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日到8月2日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福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首。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有关于中央气象署最新一报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度台风八威呢，它目前的中心位置大概是距离鹅銮鼻东方大约是71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22公里的速度转26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来进行，所以它速度依然是还算是有快哦，没有说变得特别的慢哦。好，它的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大概是45公尺，相当于14级风，瞬间最大阵风呢每秒55公尺，相当于16级风。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暴风半径的部分哈，它的7级风的暴风半径呢有到380公里哦，所以它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台风哦。其中这个西北侧就是会跟我们第一个接触的是360公里，东北侧的话是390公里，西南侧是340公里，东南侧是410公里、哦、所以它的东南侧比较长一点点的、哦、就是那个暴风半径、哦、更长啊。好，那10级风的话我们也很关心哦，它的平均暴风半径呢是有180公里哦。啊，所以希望它的中心能够离我们远一点点，希望最好是不要接触到10级风的暴风半径，然后不然的话那个风力真的是很强哎哦。好，那我们看一下10级风的这个平均暴风半径是180公里，其中在西北侧呢是170，东北侧是190，西南侧170，东南侧是190哦。所以它现在这个台风呢，它的那个什么，它的刚刚包含连带刚刚讲的那个7级风的暴风半径，它是属于一个可能上面比较短一点，然后下面比较长一点的，比较结构感觉上现在看起来的话也是下半部呢比较强。然后上半部已经有稍微有一点点偏弱了哦，所谓的弱是跟他之前强台的时候比哦，不是表示说他真的弱了，他还是维持在中台的这个最强的等级，所以大家不可以轻忽他，尤其是在傍晚的时间他的暴风圈开始接触到陆地的时候呢，就会带来强风豪雨了。好，今天早上呢宜兰县的灾害应变中心已经一级开设了，昨天是2级开设哦。其实昨天就已经有蛮多的一些准备，像有一些人已经开始在做一些防台措施啊，比如说会请这个吊车啊来帮忙把一些大型的广告的那种帆布有没有把它拆下来，不然那个强风会吹下去很危险哦。哇，所以那个昨天的那种吊车业者也是忙翻了也哦。更不用讲农友啊，赶快去抢救，包含像我们宜兰县三星乡知名的三星葱啊，还有上将梨等等，这也都是最近在盛产的、啊、哈。还有莲雾哈，莲雾像在圆山这边的莲雾啊，也是盛产，刚好是盛产期，偏偏碰到台风哦，所以赶紧的需要把它抢收啊哈。好，那像芭乐跟凤梨因为还没有熟成呢，你也没有办法先把它事先摘下来，那怎么办呢？为了减少损失，所以果农只能够加强一些枝条的固定啊，或者是架设一些防风网等等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好，是的，今天休假的话，记得一定要先做好防台准备哦，多一分准备，多一分安心哦。好，福山植物园从今天起到12号，就到礼拜天呢，3天有预警性的一个休园哦，包含像龟山岛啊、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同欢节、五峰旗的登山步道都是休园哦。

0: 好，白冰冰的歌声为自己不比嘞，哦，那就拍脸了。8:18。
1: 无遐尼歹势，唔予你亲近。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怡萍啊。那想要甲咱的好姊妹啊，开车出去赏风景。也是爱买物件，请你也记得咱警察广播电台跟咱大家斗阵哦。欢迎你手机啊下载咱的警政服务 APP， 也是咱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咱警察广播电台最新的路况，甲

这条歌歌不哩啊，未歹听，不哩轻松吼啊！但是因为风太要来吼，今日无适合出去耍啊吼。是安怎嘞？因为大家爱珍惜咱的生命安全呐吼。来收听这首罗志祥带来的歌曲，叫做《秀喵喵》。

OK， 时间再去八点过二十三分，八点二十三分。今天因为这个台风天的关系，而且今天又停班停课，所以我们节目呢都把一些单元呢都先取消哦，让大家有路况的时候可以传进来，我们可以跟大家来提供路况。再来就是一些有关于台风的一些相关讯息要跟大家来分享哦。那我们听众朋友说，哎呦，现在在头城端这边哈，看起来云比较厚耶，而且是乌云哦，不是白白的云哦，是乌乌的云呢，就是感觉上好像要下雨了，而且山上看起来雾雾的，就没有那么的，没有像昨天那么的清

爽了哈。是的，现在国道五号上面车流真的不多啊。今天因为停班停课的关系，所以早上出门的时候就发现车子，其实好像因为我早上比较早出门啊，没有太大感觉啊，就是跟平常差不多。但是一进到播音室来之后呢，看到那个高速公路上面的车流真的是少很多哦。哎呀，我们听众朋友为什么今天依然有出门呢？是没有休息吗？我发现说真的，有些时候放台风假，不是所有人真的都能够真正放假哈，还是有些人必须要出勤。哎，尤其是服务业，我不晓得服务业今天有没有被要求说一定要出勤的，有没有？还是说头家跟你讲，啊不，今天咱做半工好了啦哈，有安尼无？哦、OK， 责任制啊、哦，责任制这三级金价系哈，这感觉上哈、哦、那个负担很重哎哈、哦。阿姆的霍雷嘎仔哈，今天白天天气还 OK 啦哈、哦。如果说要是那种狂风暴雨的话，那真的是就我觉得出门的人可能也会少很多。不过话说真的，有些时候啊，比如说就是政府单位啊，就是政府首长啊，如果宣布放台风假，而且天气状况还不错，然后就一堆人出来什么去订 KTV 啊，去干嘛看电影啊，啊就会让人觉得很无奈啊。好无奈是不是觉得说哎、欸、我们还要上班呢，就有些人可以去放台风假然后去休闲啊。好啦，不过因为这个台风八位台风是真的会影响很大，只是说它时间还没有那么还没有到而已啊，大概在傍晚左右它的暴风圈才会接触到陆地，所以可能要下半天之后我们可能才会感觉到那个风墙宇宙的情形，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哦，尽量在家里做一些防台准备啊。

好啦，那如果你今天要上班的朋友们、哦、下半天如果要下班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哦、那当然如果说下半天要是开始慢慢有一些风雨了，真的也是建议说看能不能提早下班回家，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哦、好，八点将近27分咯，来自甲子惠的歌声，咱的青春咱的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因应台风八尾接近台湾，台铁今天晚间六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高铁今天全线正常营运，台北捷运正常营运，文湖线、淡水信义线、松山新店线、板南线以及中和新芦线班距调整为约十二分钟，并视运量及风速调整班距。新北捷运淡海轻轨及安坑轻轨采三十分钟班距运行，环状线及三莺线则采十五分钟班距运行。桃园机场捷运正常营运，并依假日时刻表发车。中联油之食安风暴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才是中联油品及衍生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协助消费者提起团体诉讼，督促业者从宽从优从速办理退货，中联无限期提供彻查以及启动食安法修法等五大措施。记者 Jason 报道。
2: 中联油脂供应部分大豆沙拉油检出第一级致癌物超标，受影响产品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院会指出，卫福部已公布四月及五月各有一批油品检验超标，需全面强制下架。至于中联油脂四到六月生产的其他油品及衍生的第一、第二层产品，也自即日起全面采取预防性下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中央与地方要共同合作，协助消费者、媒和消保团体进行团体诉讼，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至于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则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致应，协请厂商从宽认定，从速办理消费者的退货。院长请卫福部配合减调侦办，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彻查涉案业者的原料来源、生产制程、盈利责任，在厘清问题根源、完全获得改善之前，中联公司的停工没有期限。
2: 政务委员陈时中表示，这次油品问题是业者自主管理失灵及隐匿通报，政府后续将透过食安法修法检讨高风险食品自主检验、第三方检验通报义务、源头管理及后市场稽查等机制，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破获太阳联盟一托米纸制毒分装厂，查扣 4.2 公斤丧尸烟油以及一批制毒工具，从源头遏止毒品流入市面，并斩断帮派金流。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金姓主嫌被依毒品罪嫌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宝山总队接获情资，掌握太阳联盟干部金姓主嫌在桃园设置一托米纸制毒分装厂，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并与桃园板桥警方组成专案小组侦办。宝山总队刑大队长林义雄表示，警方掌握市政后，持拘票搜索票执行查缉，逮捕金姓主嫌，当场查获分装厂起初十罐总重 4.2 公斤一托米纸烟油以及丙二醇、香精、分装瓶、放秤等制毒工具。另外在金姓犯嫌住处查扣印有太阳联盟标志的灯座、红包袋、口罩等帮派组织物品。
5: 金嫌利用其强大的帮派组织势力，以毒品大盘商之资将一托米纸烟油以每百毫升近新台币30,000元之昂贵价格贩售于下游毒贩，获取暴利，作为维持黑帮日常活动及扩张势力之非法资金。所幸及时从源头查获，阻止毒品流入。

0: 面。
1: 宝山总队表示，2026年另在边境拦获超过20万件电子烟主机及零组件，将持续从源头关口双管齐下，斩断毒品供应链与帮派金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有一名男子到银行临柜询问他的账户是否有进账，并说是因为世界首富马斯克要汇款10亿元给他。警方获报到场发现有诈，连忙劝阻，男子才惊觉差点沦为洗钱共犯。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前金分驻所巡佐张家伟、警员赵哲群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
4: 完全没见过面，
5: 但是他是公众人物，伊隆马斯克。
4: 马斯克
5: 就是
4: 特斯拉的老板呢。
5: 对，
3: 仔细询问下发现郑姓男子差点成了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前金所所长游明四说，
6: 经了解，诈骗集团是在社群平台上冒充马斯克，谎称要汇入10亿新台币进行太空计划，企图骗取郑男的个人账户，所幸行员与警方联手及时拦阻，成功阻止账户被当作人头洗钱工具。
3: 所幸郑姓男子目前只提供账户，还没有资金损失或涉入非法洗钱。原警随即协助进行后续的账户安全处置，并封锁对方。
4: 直接封锁他，对，
5: 免得被他害了。
4: 对，真的。
3: 新兴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上素未谋面的人花言巧语，如果对方要求诓骗警方或金融机构，千万不要听从指示，以免错失向其他人查证的机会，造成财务损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好，时间早上的8点36分，现在北部地区有些地方说有开始飘雨咯。好，我们宜兰有没有哪个地方有在下雨呢？目前看起来好像还好哎齁。等一下我再来看一下那个滨海公路齁，比较靠近海边这边，看看有没有在飘雨的情形。那今天白天天气应该还好了，到下半天之后那种就是一下子下雨的那种，或者是风齁跟雨，下半天之后才会比较明显齁。好，8点37分咯。
9: 水母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都变无。
10: 哎呦，爱情不要跟他谈，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11: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9: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下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吼。
10: 想梦想卖面梦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吼，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12: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11: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5: 嗨，大家好，我是景安。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8:39，今天呢各大医院啊，大部分急诊都有照常，但是门诊呢几乎都是有休诊的一个状况，当然也包含像健检啊或者其他的检查啊也都是休息，只有急诊有开啊。那比较特别的是，今天在台北荣民总医院苏澳分院今天早上有开设一个台风特别门诊啊，那开设的科别是肠胃内科啊，许立明医师呢会在早上的时候会有看诊，这是在荣民医院的苏澳分院，今天早上肠胃内科有一个台风特别门诊，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哦。张宇演唱的歌曲《走路有风》。

好，现在在外面走路有风吗？我刚刚看了一下，哦，那阳光又出来了，才刚刚把那个窗帘给拉上去而已，因为刚刚其实有点阴阴的，想说看一下户外的风景啊，就把窗帘拉上去，就没有想到哦，太阳又出来了。好，但我刚刚看了一下，在市区的话，现在倒没有感觉到说明显有风的一个情形哈。好，不过气象署今天有发布宜兰县呢是有这个黄色的路上强风特报的警示哦，但时间可能会稍微晚一点，或者是比较靠近海边这边可能会比较明显一点哦。刚刚看了一下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沿线呢，包含像头城啊、县界，还有甚至到新北市的这些路段哦，看起来天气状况还可以啊，大部分都还好哦。好，那今天因为受到停班停课的一个影响啊，我们看一下罗东镇立图书馆这边也有一些讯息的宣布啊，因为毕竟现在暑假了，有很多图书馆都有举办一些活动，然后刚好今天有礼拜五，明天就是礼拜六了，但受到巴威台风的影响，所以礼拜六的活动几乎都全面取消啊。还有像罗东艺穗节这个礼拜六故事屋就在罗东镇立图书馆这边的活动也取消哦，那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呦糟糕啦，我之前有在图书馆借书哎，然后那个借书的日期已经到了怎么办啊，好，那没有关系啊，那个我们看一下罗东的李克勇馆跟仁爱馆的话，还书箱的话，昨天晚上9点到礼拜天上午的8点半这段时间是封闭的，因为开始要有风有雨了，所以还书箱就封闭。那如果您要还书的朋友们的话呢，可能要等到礼拜天以后，就是礼拜天的白天以后再去还书哦。那今天的话，罗东镇立图书馆包括克勇馆、仁爱馆跟儿童美语馆呢都是休馆一天哦。那礼拜六不用讲啦，礼拜六白天一定也是风强雨大哦。至于礼拜天的话，会是天后的状况跟实际情形在做调整哦。

0: 好，梁静茹演唱的歌曲《偶阵雨》。
1: 大家好，我是蔡嘉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慧姐姐的金广早安 Morning Call。

好，8:52，我们再关心一下路况。目前看起来我们路况网页没有接到什么特别的讯息，包含在市区道路部分，我们也没有接到有什么突发状况。国道五号的话，目前南北双向呢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啊，现在在国道五号的平林端跟雪穗南端入口这边，车流看起来都不多哦，很少啊。所以今天车流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好，今天还是有很多的行业啊，在做一些台风的一些防台的准备啊，还有预防。那像昨天其实就已经有很多农友啊，在抢收一些农作物。那也有一些业者哈，也在协助啊，做一些那种大型的帆布啊，广告帆布的一些拆除等等啊。那像渔业方面的话，县府也强力要求说，一旦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而且宜兰列入警戒区域的话，就要在12小时内强制所有的船员都要上岸去避风哦。好，那养殖业者的话，也要需要加紧疏通排水系统，检修一些备用的发电机，好，以严防渔温溢体等等这些情形。

好，那东山河清水公园因为在举办童玩节，那昨天傍晚之后已经预警性封园了，所以今天也都全区呢都有在做一些防台的准备，还有东山河生态绿洲梅花湖也都同步呢一样休园了，然后有进行一些船只吊挂，因为这几个风景区呢有这个船啊，渔船啊，不是渔船啊，应该算是娱乐渔船啊。好，那针对灾后权益的部分呢，县政府也呼吁民众，如果有真的有遇到灾损哈，清理家园之前呢，记得一定先拍照存证。那农民的话，可以善用农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系统，拍下这个灾况呢，送给公所去备查。好，除了拍照存证啊，还有一些文件减负啊，哈，申请减免，这三个步骤非常的重要哦。虽然我们当然不希望有任何灾情，但是有些时候这个强风豪雨难免就会有造成一些状况，所以记得哈，拍照很重要哦。好，另外我们再来看福山植物园，从今天开始呢休园三天。那福山植物园也说，针对已经核准入园的游客哦，可以在一个月内任选跟核准入园日相同的星期几的某一天入园，比如说像今天是礼拜五，好，那你本来是申请今天入园的，那你就可以在一个月内的任何一个礼拜五呢，凭着原本申请的编号入园，就不需要再另外申请哦。8:55，来自邰正宵的歌声《生命的长河》。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27.4公里，在仁德入口有割草作业，西部高架南下20.6到22公里之间，过了堤顶路段的路肩沿线散落保利龙，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30到40公里，先前在省道台63线南下6.8公里，靠近中投路段停放外侧路肩的抛锚小客车已经排除了，台76线东向15.7公里，在埔盐系统前内线车道则是散落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网航信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0: 好了好了，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啊？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落石掉下来了。
0: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啊！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8号星期六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3: 哇哦，这卡司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

0: 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八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1: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国道五号南下说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好，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因为现在其实国五的话南北双向都是正常顺畅，车流也没有特别的多哈。那刚刚我还是有看到国道客运有在行驶，但是今天班次真的是比较少哦。如果你要搭乘国道客运的话，最好是事先搞清楚今天到底怎么开哦。

好，陈升演唱的歌曲《堆心歌》哈，到底是什么代志啊？呢，何里安尼堆心歌嘞？吼，就有罪啊！呢吼，是今日红台天无放掉迄啰台风假吗？吼，应该袂吧？其实，与其说放台风假，我真的不希望台风来耶！吼，真的觉得啊，好像感觉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感受到那种台风带来的一个那么强烈的一个威胁感哦。即使说昨天台风已经稍微强度有点减弱了，但是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皮皮抓的感觉。好多人都有在做准备，像之前不是那个下大雨吗？就算没有台风，之前下大雨苏澳不是也大淹水，现在这次又有台风要来，苏澳地区的民众也应该，我想那个心情肯定是很忐忑，还是得赶紧做一些那种预防的准备，起码东西往高楼地方先放，不然的话真的等到淹水的时候都来不及啊！你那时候再去搬根本就完全来不及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今天的话，因为停班停课，那环保局有公布今天各乡镇市白天有定时定点垃圾收运的情形。今天白天有定时定点正常收运的只有五个乡镇，包含宜兰市、罗东镇、礁溪乡、壮围乡跟圆山乡，其他乡镇市都停止收运了。好，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哦。那今天晚上夜间的垃圾收运的一个情况呢，环保局说中午之后才会发布啊，所以这部分我们就等晚一点呢再来看看有没有新的消息出来哈。但是因为这个台风在傍晚左右开，可能就会开始暴风圈接触陆地，所以如果说还要清运垃圾的话，是真的是有一点不方便而且危险哦，所以这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大家参考一下。如果说你今天早上还是有整理一些垃

0: 好，曾伟忠演唱的歌曲《青春的瓜》，9:18。
1: 大家好，我是王彩华。无论你在何方，金广永远在你身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0: 哦，刚刚看到那个雪穗南端这边哈的一个车流状况，突然有一波车流哎哈。现在国五北上车子有比较多一些些哦，大家参考一下。虽然说有比较多啦，但是还是正常顺畅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是来自李玖哲的歌声，9:29咯。好，目前道路状况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今天因为停班停课的关系，路上车子少比较多。那不过现在国道五号跟刚刚早上比起来的话，车流有稍微变多了一些些，但是车速看起来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有路况再报警广，待会儿9:30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度台风巴威持续朝西北方向前进，气象署扩大路上警戒范围，包括台北、新北、基隆、宜兰以及花莲。气象署也已经发布巨浪告警，请民众远离沿岸，勿前往海边观浪。目前北部、西半部近海已出现间歇性降雨，另外各地风势也增强。北部在今晚开始到明晚将出现9到11级强阵风，其他各地也可能出现8到9级强阵风，请民众多加留意。气象署科长林伯东说，
2: 目前在台湾的北部地区以及西半部的近海都开始出现间歇性的降雨，那我们预估从今天白天开始各地的雨势就会慢慢开始增加起来，北部地区、宜兰地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慢慢都会开始有一些间歇性的大雨，到了今天晚上以及明天的白天是这个台风对我们的雨势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所以北部地区、宜兰的山区以及中部的山区都有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哦。另外其他地区也有可能会有一些间歇性的豪大雨，这样的雨势可能要到礼拜六的晚上才会慢慢的缓和下来，但是提醒大家在台风的中心进入到台湾的西北部的时候，慢慢就会开始有一些西风到西南风进来，所以中南部地区甚至一些北部的沿海地区的雨势也会比较明显。另外在马祖地区，因为它的影响的时程会比较延后，所以到了明天的白天、明天的晚上，它的雨势是在慢慢增强当中。
1: 因应台风巴威路径，林业保育署花莲分署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溪桥实施预警封桥，初期采南北向车道各预留一车道通行，若堰塞湖溢流或水位异常将全面封桥。巴威台风来袭，桃园市灾害应变中心召开因应会议，指示各局处提高警觉，并呼吁市民及早做好防台准备。记者静杰报道。
3: 张善政市长在巴威台风应变会议表示，桃园预估傍晚起明显感受风雨影响，要求相关应变物资机具提前部署到位，尤其研判雨是最大的复兴区，更要及早进行预防性撤离，而他也呼吁市民和店家务必把握时间完成防台准备，此外晚间以后也应尽量避免外出，确保安全。
4: 我们各个局处还是上紧螺丝，那一般的市民当然要特别小心花盆、广告招牌、铁皮屋的屋顶，还有这阳台的排水口，如果有淤积的话，赶快把它清干净。那么另外山区哈，豪大雨会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尤其是复兴区要特别提醒。
3: 桃园市政府表示，全市土石流及大规模崩塌保全户合计997人，相关撤离计划将依台风动态滚动调整，而复兴区十里23处避难收容所也完成准备，并要求开口合约厂商待命，确保山区连外道路畅通。有关桃园及时防灾资讯，民众可透过市府官网灾防快讯专区掌握。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六月出口连续32个月正成长，在出口报价成长的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创下历年同期新高。记者游淑媛报道。
5: 我国六月份出口值达748.3亿美元，年增40.3%，其中资通与视听产品与电子零组件持续维持畅旺，传产货类表现也趋向平稳复苏。此外，五大出口市场同步呈现双位数成长，连续10个月维持上扬。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

0: 说，
1: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依然是强劲有力，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
0: 在电子产业供应链处于供需偏紧状态下，上半年出口物价累计涨幅为47年来最大，合计今年1到6月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其中对美国和东协出超也打破历年同期纪录。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态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5: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4: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5: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4: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5: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4: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5: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盛事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到8月2号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福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关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街大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7: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好，童恩演唱的歌曲歌名叫做《失去》，时间早上的9:44喽。好，路况上面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大致上来讲都还好哦。我们来继续关心一下中度台风巴威最新一报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我们看一下早上9:00的时候气象署发布的最新一报哦。好，那这个早上9:00呢，巴威的中心位置大概是在距离鹅銮鼻的东方约690公里处哦，所以它已经慢慢往北哈，就是比较跟台湾快要平行的这个位置了哈。目前是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来进行。

运行，它的中心最大风速每秒大概45公尺，相当于14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每秒55公尺，相当于16级风。它的7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还是有380公里那么的大哦。好，西北侧大概是7级风的话大概是360，然后东北侧390，西南侧340，东南侧410公里哦。10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是180公里，还是维持在180公里。西北侧大概是170，东北侧190，西南侧170，东南侧190。那么预测它明天早上8点的中心位置大概是在台北的东方270公里处。所以270公里是等于是说7级风暴风半径我们早就都在它的范围内了哦，只是270的话我看一下应该没有接触它10级风的平均的暴风半径了。啊，希望它再离我们陆地远一点然后。好，那根据这个最新的资料呢，目前它的中心在鹅銮鼻东方海面向西北方来移动，所以现在的陆上警戒区域呢已经把基隆也涵盖在内了。早上的时候还只有新北、台北、宜兰跟花莲，然后它现在包含这个基隆也在里面咯。陆上警戒的区域基隆、新北、台北、宜兰、花莲，那海上警戒的话包含台湾北部海面、台湾海峡北部，还有台湾东北部海面以及东南部海面，包含兰屿绿岛以及巴士海峡，航行跟作业的船只要严加戒备。好，陆上强风特报的部分的话，目前我们宜兰还是在黄色灯号啊。明天的话呢，我们的这个陆上强风特报就会上升等级到橙色灯号。橙色灯号就是平均风力有9级以上，然后阵风会达到11级以上的这样发生几率哦。好，那今天到明天呢，北部、东北、东半部沿海哦，以及恒春半岛、马祖容易会有长浪发生。台湾附近各海面的风浪会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哦，尤其今天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已经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了。那明天中部以北沿海也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所以要避免前往海边活动哦。连去观浪都不要，真的太危险了。至于高温部分的话，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沉降影响，今天花东纵谷还有金门呢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所以这两个地方还有高温的一个资讯了。

台尬喉，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候9:53。好，目前路况上面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哦，看起来都还不错。今天因为停班停课的关系啊，路上可能车子也不是很多哈，大家尽量还是留在家里，把一些防台准备给做好比较重要啊。好，但是如果要是有发现路况，也欢迎您随时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哦。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0800-000-123.4。

0: 好，时间早上的9:54，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我想你刚刚欺骗我的感情，
1: 怎么了？
0: 因为你明明跟我说你要早一点进来，
1: 我就早一点吗？
0: 我就以为你要进来了，因为
2: 我跟你讲，
0: 咋样？
2: 因为我怕歌不够。我又补了2首
0: so,
2: 因为昨天不知道今天要那个、啊、
0: 我就一直在等你啊、oh. 结果你都没进来、啊、我那个歌就要爆料，因为你进来的时间会影响到我下一个要点什么，你知道吗、
2: 为什么
0: 我点长或短啊、因为我要等你进来的时间啊，因为我们现在都不能开着门去把麦克风打开、
2: 我如果以前我就直接开了就进来
0: 了，对，我如果没有这个顾忌、我管你的，你什么时候要进来的吗？随时可以进来、
2: 我也是随时进来，
0: 对啊、现在就因为考量到这个问题嘛、所以我就想说、你不是要进来、
2: 那个、我欺骗你的感情
0: 有、那个没看到人
2: 跟我进步
0: 我
2: 干净够，
0: 结果我看你坐在遐，不爱插你，我就自己把门关起来。
2: 你竟然我看到我坐在遐，你是千里眼哦？
0: 无啦，
2: 安尼眼看会着啊？
0: 我走去遐看，我想你到底要几排，歪几排啦？我到明明讲要几排，佮无要几排，真正是。
2: 我就是要播两条歌啦，我今晚是无够。
0: 所以我在讲你欺骗我的感情。
2: 你这边用什么歌来代表啊？
0: 哎呀，
2: 我其实嘛，雄雄想袂开，
0: 无想到
2: 欺骗我，
0: 对啊。哎，昨昏我真正无想到，今日放台风假，
2: 我嘛无想到，
0: 哎呀，竟然放台风假，
2: 是啊，
0: 真好好意外哦。啊，嘛，今日安尼大家嘛，刚刚较轻松，去做防台，对不对？因为像可能我们一直在讲说啊，这个台风要来了，来势汹汹啊。可是因为这几天都是上班日嘛，然后因为都上班日嘛，我们可能回到家都晚上啦。
2: 对啊，没有时间。
0: 没有时间去比较做一些全面性的防台。那今天如果刚好这样，刚好有一天你又不用说冒着风雨去防台，
2: 你看又不是太热。
0: 对对对，啊，都后来去搞防台工作，搞做后，
2: 忘不掉。
0: 对啊，这样子我觉得也 OK 啊。
2: 对，我们在这个是不是在做防台了？最重要都是爱定金呐。
0: 对，
2: 哎呀，风台是爱未搞了，
0: 咱
2: 不是讲伊无被来哈，你爱注意。
0: 我都看了这个新闻，下讲哈，因为昨天美股不是涨嘛哈，啊，有人就说哈，今天放。因为新北市、台北市、双北都放假，
2: 股市也休假，
0: 休息的
2: 休息，
0: 少赚几千万。我喜欢徐工，这个好谈哦，你这个好哦，可以因为美股涨，你就可以赚那么多钱、哦。
2: 他是大户了，他肯定是投资很多了、
0: 没有啊，就讲这种话，就让人家听得很生气啊。人家可以因为这样子，就是美股涨就可以，因为少一个交易日就少赚很多钱，
2: 是要掰了。
0: 哎呀，那你就搞啊，那样真正是，
2: 不是每件人都安尼啦。
0: 对啊，你也这个好谈，你也不在意那个一天没有赚到啊，好不好？
2: 啊，你讲我是对啊，
0: 好酸哦。
2: 哈，反正哎呀，不是烂呐，
0: 对吧？对吧？我们这个小老百姓哦，是有些人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小确幸的哈，对不对？
2: 对，你是说放到一天假？
0: 对对对，有些人会觉得说啊，那至少可以感觉上这个礼拜就。3天假了、虽然明天
2: 没有啦，
0: 因为明天台风要来，明天就没有放假的感觉，
2: 心情就不
0: 好。好了，那播明仔好不？
2: 播明仔，播你讲播啥？播拜了啊！
0: 哎呀，播拜了，拜了又无法多出去啊！
2: 对对对，
0: 而且我跟你讲，
2: 今天的车可能嘛无坐啊，
0: 对，不多不多，
2: 因为大概
0: 你刚刚来车子有多吗？没有吧？
2: 我觉得还好啦，
0: 跟平常日比呢，
2: 少一点，的确是少一点，
0: 对，因为你知道，明天台风过后，我们可能。
2: 就要打扫啦，
0: 对，没错，
2: 对，所以你说真的有修到，我觉得没有。礼拜天你看你很多东西把它搬到家里面来啊，然后你到时候过完台风，你又要把它搬回去啊，
0: 对，
2: 所以也是会很忙碌
0: 的。是
2: 的，
0: 是的，是的，没有错哈。所以这个反正大家就是你事先做好，你后面的麻烦就会少很多。
2: 没错，没错，
0: 哎呀，所以防台准备要做好。今天真的放假，不是让你去那个说可以去玩的干嘛的，
2: 或者去 shopping 的。
0: 没有，就让你第一个自己自身安全先顾好，好，然后把那个家里居家附近啊都整理整理，这样子。
2: 对对对，要那个充电的充电了哈，要准备用水的准备用水了哈，对，这个很重要啊。
0: 是的，
2: 我刚刚还在讲说，哎，家里的那个手电筒是不是都有充电？其实我们家里有配置好几个，就是自动就是充电的，
0: 亮
2: 它自动亮，嘿，的这种设备要用得到啊，电池啊什么等等，
0: 尤其是今天下半天以后啊，因为台风暴风圈开始接近嘛，今天这晚上几乎整个晚上都是狂风骤雨啊，可能停电的机会。

0: 会蛮高的、
1: 啊、我也这样想。
0: 对，那你停电了、啊、明明外面又风雨交加，就惊了，對對對，好歹家里面稍微有点微微的灯
1: 光
0: 亮光、啊、会觉得比较不会那么害怕。
1: 没错没错、
0: 嗯嗯、对啊，
1: 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0: 啊、
1: 其实我们对台风已经是非常有经验了、
0: 欸、我会想到我那小时候我们家里面是点蜡烛、欸嗯、那时候
1: 小时候点蜡烛，
0: 对啊，那时候没有比较手电筒没有那么普及嘛，也没有像现在灯具那么普及啊，都是点蜡烛、欸嗯、其实台风天点蜡烛还是要小心、喔、
1: 对对对，
0: 但现在应该比较少人了、
1: 啊、没有了啦，没有人在点蜡烛，
0: 比较少
1: 了，
0: 不能说没有，
1: 真的有吗、
0: 嗯、还是比较少、
1: 哦、是、哦
0: 嗯、好啊，十点嘛，刚好你啊
1: 哈，小心哈！
0: 哎，阿明仔，后日咱是休困的哈，
1: 有啊，
0: 后礼拜空中再会哦，拜拜。
1: 再见。
2: 遇见景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き。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1: 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在13.2公里高架西直端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337.3到337.2公里之间关田系统前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大纸箱掉落，纸箱里面还有铁制品，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摇，我是会摇，我就是会摇。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是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好，这一首歌曲呢是池田香织和所带来的叫百无聊赖的鱼。好，刚刚呢骑着摩托车来上班的哦。因为呢还是出太阳。可是这太阳不是很稳定哦，有时候有，有时候呢就没有。但是那个风跟雨目前呢在宜兰市区的部分呢是还没看到。天气呢这个有那种闷闷的感觉，现在的稻草啊，倒不是稻草，是稻米呢都收割了哈。好，所以呢有时候经过那个路边的时候呢还闻得到那一股的稻香呢。

好，目前我们看到呢，国道五号的南下的部分说呢，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的一控都已经是开启的状态。今天的用路的状况应该不多了哈，除了这国道五号之外的话呢，苏花改应该也是如此的情形。好，那在道路上哈，如果说有出现到什么样的情形，朋友们啊，您有发现到的话呢，请再利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六号分机的方式，这是打电话的方式啊，来告诉警广宜兰分台，我们是六号分机，但我们更欢迎朋友们加入主播台的 LINE 哈，这个 LINE 的 ID 呢是0800000123.4，这样的话您随时有什么状况啊，随时呢需要我们啊来做一个路况的这个宣达的话呢，您直接呢打那个文字进来，或者拍照录影告诉我们，但最重要的是要文字的叙述哈，这样我就可以呢来作为转达，都非常感谢大家的加入哦。我看这几天呢，这个稻米的部分呢，也真的是哈，很这个快速的在抢收哈。那当然呢，我们这个农特产哈，除了说是稻米是现在的季节之外呢，哇，那农民朋友呢，最近哈真的是非常的忙碌哈，因为要抢收哈，不管是三星葱啊，或者上酱梨啦，或者是莲雾啊，但很多东西呢不能收的，它就是不能收啊。啊，芭乐啦，哈，凤梨啦，哈，这个都还没成熟哈，我们就担心的是柚子啦，哈，柚子哈，搞不好呢，经过台风那扫雷扫起啊，哈，我爸爸家的柚子啊，前一阵子就请这工人啊，帮院子的这椰子树啊，哈，龙眼树啊，全部都砍除哈，因为这样的话呢，才不会落叶一大堆啊，龙眼树叶呢很容易掉哈，那左右邻居，因为我爸已经过世了，所以没有人居住啊，左右邻居呢就要帮忙扫落叶哈，也有一些的抱怨这样哈，所以就赶紧找工人呢把这个树给砍了。那看那个柚子树还真是舍不得哈，因为这是我爸爸亲自种下的，就觉得舍不得，因为那个小小的柚子的果实都已经挂在枝头上了哈，看起来还蛮丰收的哈，一颗而已哦，十几颗的柚子哈，一棵树哈，十几颗的柚子，那现在想说呢，那这一棵不要砍好了，只是修剪，可只是修剪的过程当中也掉了好几颗，所以剩下八颗。

这八颗很宝贝的哈，但这个台风天呢，我在想说八颗不晓得还有没有剩哦。这个就叫做天灾了啊！好，这果农的部分呢，我刚刚提到的说，芭乐跟凤梨还没有成熟哈，只能加强枝条的固定跟架设防风网啊。好，这个部分的话呢，现在呢，他们都积极的赶紧来进行处理嘞。好，当然我们也有呢养殖业者哈，所以养殖业者呢也有需要呢做提防的部分呢，大家都非常的忙碌哈，在做这样的事情。啊，有些人经营那个小船呐、啊，有没有？就是渡轮呐、啊、什么的哈，啊，或者是地白呀啊，这些呢都要好好的把它固定好，把它给绑仔细了。还、啊、有些朋友呢，家里的一些呢，这个广告物哈，啊，家里门口的广告物哈、啊，或者是说呢一些呢挂牌呀、啊、哈等等的啊，招牌啊等等的哈、啊，好，市区呢现在也都可以看到吊车也很忙碌哈、啊，在拆卸啊一些大型的广告帆。那给侬就不用得做防台了。

好，坐房台要特别注意小心啊，哈，不要受伤喽。再去检查一下你的那个冷气哈，冷气的那个外面的那个机器设备啊哈，看它有没有在摇晃的状况，要赶快固定好哦。因为我昨天看到新闻的画面呢，啊，那个冷气啊掉下来哈，它只有一根线呢悬着哈，可能是很多年呐，然后也没有特别去检查它，啊，结果就这样子扫来扫去，扫来扫去哈。好，那从上面掉下来的一根线连着哈，那住在公寓大楼啊。下一层楼的那个住户啊，就看着这一台那个冷气的那个叫外挂的那个叫什么机器啊，就一直打着他的这个窗沿啊，吓死了。好，所以我们还趁着台风还没有到的时候，好朋友们，这些呢要固定好的东西，不要被台风给吹落的东西呢，您都要去拉一拉，去动一动，去扯一扯，看它会不会掉下来哦。

好，现在时间10:13。好，接着呢要跟朋友们讲到的就是说呢，这个县政府有特别呼吁大家啊，在台风过后啊，可能就会有一些呢灾损的可能性了。好，这个部分的话呢，如果遇到灾损，清理家园田区之前呢，务必要拍照存证哈，因为可能会有一些现金救助啊等等的哈，所以呢你就要记得呢拍下灾况，要送公所来备查。拍照存证哈，还有减负文件跟申请减免哈，总共有三个步骤。好，在法定的期间呢，之内也可以申办各项的税负的减免呢，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我比较不理解这样哈。好，那因为不是农民哈，啊，但是呢，有些朋友说这个水淹到家里面多高多高哈，这个状况呢，也必须呢先拍照啊或者录影存证哦。这个拍照或者录影存证呢是第一步哈，这个先做到了，你才会呢有这个证据哈，可以来申请补助哦。

好，看一下呢，在10:15的时候哈，10:15就是在刚刚我们看到中央气象组的部分呢，针对这个八位台风已经变成是中度台风了，针对它的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的内容。它目前的速度还蛮快的哈，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来进行。近中心最大风速相当于14级风雷哦，这真的风是蛮强劲的感觉哦。如果是瞬间的话呢，还可能到达16级风呢。好，目前的位置呢是刚跟朋友们提到了哈，它的地方在鹅銮鼻的东方，大概是680公里的处所，还在海面上哈，在鹅銮鼻的东方大概680公里的地方。明天的话呢，位置就会来到了台北的东方，大概是270公里之处了。明天早上的8点钟。

感觉起来说明天呢，明天的早上八点钟的这个位置啊，更靠近啊这个宜兰地区呢。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呢，目前它的中心在鹅銮鼻的东方海面向西北来移动，对于基隆、新北还有台北和双北市，在宜兰还有花莲将会构成威胁。好，我们看一下呢警戒的状况啊，就是陆上警戒好，刚刚已经提到了，是双北市还有基隆、宜兰、花莲要严加戒备啊。如果是海上的话呢，台湾的海北部海面、台湾海峡的北部、东北部的海面、东南部的海面哈，跟巴士海峡航行作业的船只都需要严加戒备。在陆上强风特报的部分呢，台风跟外围环流的影响，好，我们看到呢好几个县份的部分呢，可能会有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好，我们特别关注，当然就是宜兰。好，我们刚刚讲到的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地区的话呢，好，今天就已经会受到影响了，包括是基隆，还有在新北市、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宜兰、花莲跟台东县、澎湖、连江县的局部地区都可能发生。啊，这是讲到呢今天啊，今天，但明天的状况的话呢？明天的宜兰呢，明天的阵风就可能发生十一级以上的情况哦。所以这次的风力的情形我们觉得呢真的不可小看了哈。好，虽然说它现在它目前的状况是中度台风，但因为呢这个跟我们真的很靠近啊，所以这个风的影响呢也会相当的大哦。我们才讲说呢，你户外的东西或者呢不是很固定牢靠的东西呢，一定赶快去把它给绑好，或者是把它给卸下来哦。注意一下安全，注意安全呢，自己不要摔伤了。

好，我们讲到了说，除了风很强之外呢，那个浪也会打得很大啊。今天到明天的话呢，在北部还有东半部沿海，包括兰屿绿岛、恒春半岛跟马祖，容易发生长浪。台湾附近个海面的风浪会逐渐增强到3公尺以上。那今天呢，在东半部，好，包括兰屿啊、绿岛、恒春半岛的沿海，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啊。其实呢，6公尺以上的巨浪在昨天呢已经发生了。那明天的话呢，中部以北的沿海也会有6公尺以上巨浪的发生啊，所以看一下这个状况呢，今天在我们宜兰的这个外海可能3公尺以上了，到了明天呢就可能高达6公尺以上的巨浪，所以避免前往海边、山边、溪边哈、啊、各个地方呢，这个活动都是要取消或者是避免哈、啊。那请大家在家里做好防台的准备之外，那台风天呢就不要外出了。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好，时间十点过二十七分，金广言论分台会预报一报节目，我是姚北妹妹阿优。好，大家有需要沙包吗？好，假设呢有需要的话呢，那在县市政府的话啊，乡镇公所的话呢，您可以呢去跟他做领取啊哈。但是呢，都有一些呢限量哈，都是限量的一个状况。好，大家可以呢跟各公所呢来做一个联系。头城镇的话呢是在公所清洁队这边哈，那礁溪的话呢是在公所的停车场这边呢有沙包，在壮围乡的话呢是在村里办公室，在公所的部分呢有准备哈。好，宜兰跟圆山的部分在公所，那五节的话呢是在公所的停车场，罗东镇也是在公所，三星乡的部分也是哈。好，东山乡也在公所的停车场，至于说呢苏澳南澳大同乡的话呢，在公所还有村里办公室这边都有所准备。都是有数量的限制嘛哈，因为他们总是有这种东西的准备呢，总是有一个数量哈，所以现在是十点多了啊，被领走了多少不知道。那朋友们有需要的话呢，请跟我刚跟您提到的这个各个单位哈，跟他们来做联系，问问看还够不够数量。今天呢，国光客运的1750宜兰到太平山的路线是停驶的。好，如果你的车子呢停在宜兰河的桥下停车场这边呢，记得它是在行水区内哈，所以呢，请您赶快把车子驶离，以免呢泡水车了哦。好，这个部分的话呢，其实已经通知大家好多天了，特别注意哈，把你的爱车呢赶快给挪走了。好，时间到十点半，我们准备进新闻。好，我看看今天的十点半有没有新闻的播报。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台八威来势汹汹，新北市南侧山区恐出现500至800毫米超大豪雨，沿海地区阵风更达11至13级。市长侯友宜表示，乌来、三峡山区居民应在风雨来临前撤离，避免灾害发生。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府总动员启动防台准备作业，市长侯友宜指出，根据天气风险管理公司以及台大气象团队预估强台八威灾情，就当年造成新北严重伤害的苏迪勒以及苏拉台风比较分析，尽管登陆地点方向不尽相同，路径却是非常接近，尤其三峡、新店、深坑、石碇、平林、乌来、贡寮以及汐止区总雨量将达500毫米以上，相关单位应该提早撤离住户，严格禁止民众在溪边戏水或是海边观浪，并做好封路准备。
3: 包括这一次第一次碰上的淡江大桥，不管公路局怎么说，是台风的进来的状况的风力，提早能够封就封，先把民众的生命财产保护住，还是最重要的。
2: 此外，针对外界好奇宣布台风假时间较北市、桃园及基隆晚了半个小时，是否存在不同考量？侯友宜说，新北幅员辽阔，且山区旁边间接平地，都是按照科学数据研判放假，欲请民众先将台风预防性措施做到位。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有民众网购便宜洛梨，却被对方要求账户认证，并威胁如果不从将采取法律行动提告。所幸他到彰化田中派出所求助，得知是遇到假网购钓鱼网站诈骗，庆幸自己没有落入圈套。记者黄俊伟报道。
4: 民众走进田中派出所，向值班警员高志新求助，表示自己可能卷入法律纠纷。田中所政训网副所长指出，被害人在脸书卖家下单货到付款1000元落里之后，对方要求点击连结进行签署保障协议和银行账户认证，不配合影响商誉就要提告。
5: 诈骗集团通常利用低价商品吸引民众下单，再以订单异常需完成认证等理由，引导被害人点击伪冒网站，企图骗取网络银行账号密码或验证码，进而盗取账户资金。而所谓提告都为恐吓的话术，目的在约制民众，造成民众心理压力。
4: 田中警分局林鼎超分局长呼吁，正规网络购物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买家点击不明连结进行网银认证、签署保障协议或解除设定，如果遇到卖家以不买就提告等言辞进行恐吓，千万不要惊慌。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人力银行2026餐饮业薪资竞争力报告显示，今年6月餐饮住宿业工作机会达26万多个，年增 15.87%。 而在缺工压力下，不少业者已将起薪拉高到新台币35000元以上，管理人才月薪甚至上看12万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6: 随着餐饮产业朝集团化、品牌化及国际化发展，高阶管理人才需求快速增加，品牌总监、营运总监或营运副总等职务年薪可达160万至200万元以上，若负责海外展店或上市柜餐饮集团经营，整体薪酬还可望更高。餐饮业主管 JC 认为，最大的挑战不是找不到人，而是找不到人才。
7: 人才的部分呢，对于业者而言，而是它可以提升就是整个工作的效率，然后甚至是可以帮助就是整个工作产能的提升。那这种人才在餐饮的市场上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对，那这是我们就是也是最想要找到以及最想要留住的。
6: 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指出，许多餐饮业者除了逐年调高薪资，也透过绩效奖金、业绩奖金、稳定调薪以及优于劳基法的休假制度吸引人才，35K 起跳已逐渐成为不少品牌招募新鲜人的基本门槛。大型连锁品牌甚至寄出38000元、40000元以上薪资，希望提升招募与留才效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8: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来说，开始受到台风的影响，北

0: 部跟东北部上半天偶尔会有一些间歇性的降雨，随着时间越晚，北部跟东北部的一些风雨会越来越明显，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各地的话，风力也会增强，也有一些局部降雨的状况。那特别是要留意今天晚间到明天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间，越晚各地风雨就会越明显，尤其是北部跟宜兰还有中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以上等级发生的机会。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并做好防台的准备。而在温度的方面，今天各地来说，在苗栗以南跟花东还是比较炎热，大概有34到35度，中南部的内陆还有花东纵谷跟金门局部有可能来到36度以上。那这种台风外围沉降的影响，可能还会有在金门或花东纵谷有焚风发生的机会，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受到台风持续接近，在浪况的部分要留意，在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跟马祖还是容易出现长浪，浪高有机会达到2到3米，甚至在东半部的区域有机会来到6米以上的巨浪，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翔。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也会使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日到8月2日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福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关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街大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3: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4: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5: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4: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5: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4: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6: 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山亮。落雨天的时阵，路况不好，太看不清楚。那是要开车出门，爱特别细腻哦。会记得开大灯，慢慢啊驶。而且收听咱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和咱大家陪你做伙等待好天。

好，不知道呢，咱乡亲朋友呢，你住在什么所在哈？咱宜兰县的职业乡镇哈，即马目前呢，是不是有什么所在已经是有啊出现这落雨的情形吗？好，在道路上的状况的话呢，我们看到国道五号的南下啊，在各个入口匝道的部分呢，那个移控都已经开启了啊，所以要配合移控的指示来通行利用，红灯停，绿灯行。在南港系统，在石碇坪林入口啊，都是如此的情况。那在时速方面的状况的话呢，目前呢，今天呢是整个北台湾哈停班停课的，所以在马路上呢用路的状况呢就不多了哈，

好，收到了县政府的公告了哈。县政府表示说呢，因应呢这个中度台风巴威哈有越来越靠近的状况，所以今天早上呢已经完成了灾害应变中心的一级开设，好，这也是最高等级的开设哦。好，各个单位呢持续积极的进行防台的准备工作。好，在收垃圾的这个公告的部分呢，今天停班停课，好，所以呢有一些乡镇呢它是停止收运垃圾，有些呢还是维持正常收运的状况。我们看到这个以下是先讲正常的部分呢。好，那朋友们您就可以按照原本呢拿垃圾出来到的时间呢就把垃圾送出去这样啊。依然是罗东、礁溪、壮围跟圆山乡的部分，在今天呢还是正常收运的，那其他的都是停止收运垃圾的部分哈。好，在收运垃圾的调整的部分，苏澳镇说呢，东澳、南澳县哈，好，白天呢会加班的收运。南澳乡的部分说，原来在夜间收运的时间呢，会提早到下午的一点钟开始收运。那我们没有提到的乡镇的话呢，就代表今天他们是休息的状况啊。好，所以呢各个乡镇市的这个收运垃圾的情况的话呢，您可以上县政府的官网或者是宜兰垃圾车的 APP 好去了解这个最新的资讯啊。当然各乡镇市公所呢应该也都会有公告的啊，大家上他们的粉丝专页再去做了解一下也行。

好，再跟朋友们报告一下呢，今天呢是礼拜五哈，那这个台风已经发布了海上跟陆上警报了，所以呢会有危险巨浪发生的情形，要立刻远离沿岸呢哈，不要到海边去观浪，而且要离开海堤啊、河口啊、港区跟沿岸的这个道路等等高风险的区域啊。好，特别提到了说呢，我们在宜兰县的部分哈是属于陆上的警戒区域的话呢，苏澳跟南澳啊，苏澳跟南澳呢尤其需要大家来多加小心。苏澳跟南澳的部分呢，很多都是在山区哈，很多在山区，然后也有在那个港边啊、海边的啊，所以请朋友们注意哈，这就是比较危险的范围里。针对呢农渔养殖业或者是渔业啊、畜牧业的这朋友呢，要做好防台的准备工作。假设呢您家住的地方是属于低洼地区的话，要特别注意海水倒灌跟积淹水的可能性哦。知道呢，宜兰县今天是停班停课的状态啊，所以呢，只要是属于县级的这个所属的观光区的话呢，今天呢全部都是不对外开放的。圆山植物园的部分呢，也已经宣布呢是休园的状态了哈，总共呢是有三天的时间，这是福山植物园的部分呢。好，那福山植物园也表示说呢，针对已经核准入园的游客，可以在一个月内任选跟核准入园日相同的星期某天好来入园，你可以凭着原本申请的编号入园，不需要另外的申请。如果说您对这个部分呢有相关的疑问的话呢，您也可以打电话来洽询哦，联络的方式是九二二八九零零

0: 好，时间10:51，我们知道呢，这一次的中度台风哈，它从呢强度烈的台风呢变成是中度的，但是呢，它的区域范围影响的范围也还是相当的大的哦。这个巴威，那目前的状况哈，我们在今天记者哈、有前往做这个参加他的这个防台中心的一个会议哈，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来听中华永续发展科技协会的冯志伟博士对宜兰的气象的分析，我们听听看他针对呢预报呢这一次的雨量是相当惊人，和这个部分来做一个说明。
1: 根据气象署还有那个 NCDR 多模式的一个评估的资料，降雨的状况，那我们预测宜兰县目前来讲是有8个乡镇可能会达到需要撤离的一个状况，包含大同、南澳、圆山、礁溪、头城、宜兰、三星还有壮围这几个乡镇，可能达到一级的时间预估是在7月11号，从上午9时开始陆陆续续到下午，依序可能都会陆续达到一级警戒的一个情况。那在土石流警戒的部分，我们这边预测的南澳乡跟大同乡可能在11号70到80这段时间，它可能会达到那个黄色警戒。可是根据水保署提供的一个资料，预测全县大概只有大同乡它可能会达到土石流黄色警戒，推估的一个时间大概是在7月10号下午4时，可能他们就会提前做警戒发布的一个准备。整个降雨的一个情况在我们今天下半日到入夜之后开始下雨，然后主要降雨的时间应该是发生在7月11号整天，所以这段时间是八位台风影响我们本县最严峻的一个那个时段。这个时段因为是在入夜之后，所以相关的一个准备工作应该是在今天白天的时间应该要完成。大同乡可能从今天下午就会进入土石流黄色警戒，会持续到7月11号20时左右。7月11号8时的时候可能会进入大规模崩塌的一个黄色警戒，那这部分也在请相关单位留意。
0: 好，这是冯博士哈、讲到了说，在今天下午开始起呢，好，我们记得宜兰县的大同乡和大同乡的乡民朋友，今天下午呢，可能就会进入黄色的土石流的这个警戒区域范围里了哈。如果需要做撤离的时候呢，请配合一下我们乡镇公所的运作哈。大家为了生命安全起见，记得该撤离的时候就需要呢，离开了这个危险的区域哦哈。这是我们刚听到的，特别针对大同乡的部分。至于说呢，明天的早上9点开始起呢，可能就是狂风大雨的一个情况之下，刚刚说呢，可能会有8个乡镇呢会到达呢需要做撤离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真的是不可小觑哈，这一次台风的威力哦。有些区域啊哈，以前曾经台风发生雷袭的时候呢，都有造成很多的灾情，这个淹水呢淹得很高的一个状况的这些区域的民众啊，您真的要特别注意哈，特别可能低的地方的一些物品的话呢，现在就赶快往高处来搬离了哈，需要撤离的时候呢也毫不犹豫哈，赶快配合相关的这个公部门的运作，和大家离开危险的

0: 这是中央气象局的部分呢，特别针对宜兰下雨的可能预估，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说明。
1: 我们从昨天到累积到目前为止的雨量图来看，目前宜兰地区仍然没有降水，但是我们再从雷达回波物来看，可以看到台风的外围环流已经在台湾中部外海。那今天随着台风往西北移动，当回波一路宜兰地区，就会造成我们这个地区的间歇性的降水。而从实际的风力观测来看，台风警报期间的风力其实目前宜兰地区的风都还算很弱，只有在昨天的时候礁溪有观测到最大阵风七级风。而在风力的变化趋势来看，随着台风移动来逐渐靠近台湾，宜兰地区的东北风逐渐增强，在今晚到明天的风势是最强，等到明天晚间台风往大陆移动，宜兰附近的风场转为偏南风之后，风势才会逐渐的减弱。尤其是滨海的乡镇地区，在今天晚上的时候会转为平均风6到7级，阵风有9到10级，那明天的风力又会比今天晚上又再更强。而从雨量的变化趋势图来看，可以看到10号的白天东北部宜兰地区的雨势逐渐在增加的，然后一直到今天晚上到明天这段期间，降雨是这一次台风影响期间降雨是最为显著，各地都有大雨跟豪雨的状况，尤其是在山区有局部豪雨以上的等级，等到12号台风逐渐远离的时候，雨势才会逐渐减缓。在八位台风影响期间的雨量观测，在24小时的预估，宜兰平地有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的早上8点，宜兰平地预估有200到300毫米，这是已经达到豪雨等级。在山区的部分预估是有250到400毫米，有达到大豪雨的等级。而在9号到12号的4天的总雨量来看，平地有350到500毫米，山区有400到600毫米。而在浪况的部分，在今天到明天宜兰地区的沿海容易有长浪发生，而在附近的风浪啊有可能会达到6米以上的巨浪。那昨天在气象署也有针对宜兰壮围以南的海域有发布了巨浪告警的细胞广播讯息，今日也一样会再持续更新。八威台风它的暴风圈很大，移速也很快，今天晚上到明天是最接近台湾的时间，而它的十级风的暴风半径将涵盖宜兰地区，预计将有12级以上的强阵风，然后各地会有大雨或豪雨，山区也有可能有局部豪雨上等级发生的几率。今天到明天沿海地区有长浪，也有6米以上的浪高。那以上是宜兰气象站的报告。
0: 好，这宜兰气象站呢特别帮我们说明哈，这个今天是在晚上开始起了哈，所以呢大家特别小心哦，尤其是呢沿海地区呢沿着滨海公路哈，好，我们各个这个乡镇呢，沿海的乡镇要特别注意啊，还有山区的部分呢，可能又需要做一些撤离的动作的部分啊，这个大家呢都要这个密切注意哈，这个台风呢它所造成的可能我们宜兰县所面临的威胁哟。

好，时间将近11点钟，我们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了。有路况记得跟景广宜兰分台说哟。好，谢谢您，原本是我们赖好友的朋友，如果您有出现到什么地方呢，目前呢有开始出现下雨的状况，或者是说呢已经有比较大的阵风，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还是道路上呢出现什么情形，都欢迎您来通报，利用赖跟我们说就可以了。赖的 ID 呢是0800000123.4，欢迎您，谢谢您，也邀请您加入。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尽管，让尽管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8公里过三重交流道，中间两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38.6公里过了路主路段，外线车道掉落钢索。即使往南在353.7到353.8公里，南子交流道前则是有木条掉在路间。国道3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时速50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会当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夏天到了，好热啊！想找地方消暑，绝对不能错过全台最狂的苏澳冷泉系列活动。
1: 1月19号星期天下午3点，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费兑换限量水枪哦。
0: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负担。
1: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狂欢。
1: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3: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0: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

0: 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0: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这是张震岳所唱的叫梅雨季，时间是11:11，您所收听是尽管宜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我们节目呢今天还是要正常举行啊。好，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30，和这段时间呢摇摆妹妹阿优为大家呢来看一下呢今天的台风天哈。好，大家呢也都是放假的一个状态，好，为了因应这个台风的准备工作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做防台的时间点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呢，目前呢在宜兰的各个测站的回报呢，我们现在呢全面性的都已经转为是阴天的天气了哈，但并没有看到什么地方天气图上呢有出现了降雨的状况。好，海边呢、山边目前也还没看到。好，但大家今天呢都要注意哈，避免观浪啦，或者是说呢山边呢、溪床边呢、海边呢、岸边的相关的活动啊，这个通通都要取消了。那我们看一下呢，在温度方面呢，也还有相当闷热的感觉哈。像在礁溪这边呢，现在是33.6度。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在罗东呢，33.7度。好，还有没有超过33度的地方呢？在中城这边呢是33度。好，除外的话呢，并没有发现了哈。好，但宜兰市的部分呢，现在32.9度，其实也接近了33度的状态哈。好，礁溪33.6，哈，这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个温度比较高的地方。在太平山上呢，现在呢是17.3度。好，陆上强风特报的部分呢，这是中央气象署的官网里，好，那跟朋友们呢也特别提列到说呢，在宜兰县的部分呢，好，现在呢是被列为是橙色灯号的区域范围里。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呢有很多的县市的部分呢，大部分就是在北台湾呢，好，有出现呢可能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哦。好，到了明天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强风好更为的明显，因为台风更靠近了，是阵风11级以上发生的情形哦。好，今天是8级以上，明天就会变成是11级以上的阵风哦，大家真的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全呢。我还是呢强调说呢，家里面如果有一些铁皮屋啊，或者是说悬挂在户外的，像这个冷气的这个叫做什么外，就是外面的那个排风的那个设备啊，那请朋友们记得去摇摇它哈，去这个测试一下，说呢它会不会有掉下来的风险哈，赶快把它固定好，或者呢直接把它给卸下来了。一些的广告啊、招牌啊、悬挂物等等的哈，或者是说呢盆栽等哈，可能因为强风真的是目前预报的状况呢是相当可怕的哈。好，今天我说呢阵风8级以上，其实呢平常我们就可能会提到说啊，今天阵风8级以上也就算了，但是明天的话呢，明天的等级呢可是呢更高一阶哈，明天会达到阵风11级以上的情况，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要非常的注意啊。好，我们提到了说呢，可能出现呢明天阵风11级以上的区域的话呢，它的范围也是相当的大，像是双北市啦、基隆、桃园、新竹、苗栗、宜兰、连江县、恒春半岛、兰屿跟绿岛的局部地区呢，可能都会是如此橙色灯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部分呢真的是要非常要仔细了，非常仔细哈。那最近呢这几天呢，吊车业者呢也非常的忙碌哈，因为呢很多的这个可能自己本身呢从事一些呢餐饮业啊，还是说呢自己本身有做生意的老板呢哈，好，这个门口啊所悬挂的这个大型的这个广告物啊，

还是说那个招牌呢，都陆陆续续呢，请这个业者来帮忙做一些排除和拆除的作业了。也同时看到了巨浪的告警哈，这个巨浪的告警的部分呢，在今天早上发布哈，说呢有危险巨浪发生的几率哈，包括这以下区域。那我们当十点多的时候也跟朋友们讲哈，像我们宜兰县呢，矿列在里头的是南澳跟苏澳镇哈，所以也请大家特别注意，远离沿岸哦，不要到海边去观浪哦，好，尽速的离开海堤、河口、港区哈，跟沿岸的道路等高风险的区域。

现在呢在马路上的车子呢也不多了，所以我们看到了现在在国道五号的状况，南北双向的行驶的速度呢都是非常的正常好利用的，这至少都有76以上到84公里之间的速度可以同行利用。大家呢在走着高速公路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小心啊。今天呢视线如果不好的话呢，记得全面开启您的车大灯，在进入隧道之前一样也是开启您的车大灯，跟前方车子呢要保持50公尺的安全距离。因为台风的关系呢，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在社区型的自然步道哈，当然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呢已经封闭了，所以你上不去里头的步道了但社区型的步道呢在宜兰县境的部分呢也全数都是封闭的状态，包括呢是礁溪的林美石盘步道，还有圣母登山步道，礁溪的跑马古道，大同的松罗国家步道，九寮溪自然步道，东山乡的新寮瀑布，还有三新的拳头母，苏澳镇的朝阳步道，南澳乡的南澳古道，以及台北市平林区的金瓜寮鱼蕨步道全面性的封闭哦。好，那苏澳镇公所呢所举办的不管是呢泼水节或者是呢冷泉音乐会都延后一周，好，延后一周的时间来进行。至于说呢罗东易碎节的25周年的开幕式的话呢是在7月12号的时候来办理。目前接获的讯息呢7月12号的时间呢会来办理，应该就在中山公园。

有个部分呢，就是呢110学年度的分科测验的话呢延期哈，大家知道延期到礼拜一礼拜二哈来举行，地点呢在国立宜兰大学，那大家也要去看市场，对不对？考生要去查看市场，那查看市场的时间开放的日期呢是在礼拜天哈，这个礼拜天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6点钟哟。龟山岛的部分呢已经封岛到礼拜天，好，那东山和清水公园的童万杰也已经是休园的状态了。好，五峰旗的登山步道呢也是呢预警性的封闭的情形。好，釜山植物园呢目前也是呢休园的状态。

以上的讯息呢就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咯。有路况记得再跟警广宜兰分台说哟，08000001234接通之后按6号。

0: 分机，你也可以透过主播台的 LINE 及时的讯息来告诉这个线上的节目主持啊。那目前的时段呢，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半呢，是慧韵妹妹好在这边为您提供服务主持。我们的 LINE ID 呢是0800-000-1234。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勇德。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0: 这首歌曲是 Echo 所唱的，叫烟雨斜阳。
1: 尽管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君英。迷失方向的时候，谁都会害怕，也都会心慌。人总是为爱受了伤，却也在挫败中成长。怀抱希望吧，坚定方向，大胆勇闯，让尽管陪你一起踏出生命的步伐。

0: 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耶。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啊、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路石掉下来了。
0: 哦哦，刚刚真的好险呐、啊！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边呢，在这个路况的网页里哈，看到国道五号的北上哦，目前呢在雪山隧道的外侧有出现故障车的情形，位置呢是在 17.8 公里这个地方啊， 17.8K 的地方，现在有故障车的出现了，这边的车速呢会有变得比较缓慢一些啊，朋友们特别注意小心哦。好，这里的速度是65公里的一个状况。好，我再来看一下呢，看能不能透过摄录影机呢看到那个目前的故障车它的现况。好，好，我来搜寻一下下。好，就在那个点呢并没有摄录影机哈，现在呢是对准 18.25K 的这个国道五号北上的这一支的摄录影机呢，目前看到的状况呢是车子呢都只能单线啊，单线呢在做行驶的状况，好，大家都开到了内侧车道了，所以这个状况呢提醒朋友们注意一下呢，这边车速也变得比较慢一些，好，您要走的话呢只能走内侧车道，请大家提早把你的位置呢挪到内侧来哈，故障车所在的位置是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在17.8公里的雪山隧道里头的外侧。好了，我们接着进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八位台风陆上台风警报发布，宜兰县列入警戒区，县府灾害应变中心一级开设，要求落实土石流前市区预防性撤离，加强河道工程。

0: 常防范，也呼吁民众提高警觉，台风期间非必要切勿外出，全力防范灾情。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因应八威台风步步逼近，宜兰县灾害应变中心已经一级开设，全县十二乡镇市公所同步启动一级应变机制。代理县长林茂盛指示，随着夜间雨势加大，防灾工作绝对不可以松懈。
2: 夜间雨势大，必须要特别的警戒，那而且也特别提到了，总共有八个乡镇会有因为雨势或是土石流必须要进行预防撤离的部分，包括了头城、礁溪、壮尾、圆山、五结、三星、大同、南澳，预防性撤离的部分我们务必做到位。
1: 此外，针对在建工程广告物、河道工区围篱等临时设施，要严格落实防护与撤离要求。至于入山管制部分，警方已经全数劝导山区民众下山。林代理县长也感谢军方部队预置兵力与机具支援，并呼吁民众非必要切勿外出，务必做好居家防台准备，以确保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八威台风陆上警报发布之后，林保署上午随即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溪桥实施预警封桥，花莲今天停班停课，上午没有显著风雨，不过海边掀起巨浪，安全单位加强巡查，呼吁民众远离管制区，不要到海边观浪。
3: 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测，10号、11号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期间，预估万里溪堰塞湖坝体溃决风险升高。下游万荣凤林乡镇9号已经撤离近千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达370万立方公尺，占总容量72%。10号清晨，八威台风陆上警报发布之后，上午7点，林保署花莲分署随即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分署长黄全策说：“
4: 台风的话，它可能会瞬间的溢满，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我们就发红。
3: 距离万里溪堰塞湖约30公里的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封桥。由于天气晴朗，而且水位没有明显上升，封桥初期更预留一个内侧车道，提供一般车辆通行。另外，建英大桥、西堡大桥也预警性封闭。截至中午之前，花莲未有明显风雨，不过海边已经出现巨浪。海巡署第二岸巡队二组主任林汉堂呼吁民众远离海岸边，以免危及安全。
5: 海岸及港口为管制区域，切勿擅闯管制区或逗留观浪，以维护自身安全。若民众擅闯管制区，将依灾害防救法函送主管机关，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款。
3: 花莲县政府也呼吁民众做好防台，切勿到海边、水边戏水或进入山区，确保自身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东县鹿野乡晚间发生一起机车跟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一名外籍女子骑乘自行车遭后方同向行驶的机车追撞，因为头部重创不幸身亡，相关肇事责任已经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一名外籍女子骑自行车沿鹿野乡光荣路基曼车道行驶，行经事故地点时遭后方同向行驶的机车追撞，造成双方倒地受伤，自行车骑士送医仍因伤势过重宣告不治。20岁徐姓女机车骑士多处擦挫伤，送医治疗后无生命危险。警方对机车驾驶人实施酒测值为零，该名骑士持有合格机车驾照，相关肇事责任及事故原因仍待关山分局交通小队进一步调查厘清。交通组组长张家元说，
7: 本分局呼吁夜间行车视线差，驾驶人应遵守限速，保持安全距离，并随时注意前方车况，自行车骑士也应加强照明及反光措施，提高辨识度，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降低事故发生风险。遇路口及昏暗路段更应减速慢行，提高警觉，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
6: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花东纵谷及金门有分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5到34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但35度，

0: 东部26到34度，外岛的澎湖27到32度，金门27到35度，马祖26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8号星期六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1: 哇哦，这卡司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星，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0: 好康玻璃哉，当天下午5点半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1: 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哇，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3: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砸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廷汉。同样一件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的衣料，有人觉得像稿纸，有人觉得像绿豆糕。说到底，也没有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互相包容才是最珍贵的雅量。如果遇到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也是一样，让我们聆听彼此的想法，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曲是田约翰所唱的，叫《降雨几率》。跟朋友们报告一下呢，在国五哈，国五啊，刚刚有跟您提到了说这个故障车的状况是已经被排除了。可是呢，在国五的北上17.8K 这个附近呢，因为这个故障车稍早所造成的影响，所以这边的速度哈，好，我们看到是53公里的状况哦。现在还在消化车流中哦。其他的路段呢，通行的速度都是在正常值，在80左右。只有国道5号的北上，在头城到平陵交控中心呢，这段路的部分。

时间11:44呢，我透过摄录影机呢看了一下呢滨海公路沿线的天气的状况啊，虽然说目前天气的情形呢还是呢是阴天的状态啊，甚至宜兰市的部分呢现在已经出太阳了，好，所以天气是极度不稳定的情形。发现呢滨海公路的沿线呢有部分的地区风还蛮大的哦，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如果您现在有行驶在滨海公路上的话，多加小心哦，速度不要太快了，或者在高架道路上行驶的话，速度都不要太快了哈，因为时有阵风的出现了哈。山区的路段也是一样，小心开车哦。好，这个中度台风八位呢朝着台湾的东方海域靠近啊。好，那也请大家呢特别注意一下呢，在今天开始起呢也会陆续的影响到陆地哈，比较晚的时间点呢影响到陆地，要防的是呢强风跟豪雨的影响。好，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呢，大家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下呢，准备哈一些呢储水哈，储水备用，还有手电筒跟常备药物这些的物资啊。好，家里面赶快去再仔细的观察一下哈，仔细的观察一下这些东西是否都有备着哈。好，也切勿从事观浪跟登山的活动。

了，所以大家呢在这个道路上的运用的话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内外侧的车道 17.8K 这边都已经可以通行了。好，您这个刚刚有听到慧宇讲到说呢，它有出现故障车啊，但没多久的就已经被排除了，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摄录影机底下呢的确也是呢双向的车子都可以正常行驶运作的一个状况。好，但请大家呢经过高速公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小心哈，您的速度呢千万不要过快了，而且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是50。好，现在呢在国五的北上呢那个头城到平林交控中心啊这一段路在雪隧里啊速度也已经渐渐的加快，从刚刚的52公里的速度现在是59公里的情形啊，应该呢过一段时间呢就会恢复正常的状态了。好，11:46，您所收听是秦广宜兰分台慧玉报一报节目啊。那接着呢慧玉就要特别，我们知道说呢这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在11:30呢也更新了中度台风巴威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来看一下它目前的位置在哪里，它的速度呢原本25现在26和快那么一点点呢，其实以这样的时速来说并不慢啊，它向呢西北的方向来进行啊，依旧靠近中心，最大风速会相当是14级风，但如果是瞬间的话呢那就更强烈了，可能到瞬间的话可能到16级风和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它风力强劲的情形呢，屋外有一些呢会飘动的东西哈，会挪移的东西呢，请大家尽速把它挪到呢室内来，或者是捆绑牢靠。那明天的位置呢，明天的11:00啊我们观察是在24小时之后，应该说12小时之后，不是24小时之后。好，今天是11点，跟明天的11点是24小时，没错哈。预测呢，明天的将近中午的11点呢，位置会来到台北的东北东方，大概是220公里的地方。那个时候的状况呢，会是风雨大作的情形。看一下呢，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啊，这个中心对于呢台中以北还有南投以及东半部地区将构成威胁，在陆上警戒的区域的话呢，是在双北市、在基隆、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台中、花莲、南投跟台东，都要严加戒备。等于说整个东台湾跟东北部的区域范围里哈，都要非常小心。这陆上的警戒范围，那至于说呢海上的部分的话呢，是台湾的北部海面、台湾海峡的北部、台湾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航行跟作业的船只都要特别注意小心哦。好，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容易发生的就是短时强降雨，今天北部跟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注意雷击跟强阵风，山区的话呢要严防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的情形。那再来我们还是关注啊，我们说到呢这个风的情形呢，这一次呢不可小觑哈，在明天的话呢，在宜兰县境内哈，可能会有阵风11级以上发生的情形。好了，再来呢，在海边上的巨浪出现的状况的话呢，今天到明天和这个海浪啊，就是可能会到6公尺以上的情形哦哈。今天的东半部，包括兰屿、绿岛、恒春半岛的沿海，就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了。那明天的话呢，会稍微在方向的话呢，有一些的挪移。明天呢，在中部以北的沿海也会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大家注意哈，不要往海边来做移动喽。在今天呢还是依旧有高温出现的这个县市像是呢在那个彰化、云林和台南、高雄、屏东、花莲都是属于呢36度高温的地方，而且呢花东地区跟金门呢也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

好，现在看到了哈，好，的确呢有变化喽。十点多跟现在的是将近中午的十二点钟，我们发现到说呢，在太平山区啊，现在呢已经出现降雨的画面了。好，在各个测站的回报呢，宜兰仙境的部分呢，下起雨来的地方呢，在太平山的这个区域范围里哈，那好在呢，山上呢都已经呢该下山的都下山了哈，因为呢太平山区已经是预警性封闭的地方了。那太平山庄这边也降雨啊，翠峰林道的部分呢也出现下雨的画面，其他地方呢目前维持有些地方您可以看到阳光哈，那大部分的地方呢目前都是显示阴天的状况。至于说温度的部分呢，在礁溪现在是 33.8 度，在罗东的部分呢是 33.4 度，还有在中城哈，目前是33.2度哈，以上这些区域的话，它的温度呈现比较高的状态啊，甚至呢，礁溪还可以到达将近34度呢。那宜兰市的部分是32.6度，三星的蓝阳分厂32.8度，太平山目前降雨，温度是18.1度。接着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呢，今天的降雨几率啊，高达100%，明天依旧如此哈。大家都知道呢，今明两天呢要格外注意小心，好，尽量别外出。天气方面的情况呢，也会因为哈这个中度台风的靠近的关系，而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强风骤雨的状况。大家当然都是在室内，常保安全哦。好，但是呢，就算台风来袭哈，但是这个温度呢也是不低的状况，大概呢全天的温度有到27到32度之间，相当闷热的状况了。好，今天呢也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呢，还是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哦。

发现呢，现在的气象资讯呢，这个越来越细腻，好，所以呢，朋友们，我们如果想知道说呢，这个台风的动态啊，还有呢，这整个的像这过去的三个小时呢，未来的这个云层的变化哈，以及呢台风移动的方向位置，还有说呢可能风速哈，到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温度、地面的压力、累积的雨量、低层的云量跟浪高的资讯等等哈，大家呢都可以透过这个 APP 包括中央气象署的 APP 这个相关的资讯来做一个追踪哦。好，我刚刚呢就在 Google 里头呢打几个关键字哈，把这个 APP 给下载了，因为呢今天您是有所需要的哈，必须呢特别注意也查询得到啊，您所在的这个位置，不管是你是住在原山乡什么里呀哈，或者是说呢在宜兰市的某个区域啊哈，你想知道呢你这个这个附近哈，就我们这个里这个村呢，它目前的台风哈所造成的一些风啊，或者是呢雨量的一个影响哈，这个部分呢你都可以呢下载相关的 APP 来了解。我刚刚就只打那个，我在 Google 里哈打天气 APP 哈，我马上呢就可以下载这个相关的资料了。如果你是用 iPhone 手机啊，透过内建的天气 APP 可以查询台风的最新动态。进入 APP 之后呢，只要点选左下角一个地图的按钮，选择右上角的项目改为是风哈，这样就可以看到当时呢暴风圈的风速以及位置了。你看是不是好得不得了哈？所以这个部分呢，我想看的是什么呢哈？你若问会议说，哎啊，这个系统你最想看什么？我最想看的就是这个台风什么时候要走啊？随时可以跟踪说呢，追踪说呢，它目前呢在什么位置哈？好，那可能呢下一秒钟啊，我们在住在呢原山乡啊，哈，还是我们住在罗东镇的部分呢？待会儿呢可能风啊会有多强劲哈？这个雨啊会是呢多少这个雨量的一个状态哦？所以这是不是很好用啊？大家呢赶紧去这下载吧。在 Google 的时候呢，再写上几个字啊，风场预报显示图系统哈，这样的话呢，它也可以以视觉动画的方式呈现未来一周天气的。

预报的一个资料哈，你也可以选择风速、温度、地面压力、累积雨量、低层云量跟浪高的资讯，那可以更好的来了解未来几天的风场的一个情况。所以是不是哈，中央气象署呢真的是额外哈，他们研发的这么多的一个系统哈，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要会去读，要会去看哈。我应该找一下呢这个宜兰气象站的这主任或者专业的朋友啊，来到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讲讲说呢，怎么样透过中央气象署的官网再来去进一步呢观察以及运用它。我觉得现代人呢、啊、有这样好的设备，你说我不要狂，我不要用哈。像我其实平常在使用的部分就是官网里头哈，好，这个相关的资料呢都是还蛮固定的，就运用那几个项目哈，像是呢会看一下、啊、中央气象署的警特报哈，警特报里面呢会跟我们讲说呢，哎，现在正在还发布的是海上陆上台风警报，这个电雷去了了了了灾工，一般将来为地跌什么所在哈？还有巨浪告警和高温资讯、大雨特报、台风消息、路上强风特报。再点进去它的页面呢，我点天气哈，再来看最新天气的情形，然后点进去宜兰县的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各次站的回报。好，在宜兰、在双连皮、在礁溪、在越南太平山上的各个地方呢，它的目前呢是出太阳了没？下雨了没？它的风向如何，温度状况、风力还有相对湿度哈，以及呢累积的雨量情形，这个我会去看。那么再来呢，我还会点一下呢就是县市预报的部分呢，给它选择宜兰县哈，然后进入之后确定哈，确定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天以及未来的这一周啊，在宜兰县境里我们看到的哈，就是白天晚上它的紫外线状况怎么样，天气的温度这一天整天的显示如何，还有温度的部分以及呢有没有下雨，我大概只能运用这一些了，这是我平常的习惯呢、啊。那每天早上啊，节目一开始的时候10点多，我都会帮大家观察这个内容，在11点半之后，我会再更新再看一次哈。这都是我每天固定的动作啊。但是呢，没有想到在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他会说：“辉宇，你这样子就太落伍了。”其实我们现在呢，有非常多呢研发的系统哈，像这个我刚刚提到的风场预报显示图系统有没有啊？还有呢，另外天气与气候侦测网哈，还有台风追踪器啊，或者是呢地震的监视啊，好，这等等相关的啊相关的内容，您真的可以下载多多的运用哦，尤其是在台风天的时候。

好，时间快要是12点钟了。好，我们来讲到了说呢，台风影响期间呢，海水的警戒区域是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新竹跟苗栗和五个县市的沿海河口低洼地区跟易淹水区，需要注意强降雨造成的积淹水。那宜兰县的部分呢，警戒是哪里？哈，就在圆山乡啊。七贤的这个住户们哈，大家呢注意一下啊。其实之前呢，常常在这边淹水的这个范围的住户，您真的要很小心。好，都先祝福大家平安了。好，待会我们进行12点的全省路况联播喽。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南下民雄出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206.7 公里过乌日交流道，外线车道散落塑胶制品。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嘴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00公里过了大山平交匝道，有路灯摇摇欲坠，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2: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3: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1: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2: 想忘想卖面忙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盛事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到8月2号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波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拉关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街大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6: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7: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吧。
2: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7: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2: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7: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8: 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 LZ。 网路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

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这条连线内容所唱的风灾和马灾。好，那在公路局的部分呢，新增加呢这个预警性道路封闭的一个状况。好，我们看到呢这一条呢是中横公路宜兰支线台七甲线哦，0到50公里。好，这个范围是从百涛桥到圣光路段的部分呢。好，它是今天的晚上7点钟只出不进啊，9点钟开始起呢就是啊道路的封闭了。好，这样了解哈。其实呢在晚上的7点钟开始起就不能再进去了，就不能再进入了，但有些车子是要出来的，是要离开的，那当然就可以离开，因为希望大家尽速离开。好，今天晚上的7点钟开始起。

呢，只出不进，晚上的九点之后呢，道路就封闭啊，指的是台七甲线的0到50公里的地方，从百涛桥到圣光路段。好，哎，也有说到了说呢，会看台风影响的程度跟道路巡查的状况啊，再来决定恢复通行的时间啊。目前呢是好像是先来预计了哈，11号的中午12点啊解除道路的封闭。所以在今天的晚上呢，一直到明天的中午的时间呢，是大家都不要利用，不要进来哈。但我觉得这个时间应该也会往后延哈，就是呢，解除道路封闭的时间呢，应该会往后延啊。但目前呢，是告诉我们说预计明天的中午啦，12点的时间点哈。但不管怎么样呢，大家呢就随时收听警广哈，也会呢跟您说这个道路的一个开放的时间了啊。但这个台风侵袭的这个范围里啊，用路人呢要远离山区哈，维护自身的安全。那台风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有坍方落石、路况难以掌握的情形，所以呢，避免进入山区的道路哈，这是一定要如此的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垃圾清运的部分呢，环保局哈就讲到说，今天的白天哈，在这个定时定点正常收运的乡镇呢，是宜兰市罗东镇、礁溪乡、壮围乡跟圆山乡。好，在苏澳的东澳、南澳线哈，这个白天的收运路线呢，会有加班收运的情形。如果晚上哈，晚上的时间点，我们知道说晚上呢，这个台风的影响就加剧哈，所以呢，夜间垃圾收运的情况的话呢，环保局呢会来以新闻稿的方式来公布。那朋友们，你也可以直接上呢，先环保局的官网哈，再去看一下呢夜间收运垃圾的一个状况哈。我们知道说，可能宜兰市罗东镇呢有部分的地区呢，哈，夜间呢是有一些的收运的路线呢，有些家伙是7点收垃圾，我讲的是晚上。有的是8点收垃圾，8点多9点收垃圾的应该也有，但是现在目前看起来，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呢白天的时间呢，有正常在收运垃圾的是宜兰罗东、礁溪、壮围、圆山，到了晚上的时候就不确定了，晚上的时间点呢就有比较大的变数。这个部分呢，大家呢再去上网查一下，那环保局的官网或者是粉专当中啊，应该会有进一步的这个说明，所以这个部分呢您再去做了解。好，再来呢，今天的国光客运的1750这个路线的话呢，从宜兰到太平山的路线呢，这一部这个客运呢是停驶的情形。啊，如果你的车子呢停在宜兰河的桥下停车场的部分，好，请大家呢尽快把车辆给挪走哈，因为这里是位于行水区。我们知道说呢，只要呢这个河水呢一泛滥的话呢，那到时候呢这边的汽车恐怕都会有灭顶的情形，所以说不负这个责任哦哈，请大家听仔细了，您的车子如果停在宜兰河的桥下停车场的部分呢，请尽速挪到安全的处所哈。好，这台风渐渐逼近了，不要前往海边钓鱼、戏水、观浪，也避免前往山区活动。低洼地区呢，要注意海水倒灌跟积淹水的情形。大家呢，赶紧做好防台的准备工作吧。如果有任何的灾害的话呢，救灾救护指挥中心的电话119，宜兰县的灾害应变中心的电话93112949，93112949。包括呢童万杰，还有像这个福山植物园、龟山岛、太平山跟自然步道，以及呢罗东林业文化园区，还有我们的社区型的自然步道哈，这些的地方哈，目前呢全部全面性的都在修园当中。

0: 大家好，我是 TG 的，邀请你跟我来收听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会议报一报。
1: 这条歌里是杨格所唱的，叫《奏与诗》。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霖，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

好，中午的12:21呢，我们来看一下呢，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啊，提到了发布了这个呢是土石流以及呢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的范围啊，在宜兰县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它标记的呢就是宜兰县的大同乡。我相信呢，大同乡公所以及县政府的部分哈，需要撤离的话呢，他们会尽速的来进行办理哈。所以这个部分呢，特别跟大家警示一下呢，在大同乡的部分，可能有需要做呢土石流的疏散哦。再来就是在坡地的部分呢，容易致灾的区域呢是基隆、双北市、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南投、云林、嘉义、高雄、宜兰跟花莲，有13个县市的山区。好，我们当然就关注我们自己本身的县份哈。宜兰县的部分呢，容易致灾的区域哈，我们这个讲的是呢，这个属于在靠近山区或者是海边的地方，像是苏澳、南澳、大同以及头城镇的部分。刚刚呢在公路局的方面呢，他们已经讲到了说台七甲线，台七甲线呢从0到50公里的范围，这个范围里今天呢将会有预警性道路封闭的情形。这是呢在台七甲线，台七甲线的百涛桥到圣光路段的范围，今天的晚上7点只出不进，晚上9点预警性道路的封闭哈。那届时什么时候解除呢，就要看看台风的影响程度以及呢道路的巡查的状况之后呢，再提到了这个恢复通行的时间。

还有啊，跟朋友们来说明哈，在今天的风力会逐渐有增强的情形，好，到了明天的白天呢，风势是最为剧烈的时间点哈，好，所以呢提醒大家哈，这个风势呢非常强的状况，所有的朋友们记得不要掉以轻心。我们讲到说呢，哎，我昨天看电视说呢，八级风的时候呢，人就站不住了哈，啊，也同时呢补充了一些画面，就是我们在撑伞的时候，整个啊会被呢伞拉着走啊，那个状况人都会呢颠倒病哦，诶，吃不到哦，所以在那被给的时阵呢，风都会如此的惊险啊！不要说你这个几公斤哈，如果100公斤的人呢，也会被风给吹跑了啊！所以我们啊特别注意呢，大家不要骑摩托车上路哦哈，也不要开车在路上哦，和这个风呢会让整个车子呢车身有出现不稳的情形，所以我们讲说台风天的话呢，请大家一定注意啊，在室内在家中啊，好好的来期待呢雨过天晴吧。

好像目前呢道路上的状况，我们发现到说呢，大家真的呢都有好好的在家的比较多哈。好，今天呢在整个北台湾呢各个区域呢也都是停班停课的一个状况，所以呢目的要让大家呢在家中比较安全，要提早做好防台的准备工作。好，风势是相当强劲的，到时候呢我们整个宜兰的山区哈，因为呢它整个的方向呢是靠着东北角而来，好，所以呢宜兰呢也是呢比较

进的一个县份了，我们一定要非常注意了，一定要很小心啊。好的，雨势的状况可能在山区啊也会有400到600毫米的一个状况，算是呢大豪雨出现的等级哦。那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呢，您家的排水沟渠啊，家里的室内的一些啊排水的那个孔洞啊，赶快疏通啊，让它呢不要塞住了，如果塞住的话啊，到时候呢可能就会变成了淹水的一个状况了。门窗呢要给他看一下呢，有没有什么地方容易渗水的地方啊，赶快用磁力控给轰起来啊。好，所以呢今在带起爱走了啊，包括呢您在阳台的部分呢是否也有一些呢容易呢被吹走的东西呢，赶快把它给固定牢靠了啊，这些事情呢都是非常紧急啊，赶快办的事情，因为已经到了中午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国道五号目前行车的话，南北双向呢都是非常正常好利用的，在76以上到86之间的速度可以通行啊，目前看起来呢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请大家在行车的过程里要特别注意跟前方的安全距离哈。您在变换车道在转弯之前，记得要提早打个灯号，在这个斑马线上的行人的安全也多加的注意啊，大家呢一定要经过斑马线的时候左看右看再左看，确定一下说您要走的路径里并没有行人靠近。随时帮我们注意一下道路的情形，有需要的话呢请朋友们再帮我们报一下路况，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飞机，更希望您成为我们的主播台 LINE 好友，因为这样的方式用 LINE 好来告诉我们各大小的道路消息的话是最快速的方式。怎么样加入呢？金广宜兰分台主播台的 LINE， 我们的 ID 0800-000-123.4 也欢迎你邀请您成为我们的马路小天使哟。好，节目的最后要祝大家台风天平安度过，我们下礼拜一的早上10点钟能空中再会哟。

0: 警广午间新闻。
1: 中台八威海陆警齐发，入夜到明天雨风雨最明显，油品致癌物超标，中联油脂总经理遭声押警戒。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0号星期五晴光午间新闻。八威台风陆上台风警报范围扩大到台中以北、南投以及东半部地区，雨势越晚越明显。北部因严防间歇性豪雨，绿岛、兰屿已宣布下午1点起停班停课。气象署也提醒民众应注意强风，北部及东部地区应避免户外活动。记者李一晨报道。
1: 中央气象署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说明，10号晚间到11号白天雨势将最明显，雨势要

0: 到11号晚间才会稍微缓解。
1: 到了今天晚上以及到了明天的白天，就是这个台风对我们的雨势影响最明显的时候。首先，北部地区、宜兰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都有可能会出现局部性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就是有可能会是大豪雨甚至是超大豪雨。那其他地方的话也会随着这个台风的云系慢慢的移入，也会有局部性的豪大雨。
0: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气象署也针对北部及东北部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宁波东更示警，到了11号晚间台风中心更接近北部及东半部海面，甚至会出现10公尺以上巨浪，呼吁民众切勿进行海边活动。此外，受台风外围环流沉降影响，花莲县已有焚风发生，台东县及金门县也可能发生焚风。气象署提醒，10号白天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为橙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面对台风，政府严阵以待。赖清德总统指示，中央地方应加强合作，注意高风险区域疏散撤离，并感谢国军全力投入防灾工作。记者李一成报道。
0: 赖清德总统10号视导巴威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三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并下达3点指示，首要就是加强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透过地方政府报告，可看出积极投入防台准备，中央各部会也要尽可能协助解决地方问题。
3: 那特别是这一次，在北部地区啊，北部地区、中北部地区啊，特别是北部地区，日雨量可以高达600到900。啊，特别是在山区，那这一部分要特别留意啊，这边特别留意。所以我们希望地方政府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啊，就通知中央，啊，我会请中央各单位，我们要尽我们可能来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各项的问题。
0: 此外，针对花莲马太安西堰塞湖及万里西堰塞湖等各种高风险区域准备工作，若需预防性撤离，也要彻底执行。总统也感谢国军成为防灾重要力量，期盼此次国军也能全力投入，帮助中央及地方政府跟民众站在一起，将伤害降到最低。至于花莲万里西堰塞湖已发布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西桥实施预警封桥，初期采南北向车道各预留一车道通行，若堰塞湖溢流或水位异常，将全面封桥。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风打乱海空交通，截至上午10点，国内线航班取消154架次，国际和两岸航线则取消261架次。在海运部分，包括基隆到马祖、东港到小琉球等14条航线，共114航次停航。澎湖县政府旅游处统计，目前滞留在澎湖的游旅客共计有3500人。澎湖海上各航线交通全数取消，台澎航线空中交通下午3点过后共有28航班取消，目前已经有123名旅客候补返台。巴威台风逼近，万里西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考量花莲有偏远聚落及零星住户难以接收警报讯息，花莲县警察局凤林分局启用5台移动式警报器进驻重点区域，配合手机警讯以及鸣笛示警，要让居民都能及时接收防灾资讯。记者张涵报道。
4: 凤林警分局由警政署配发的5台移动式警报器在10号万里西堰塞湖红色警戒发布正式启动，除了会发出高分贝警示声响，也能透过广播系统发布撤离通知各项防灾讯息，即使豪雨强风或通讯受干扰，还是能够有效传达
5: 454 411 413 415 421太阳呼叫，请立即释放堰塞湖警报。
4: 面对巴威台风可能带来豪大雨，5台移动式警报器分别部署在凤林镇凤信里、万里西桥下游三星派出所高地、万荣乡西堡大桥附近、光复乡东富村下阿桃木部落以及光复乡大同村中学街一带等，希望分散的偏乡住户都能听到。
6: 太阳415收到，立即释放警报。
4: 凤林警分局表示，后续将依灾情发展以及灾害应变中心指示弹性调整配置，也呼吁民众务必配合疏散，并避免进入河川以及警戒区域，降低灾害风险。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巴威台风来袭，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面对25年来暴风圈最大的台风，市府团队会料敌从宽、御敌从严，超前部署

0: 各项防灾工作，提升城市韧性。记者刘威报道。
1: 八位台风夹带强风豪雨进逼台湾，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日前台北市连日豪雨造成土壤含水量饱和，大幅提升山坡地致灾风险，因此面对25年来台风暴风圈最大的状况，不可以掉以轻心，应该料敌从宽，遇敌从严，希望市民朋友利用时间做好各项防灾准备计划。
2: 我们不能阻止台风不来，但我们可以做就是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把风险降低，同时我们也希望提前部署各项灾后复原的工作，让城市很快速的恢复到正常生活。
1: 此外，为了因应台风停班停课，北捷公司各营运路线，包含文湖线、淡水信义线、松山新店线、板南线以及中和新芦线，班距约12分钟。各路线将是运量以及风速调整班距，或是平面高架路段暂停营运。公车业者则会视天候状况及道路状况减发班车，一般路线及捷运接驳公车发车班次会依照例假日班距减少1/3行驶，当平均风力强度达10级以上，则会停止发车，维护驾驶以及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0: 八位台风来袭，宜兰县全面进入一级防台应变，农民抢收三星葱上降梨，农会谷仓也持续开仓协助抢收稻谷，各港口的船筏也已经全面进港避风。记者罗佳慧报道。
3: 因应台风威胁，宜兰县农渔业者正和时间赛跑，农民赶忙抢收三星葱、上降梨，并加强固定果树枝条。畜牧及养殖业者也全面检修发电机与疏通排水，严防豪雨造成余温溢堤和淹水灾情。各港口也落实船筏避风作业。宜兰县政府农业处处长李新泰说：“
4: 那有关这个农作物减灾的部分，目前水稻最后还剩500公顷左右，那我们今天会持续还有农民会收割，虽然今天是停班课，那我们所有的农会的一个谷仓还是会配合农民的一个进仓的部分，持续有开仓来收谷。
3: 面对台风期间的风雨考验，各农会谷仓将配合农民需求，持续维持开仓进谷服务。县府呼吁台风期间天候状况不稳，请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或海边活动，配合相关管制措施，并落实居家防护，共同维护自身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中磷油品致癌物超标，引发国内严重食安问题。台中地检署发动搜索行动，向法院声押中磷公司余姓总经理，其余10名相关公司高层分别预支2000万元拒保候传。记者黄俊伟报道。
5: 为了厘清中磷油品超标致癌物，台中地检署指挥台中市调查处保司总队会同卫福部食药署前往中磷公司、福寿、福茂、泰山等4家公司，共计6个地方执行搜索，依法查扣设备机具、会议记录、检验报告等犯罪工具及不法所得。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检察官同时约谈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等公司高层11人到案说明。
6: 经检察官综合研析扣案证据，并互核相关公证数后，认被告11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等罪嫌重大，其中中联公司总经理余姓被告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经检察官讯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其余10名被告则分别预支50万元至2000万元不等金额拒保候传。
5: 台中地检署强调，将持续就相关油品来源、制程流程、检验记录、流向销售及各公司人员涉案情形深入追查，全面厘清有没有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及其他刑事不法情事。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高雄市一对黄姓父子假借绿能开发通行权，诈取业者高额通行费，甚至拉断道路，工程被迫停摆。桥头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这对绿能蟑螂父子以及怪手司机共3人提起公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7: 起诉书指出，绿能公司自2022年间起，在高雄市永安区开发绿能设施，进出工区的施工车辆必须经过财政部国有财产署所有的道路。当地的黄姓父子共同向绿能公司虚报，诈称拥有该通行道路的使用权，要求每年支付200万到300万元通行费，甚至食髓知味，再度要求被拘后，竟然挖断道路，影响工程进度。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8: 黄姓父子
2: 涉嫌假借道路通行权向绿能开发

0: 发业者诈取200万元的通行费，在114年间再度要求绿能业者支付相同费用遭拒绝后，于114年3月18日指示洪某驾驶怪手将道路挖断，造成绿能公司工程车辆无法进入工区施工。
1: 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及调查局高雄市调处侦办，案经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诈欺取材、恐吓取材、未遂及强制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另外请求法院依刑法第38条之一宣告没收黄姓被告父子诈骗来的200万元犯罪所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彰化县警察局员林分局侦查组邱婉婷长期投入刑事工作，绩效优异，侦破假检警、地面师一条龙诈欺集团等重大案件，维护社会治安有功，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邱婉婷侦查组在警专学姐的号召下，三个同学相约报考，最后无心插柳的邱婉婷独自踏上警察这条路。冥冥之中，俗称地面师一条龙诈欺案件找上了邱婉婷侦查组。不仅有复杂多元的犯罪角色，被害人累积近1亿元的财务损失，几乎到了崩溃边缘，也需要邱婉婷协助给予心理支持。
5: 在查缉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耗费了1年多，将近2年的时间，这个案件才真正的落幕，到现在案件起诉，中间不晓得流了多少血跟多少泪吗？这个过程中也有受伤，真的，然后也有曾经流了很多汗，我也自己也流了很多眼泪。面对这个案件，压力非常大。
4: 员林警分局陈建发小队长当选第59届全国模范警察，充分经验传承。他带着邱婉婷一起侦办地面师诈欺案件，也陪着处理工作引发的情绪。
6: 遇到了，真的是这个案子真的是挑人的，因为连闪都没闪，没办法闪啊。我只能这样讲，他就遇到了这种刑事的犯罪，老实讲，之前是没有碰过。这个诈骗集团真的很可恶啊。把人家的钱都骗走了，还要再第二次剥皮，真的是有点可恶了。
4: 获选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邱婉婷侦查组强调，没有这么给力的同事、小队长以及鼎力支持的家人后援，他一个人绝对不可能拿下这份荣耀。
5: 那除了我的同事之外呢，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家人，因为我是一个三宝妈。我要如何在工作跟家庭之间取得平衡？我的家人其实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我的婆家以及我的娘家。
4: 邱婉婷侦查组感慨地说，工作上获得全国模范警察的肯定，阶段性目标已经达成，接下来他也希望成为实质性的模范母亲，毕竟这段期间亏欠三个小孩，亏欠家庭实在太多。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北上在182.9公里南屯交流道前有大直乡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持续开启，另外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行速度在5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8: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台风八威来袭，农民趁着天气还算稳定加紧采收，西湖果菜市场近期到货量明显增加，整体供应充足，呼吁民众不需担心买不到菜，也不用急着抢购囤货。记者黄俊伟报道。
4: 西湖果菜市场总经理徐征杰表示，10号星期五的到货量大约83公吨，这段期间平均都在80到90公吨之间，维持往年的水准。目前平均菜价涨幅较大的分别是青葱和韭菜花等。徐总经理也解

0: 示，台湾进入汛期，农作物生长本来就容易受到烈日、豪雨、台风等因素干扰，加上七月并不是叶菜类采收旺季，是菜价容易大幅波动的原因。
1: 现在是夏季型的那个气候啊，哈，台风啦、啊，还有大雨啦、啊，要不然就是说大太阳啦、啊，哈。坦白讲，这一段期间本来蔬菜就不是很多，因为菜不多，所以价格听到台湾来啊，一起心里啊，造成大家就会抢购，所以价格就会稍微比较不稳定，会比较涨价这样。
0: 西湖果菜市场统计，台风路上警报才刚发布，蔬菜重要产区都还没有受到影响，其中茄子、花椰菜产量较少，价格略有上扬，高丽菜、包心白菜等大宗叶菜因为到货量增加，价格有不升反跌的现象。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屏东县今天正常上班上课，不过县政府已经准备好山区及恒春半岛的预防性撤离措施。另外，东流县交通船停航，双流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八点起预警性休园。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县因为风力跟雨量预测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因此今天照常上班上课。不过防台工作仍然马不停蹄的进行当中，包括盘点防救灾的量能以及水沟清疏等作业。县长周春敏说，
4: 从竹田然后新园然后林边往到恒春半岛，然后巡视各个地方，那也在这边也请我们的公所能够赶快跟县府配合我们相关的一些节点一些清淤的地方，因为像是0625豪雨所造成的一些堆积，大家赶快清干净，大家做好最好的防台准备。
3: 针对山区跟土石流前市区域，县府也持续掌握灾害风险，辖区内近日四条土石流前市溪流以及大规模崩塌前市区都已经通知地方公所加强警戒，同时也规划原乡地区跟恒春半岛，只要风雨增强到标准，就要执行预防性疏散撤离。目前屏东县没有灾情传出。灾害应变中心表示，七月十号夜晚到十一号下午是台风影响屏东县最剧烈的时段，期间有短时豪雨或者豪大雨出现的几率，山区最高局部有豪大雨等级降雨出现，呼吁民众密切关注气象资讯以及县府发布的讯息。尽管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八位台风逼近，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加强临海防范，呼吁民众超前部署，做好防台准备。记者魏金妮报道。
5: 随着八位台风逼近，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九号晚间已经动员警力前往安平渔港关系平台、四草大桥跟渔光岛等临海沿岸区域加强巡查。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6: 因应八位台风逐渐接近，第四分局已加强安平渔港、关系平台、四草大桥及渔光岛等临海沿岸地区巡查，加强劝离在岸边观浪、垂钓及逗留的民众，避免发生意外。
5: 分局也提醒大家，台风期间非必要避免前往山区、海边跟河川活动，以防范摊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等危险。在外驾车应减速慢行，行经路面障碍物像是树枝、招牌、铁皮时，应提前减速避让，行经积水路段时切勿强行涉水通过，应改道绕行，以免造成车辆抛锚或引擎进水损坏，配合远景指挥管制，注意行车安全。请广记者韦金妮台南报道。
2: 嘉义县市政府全面盘点防台准备工作，要求落实各项防灾应变措施，提前完成防汛、防灾以及救灾资源部署。记者周又谦报道。
7: 八位台风结构完整，影响范围广泛，属于风强与大型的台风，各地会有明显的风雨。县府也提高警戒，持续密切掌握台风动态。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8: 风大的话就怕很多吹落物，那雨大的话经常很多道路界限会不明显，那或者造成一些意外，保持警戒状态，那能够让我们乡亲们的生命跟财产可以损害到最低。
7: 受八威台风影响，未来24至48小时，因为外围环流及地形效益的影响，尤其山区容易有大雨或豪雨的风险，沿海阵风可能达10到14级。另外，在嘉义市的部分，市长黄敏惠也提醒市民，
9: 我们必须要提高警觉，不要因为路径略有偏移，我们就松懈的准备的工作。
7: 台风警报发布后，民众要尽量避免外出，非必要行程可延至台风过后再处理，共同降低

0: 灾害风险，确保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八位台风逼近台湾，苗栗县通霄镇通南里一处空地今年四月曾因违规堆置土石暴雨引发灾情，近日又被发现私自进场挖掘，通霄警分局当场逮捕两人，并查扣九部大型机具。记者陈依玲报道。
2: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日前获报，通霄镇南华段一处空地疑似假借清运复原土地名义，实则盗采砂石，立即派员前往，并会同县府相关局处及通霄镇公所等单位办理联合会勘。通霄警分局分局长苏立从表示，现场仍有人操作挖土机及砾石机，涉嫌非法窃取窃占土地资源，全案已报请苗栗地检署侦办。
3: 通霄镇南华段土地于今年四月间即因违规情势遭苗栗县政府及警方查处，并已报请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并拘提负责人到案。为业者仍持续假借土地复原名义，雇用临时工人再次进场施作筛选砾石谋取利益，完全无视台风来袭可能对附近居民所造成之危害。
2: 原警当场逮捕两名作业人员，并查扣挖土机七部、砾石机一部及碎石机一部等证物，一致拖吊厂保管。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暑假到了，打工要小心。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提醒青少年注意假求职、真骗个资、假打工、真消费诈财，以及海外高薪包吃包住等三大诈骗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4: 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与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联手空中连线防诈骗宣导，针对暑期青少年最容易遭遇的求职打工诈骗、少年车手危害以及网络交友等议题进行深度剖析，呼吁家长跟年轻朋友一定要提高警觉，防范数位跟现实当中的各类陷阱，包括假求职、真骗个资以及人头账户、假打工、真消费诈财、海外高薪包吃包住陷阱等等。
5: 在这一类主要是诈欺集团会在脸书社团或 IG 上贴出在家打工、轻松日领、工作内容不限等超好康的广告，为了发放薪资，我就要求青少年朋友寄出身份证件、提款卡，最后钱不仅没中到自己的账户，反而成为诈欺集团洗钱的人头账户。
4: 更要注意的是，千万别当车手，因为后果非常严重。更要切记，任何要求寄出银行提款卡、告知密码、提供手机 SIM 卡或者开通小额付费的求职，通通都是诈骗。也不要相信帮公司拿包裹去 ATM 领款是正当的打工，有任何疑问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咨询，也可以亲赴邻近的派出所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一名高三邓姓男学生在年初备考的时候突发右侧耳鸣，且症状加剧，就医确诊耳中风。医师提醒，面对考绩压力，若将身体不适误认为疲劳或是压力反应，恐错失黄金治疗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实习记者施佳宇报道。
6: 国军台中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赖文森医师指出，耳中风可能与压力过大或感冒后病毒感染有关。患者常出现单侧耳朵持续性耳鸣、听力下降以及闷胀感，部分患者甚至合并头晕等症状。赖医师强调，症状出现时应及时进行听力检查，把握黄金治疗期。
7: 就像刚刚郑同学教的，他会单侧的耳闷、耳鸣，持续性的耳鸣，持续性的听不到。你如果是断断续续的不见得是，可它持续性的，原则上现在理论上是尽量建议大家两个礼拜内就诊，两周内就诊，可以在三天内就诊最好的，那最晚不要超过一个月，因为超过一个月神经已经死掉一个月了，在治疗上面确实比较困难，大部分就愈后没那么好啊，通常啊有的人就听不到了。
6: 因应八位台风来袭，大考中心已宣布延后举行分科测验，提醒考生在积极备考之余，也应留意自身健康与作息，及早察觉异常状况，把握黄金治疗时机。金广实习记者施佳瑜台中市报道。
1: 高雄青年局推出国际研修补助计划，凡是涉及高雄的高中职及五专学生，每人最高可获得30,000元补助，7月15号起开放申请。记者黄义豪报道。
8: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表示，配合青年基本法上路，推出这项补助计划，协助青年提早接触国际多元文化与海外学习环境，培养跨文化沟通能力及国际竞争力。这次的补助分为国际研修

0: 以及国际培训两大类，国际研修可以补助海外修读课程的来回机票，国际培训则可补助报名费、住宿费以及机票等费用，最高补助实际支出的50%，每人上限30,000元。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1: 青年局希望透过这项补助计划降低青年参与国际交流的门槛，鼓励更多高中职级武专生勇敢走向世界，把世界当成教室，在不同文化与学习环境中拓展视野，累积经验，把所学带回高雄，为城市发展注入更多创新能量。
0: 青年局提醒，计划将从7月15日起受理申请至11月30日，或经费用罄为止。相关的资讯及申请的方式，可至青年局的官网查询。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2026世足赛八强赛今天点燃战火，由夺冠热门法国和北非铁骑摩洛哥上演上届四强对阵戏码。尽管上半场法国队的姆巴佩错过了一次12码罚球操到了机会，但下半场他跟队友登贝莱在短短6分钟内连进两球，帮助法国最终以2-0连续两届淘汰摩洛哥，挺进到四强赛。这也是姆巴佩本届世足第八颗进球，让他在金靴奖的争夺战当中再次追平阿根廷球星梅西。
3: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台风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以及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含蓝雨绿岛、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华东纵谷以及金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东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30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者。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1号北上182.9公里，在南屯交流道前有大石枪。

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持续开启，另外国道十号西行的顶金系统到最云端时速在5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嘛会使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3: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金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一开始送上的这首歌曲没错，风暴来袭，好紧张哦。 OK， 这是任贤齐他所演唱的作品。好，那巴威台风，虽然现在可能大家觉得说好像还感受不到它的威力哦，但是我真的很担心哎。对，就是当他的那个脚步拖得越慢哈，我觉得心里面的一些小剧场就会越多，越会胡思乱想。OK， 那现在的这个台风因为强度有减弱哈，所以。也许有些朋友会认为说是不是不需要那么担心了，但是他就是还在中台的上线啊，然后听到一些这个预报都有说这一次的风势可能是大家比较需要去注意的，就是风雨的状况来讲啊，更需要担心的是风势的部分。我不是说雨就不会下得多，而是相对于在过去很多的台风来袭，它那个风都会是感受上面你会觉得一阵一阵的，它就是一阵强风然后会稍微歇一下然后再一阵这样子。可是说因为地形的关系，这次它走的路径然后并没有受到什么样子的阻挡吧，所以呢它的整个风势会是很持续性的，不会是那种好像一阵一阵的感觉。我就很担心说哇，要是持续性的强风那个威力也是蛮恐怖的。好，所以大家真的现在还有时间哦。对，因为看起来呢天气上面是还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刚刚其实我来电台的路上的确会有一种错觉，觉得说台风来了吗，要接近了吗，因为开始会飘一些雨，好，然后风也的确有点大，但是现在又平息下来这样子，所以应该就是还没有啦，它还没有真正的影响到台湾，只是就是不断的靠近，那也许周遭的一些云系吧会带来天气上的一点点变化这样子。那现在就是给大家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什么东西该去绑好就是让它更牢固的，然后有什么东西要收进来的，最好都趁着这个时间点赶快去做，现在去做应该还算安全，你不要等到真的开始风大雨大才去做这些事情，就非常不建议。所以请朋友们就利用今天因为放了假的关系，也让大家算有余裕可以去做一些防台准备吧。好，继续再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来自苏慧伦《一天一天》。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今天说实在话哦，路况应该会不多，因为呢，就算现在暑假期间哦，但是大家也知道台风要来了哦，所以都还蛮乖的，待在家里面。看到现在国五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非常的顺畅哦。

好，来看一下现在台风的动向哦。今天下午一点的中心位置呢是在北纬 21.4 度，东经 127.1 度哦，也就是鹅銮鼻东方650公里的海面上哦。那它的速度呢比我昨天在节目当中谈到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发布海警嘛，今天是清晨的时候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它其实比起昨天的速度是有加快一些，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北来前进哦。那因为发布陆警哦，所以呢势必影响到台湾部分地区。那以目前来看的话呢，是会对台中以北、南投以及东半部地区构成威胁。

转成为中度台风哦。气象署呢最新路径预测也有稍微北调一些些哈、哦，那当然这就代表说它的中心点可以离我们远一点哦。那暴风圈还是会涵盖台湾了哈、哦，目前是预测明天清晨它的暴风圈会触及台湾的陆地啊。那中心点要登陆的几率是低的哦。

个台风呢，距离台湾最近的时间点，现在预估会是在明天中午过后到晚间，最接近台湾。然后风雨的话是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风雨会最为明显，所以刚刚我才讲嘛，说今天大家就放了一天假，现在呢应该都还有一些时间可以去做防台准备。今天停班停课的县市呢，包括了双北、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宜兰县、花莲县，还有连江县都是宣布今天停止上班上课的。那像这个台中跟南投的部分呢，则是晚间六点之后到明天一整天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好。昨天不是讲到说，我还是问同事，你们觉得会不会放假呢？早上的时候得到的答案都说他们觉得不会。好，对，就是认为说今天其实白天就大家正常的上班时间来看的话应该台风还没有真正影响到我们啦，所以昨天都跟我说不会。可是呢，我个人就觉得说好像还是蛮有机会会放假的，因为他的那个时间你知道就是掐不准嘛，要万一说在那种傍晚时分，然后大家正要这个下班还有放学的时候就开始那种风雨出现的话，好像还是蛮危险的。所以呢之前不是有一些县市首长就讲说要放假应该他们就会整天这样放，所以我其实心里面好像已经有一种感觉说今天放假的几率是存在着的。

听到的歌曲范晓萱的失败的 man。好，刚刚讲到就是今天其实可以预期路况不会那么的多啊，尤其行驶高速公路的车流应该会大幅减少。那至于台铁的部分呢，他们已经宣布了啊，在7月10号今天晚间6点之前，所有的班次都还是正常行驶哦。但是如果你真的就是6点之后要去搭车的话，哈，原本预定6点之后要搭车，你一定要打电话先去问一下，就是那个列车还有没有在开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八威台风陆上警报发布后，林保署上午随即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封桥。记者张涵报道。
2: 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测，10号、11号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期间，预估万里溪堰塞湖坝体溃决风险升高。下游万荣凤林乡镇9号已经撤离近千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达370万立方公尺，占总容量72%。10号清晨，八威台风陆上警报发布之后，上午7点，林保署花莲分署随即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分署长黄全策说：“
3: 台风的话，它可能会瞬间的溢满，发布陆上台风警。”我们就发红，
2: 距离万里溪堰塞湖约30公里的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封桥。由于天气晴朗，而且水位没有明显上升，封桥初期各预留一个内侧车道，提供一般车辆通行。另外，建英大桥、西堡大桥也预警性封闭。截至中午之前，花莲未有明显风雨，不过海边已经出现巨浪。海巡署第二岸巡队二组主任林汉堂呼吁民众远离海岸边，以免危及安全。
4: 海岸及港口为管制区域，切勿擅闯管制区或逗留观浪，以维护自身安全。若民众擅闯管制区，将依灾害防救法函送主管机关，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款。
2: 花莲县政府有呼吁民众做好防台，切勿到海边、水边戏水或进入山区，确保自身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云林县今天正常上班上课，农友陆续进行防台准备，加强采收蔬菜，固定网室结构，同时也进行排水沟的清理。记者施欣。

0: 台报道。
1: 趁着台风来临前，林内乡木瓜果农做最后的防台准备，除了加强网式固定，同时也固定木瓜树。农民表示，现在已经进入木瓜采收的尾声，但果树上仍有部分木瓜，就怕强风造成网式破损，连带木瓜树也跟着倒伏。农友林炯良说：“
2: 网式结构，简易性网式结构啊，它抗风性较无啊好，所以咧大树拢爱去甲伊吹吹的。”啊，像这区安尼，一定收到中后期啊！啊，但木瓜量啊，佫有一挂。啊，像讲这时阵木瓜遮悬，啊，然后佫有排粒啊，其实是上危险的时阵。
1: 另外，西螺地区的菜农也提前做好防台准备，趁着台风来临前，将已成熟、符合上市规格的蔬菜优先采收，希望降低强风豪雨可能带来的损失，同时也把握目前菜价维持高档的时机出货。县府表示，后续若有灾情显现，请农民朋友善用农业天然灾害限地照相 APP， 及时拍摄并保存受灾情形，作为后续申请救助的重要佐证资料。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2026台中玩具厂生活节印象游乐园下周在中山堂登场，规划实境解谜、马戏演出、互动剧场及特色市集等多元活动，邀请民众一起体验夏日剧场魅力。记者陈韵涵报道。
3: 今年台中玩具厂生活节迈入第三届，这次将中山堂打造为大型表演艺术游乐园，除了精彩演出与特色市集，中山堂更将首次全馆开放，邀请大小朋友化身侦探，免票进场挑战实境解谜游戏，探索平时鲜少开放的剧场空间。台中市文化局局长陈家军说：“
4: 第一天、第二天，我们也推出了星空马戏团，邀请到我们这个台湾非常顶尖的马戏团队，创造焦点，它也是台中的骄傲。那另外呢，我们也当然我们有台中的，包括我们的驻馆团队旗帜舞团，以及我们这个台中非常优秀的凡图艺术，跟我们的这个 Bodehi 我们的英俊团长，还有包括我们的拍拍手剧团 20% 的这样的一个戏剧跟舞蹈的演出。”
3: 文化局表示，活动期间还有世界知名钢琴品牌史坦威及意大利精品钢琴法吉欧利体验活动，更多活动资讯可到中山堂官网及大墩文化中心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近明两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亦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及东南部山区亦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花东纵谷及金门有分风沙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东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30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刘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水某诶，啊你是搞我钱藏去倒，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

0: 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1: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2: 想梦想卖面梦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0: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盛事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到8月2号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福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关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街带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5: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6: 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0: 时间来到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现在外面呢，就是有刮一点风啦，刚刚甚至有一度连风都没有，就又出太阳。好，其实你已经慢慢可以感觉到整个天气是有一点时晴时阴或时雨，对，其实是有下一点点雨的。好，刚好我在来电台的路上有碰到这样子。如果说你没有出门，你大概不知道说哎外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天气上面的变化。好，好，光是这样子的一种天气的一个改变，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台风真的是会离我们越来越近哦，大家要特别注意哈。OK， 好，那要提醒大家就是受到台风的影响哦，目前呢苏澳服务区跟加油站哦，他们的营运时间做了调整了，卖场部分的柜位哦，还有就是服务台是到下午4点。就会暂时结束他们的营业跟服务啊。结束之后呢，大厅就会封闭了，但是公厕朋友们还是可以来使用的。好，就是说如果说你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有的时候开长途车嘛，总是需要去服务区稍微解放一下哦，公厕还是开放的哦。只是呢就是你会看到说好像跟以往的状况不太一样哦，他们就是等于所有的这些卖场柜位还有就服务台都是熄灯哦，就会不营业，到今天下午4点、哦、就会全部暂时的结束他们原先的一些服务了，所以请驾驶朋友们注意一下哦。接下来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歌曲呢，好，这个真的也是符合今天的一个天气状态，伍佰所演唱的《风台心情》。你的心情如何呢？我的心情是上上下下，因为真的就该怎么说呢，会担心啦，担心那个风雨的状况哦。如果说真的是大到让你会心慌的程度，该怎么办呢？因为有些事情哦，没发生就没发生，但是万一它发生了就会很担心啊。

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会当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来进步关心。

好，因为八威台风即将影响到台湾，所以呢，很多的一些景点都宣布哈，他们要暂时的来休园，做预警性的一个封闭哦。像是龟山岛的部分，昨天就开始了，会一直到7月12号哦，整个岛都是封起来的哈。那如果说朋友们本来这个周末是有安排要登岛观光的话呢，你就必须要自己事后再去联系，看什么时间点哈才可以再去登岛。因为像要登龟山岛其实都是必须要事先去做一个预定的嘛。那另外就是福山植物园的部分也是确保游客的安全，所以他们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12号到星期天3天的时间呢，都是做一个预警性的休园哦。那福山植物园跟龟山岛一样，就是要入园呢，都必须要事先先申请，已经获得核准可以入园的游客。那如果说这一次也受到影响的话，那你可以在一个月内任选跟入园日相同的就是一个星期里面的某一天，比如说受到影响的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那你刚好是这3天，对不对？这一次不能去了，那你可以在一个月内呢再任选。

选一个星期五、星期六或星期日，如果你是登记星期五，那你就任选一个星期五再重新入园，而且就不需要事先的申请了，好，就是以原先他们给你的编号入园就可以了哦。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跟福山研究中心来联系，他们的电话是03-922-8900转分机一。好，另外就是林保署宜兰分署所辖的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以及辖内的步道哦，也从昨天中午12点就开始做预警性的休园跟封闭哦。好，那当然就是请大家不要再前往，因为风雨大小哈。我们不知道嘛，那总是山区会比较不安全一点哦。大家如果说原本也有想要上山去走走的话，或者是说想要去走一些步道的话，就真的不要再前往了哦。

好，在宜兰暑期大家非常关注的活动就是国际童玩艺术节哦，他们从昨天6点开始哦，一直到今天全天都是休园的状态。那当然目前他还没公布到明天哦，但是看起来这个台风真正影响台湾的时间点是会在今天入夜之后到明天白天哦，所以应该明天继续休园的可能性是蛮高的啦哦。另外呢，像是7月11号原本要举办的苏澳狂欢泼水节的活动，现在确定延期到7月19号星期天，在苏澳镇太平路来封街办理哈、哦，那它就是延期举办。冷泉音乐会的部分呢，从原本的7月12号要延到7月18号晚间的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边的草坪来举办。还有就是罗东艺术节的一个25周年开幕式活动呢，也是顺延到星期天啊，7月12号。所以都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哈、哦，这些活动他们的一个延期举办的相关讯息哦。时间下午的2点整了，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路况会整。

0: 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211.3 公里过园林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84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有大站板掉落，继续往北在 182.9 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掉落大纸箱，北上 145.9 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路间有树木倒塌，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

0: 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耶。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啊？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鹿屎掉下来了。
0: 哦哦，刚刚真的好险啊。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时间是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路况进来，我觉得这是好事啦，好，就表示大家真的还蛮有警觉心的这样。好 OK， 当然如果说您还行驶在路上哦，有发现一些状况的话，也还是可以通报给我们哦，0800000123转分机6，这是电话，多多利用了。那或者你有加入我们播音室 LINE 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把所知道的路况 PO 进来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2: Proud to be me，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骄傲，相信自己有一天一定能蜕变绽放。奋斗的路上，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好，因应巴威台风影响到台湾哦，那根据中央气象署他们的一个相关的预测，说山区的总雨量大概是400到600毫米之间哦，那这是在山区啦，平地也许雨量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很多的一些连外道路又刚好在山区、哦、所以他们必须要做一些预警性的封路。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独立山公路段、哦、就考量到说这个山区道路致灾风险是高的，那他们会针对台七甲线的部分、哦、就是0到50K 的路段，在今天晚间的7点之后呢，就只出不进了，好，等于说他就做一个封路，车子呢只能开出来，也不让进。7点开始，好，是只出不进，那9点就是正式的来把道路都封掉哦。预计会到明天中午12点来解除道路封闭，不过。我觉得就是说他还要再看整个风雨状况对于这些道路的影响、哦、当然他们会随时去做一个巡查的动作，有可能也会延后恢复通行的时间，对，就是本来预定说哦，先封路，然后明天中午应该可以解除封闭，但如果、哦、这个风雨真的对道路的影响很大，就有造成比如说一些落石或什么的，他们还要再去做清理的话，就有可能会再延迟它开放的时间、哦、朋友们都必须要去掌握这样子的状况，如果说你是需要使用到这个路段的话，就最好都要查询一下、哦、当然听警广也是可以的啦、哦、就是不同的一个管道可以取得相关资讯哦。

今天晚间的8点开始啊，实施直出不进，然后呢9点就会做预警性的道路封闭，也是预计明天中午12点会解除道路封闭啊。但是这个真的很难讲啦，就是它开放的时间，我觉得都会要是风雨的状况再去做确认。

啊，除了刚刚讲的台七甲的部分哦，还有就是台九丁在苏澳到东澳路段也是一样哦，在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是陶喆的歌曲《追》。好，讲到追呢，我真的有在路上看过有人追垃圾车，就是专门提了一包垃圾，然后骑着机车，或甚至有人是开着车去追垃圾车的。好，今天呢

因为停班停课嘛，那垃圾到底收不收运呢？哎，赶快把相关讯息告诉大家哦。有部分乡镇是正常收运的，但是也有停止收运的乡镇市哦。正常收运的包括了宜兰市、罗东镇、礁溪乡、壮围乡，还有圆山乡哦。那停止收运的部分呢，就是头城镇、苏澳镇、五结乡、东山乡、三星、大同、南澳哦。

好，刚刚讲到的是就是白天的一个垃圾收运的状况哦。那夜间的垃圾收运呢，朋友们可以再去做确认，比如说你可以上县政府的官网哦，或者是下载宜兰垃圾车 APP 我是没有下载啦，但是呢同事有哦。然后我就问他，它上面显示的资讯到底准不准，因为它会有这个就是垃圾车的一个路线，它现在走到哪了都会很清楚的告诉你，所以也不用在那边痴痴的等哦，或者是甚至要去追对，就是可以掌握它的动态就对了，同事说还蛮准的哦。

刚听到的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跟、他的、合作伙伴，就是 The Duo Band 一起合唱合作的这首歌曲，叫做《疯狂的朋友》哦。好，时间下午的2:29，要请大家关心一下五分钟的。应该是今天有南台湾新闻吗？不是很确定了哈，反正就是五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八威台风逼近，高雄市提前做好了防台准备，公务局公园处全面加强行道路树的修剪，固定支架也完成路灯以及救灾机具的准备，提醒民众尽快的把停放在路树下的车辆移开，避免强风造成损失。黄义豪的报道。
2: 因应八威台风来袭，高雄市公务局公园处已动员人力，针对辖内行道树进行树枝修剪，加强支架固定，并且同步检修路灯、开关箱等设施，完成各项防台准备。一旦接获路树倒塌或断枝的通报，也将立即派员清除障碍，尽速恢复道路通行。公务局提醒，台风期间容易出现强风豪雨，民众应该要避免将车辆停放在路树下或周边，改停放至空旷安全的地方，并且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降低灾害的风险。公务局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3: 公园处今日会持续加强树木支架的巡检固定及路沿灯检修，并持续进行树木修剪作业，施工期间会进行现场交通管制，请民众配合施工人员指挥暂勿停放车辆，请来往民众配合减速或提前改道，以保障安全及行车顺畅。台风过后若发现路树倾倒，公园处将立即启动复原机制，以最快速度恢复市容景观。
2: 另外，因应八威台风来袭，高雄市灾害应变中心已于今天上午八点提升为一级开设，并于消防局七楼应变中心进驻运作，统筹各局处防救灾工作，全力掌握台风的动态。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今天是正常上班上课的，不过县政府已经准备好山区跟恒春半岛的预防性撤离措施，只要风雨增强到撤离的标准就会适时启动。另外，东流县交通船停航，双流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八点开始预警性的休园。高雄市一对黄姓父子假借绿能开发通行权，诈取业者高额的通行费，甚至挖断道路，工程被迫停摆。桥地检署侦查。

0: 终结，依法将这对绿能蟑螂父子以及怪手司机总共三人提起公诉。徐俊秀的报道。
1: 起诉书指出，绿能公司自2022年间起，在高雄市永安区开发绿能设施，进出工区的施工车辆必须经过财政部国有财产署所有的道路。当地的黄姓父子共同向绿能公司虚报，诈称拥有该通行道路的使用权，要求每年支付200万到300万元通行费，甚至食髓知味，再度要求被拘后，竟然挖断道路，影响工程进度。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2: 黄姓父子涉嫌假借道路通行权，向绿能开发业者诈取200万元的通行费，在114年间再度要求绿能业者支付相同费用遭拒绝后，于114年3月18日指示洪某驾驶怪手将道路挖断，造成绿能公司工程车辆无法进入工区施工。
1: 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及调查局高雄市调处侦办，案经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诈欺取财、恐吓取财未遂及强制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另外请求法院依刑法第38条之一宣告没收黄姓被告父子诈骗来的200万元犯罪所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南因为民众不慎将金块以及皮包随垃圾一同丢进垃圾车，发现之后焦急万分，立刻向环保局求助，在永康焚化厂人员的协助之下，十分钟帮民众找回黄金。魏经理的报道。
3: 民众晚间不慎将金块还有皮包随垃圾一同丢进了垃圾车，发现后焦急万分，立刻向环保局求助。关庙区清洁队获报后，随即通知永康垃圾焚化厂启动协寻作业，在垃圾尚未投入垃圾除坑前，将垃圾全数请到在平台进行搜寻。环保局一般废弃物管理科技证林佩莹说，
4: 焚化厂依标准作业程序请垃圾车暂停卸料，并引导该车将垃圾请到至平台安全作业区，同时提供民众防护装备，全程陪同协助翻找。经清洁队与焚化厂人员合作，仅花费十分钟便顺利找回遗失物，展现环保团队及时应变的效率，也让失主开心带着失而复得的财物返家。
3: 在厂方人员协助下，只花了十分钟就顺利找回遗失物，展现清洁队跟焚化厂及时应变效率，也让失主终于放下心中大石，开心带着失而复得的财物返家。环保局也提醒民众，若不慎将贵重物品误丢垃圾车，请务必把握黄金救援时间，立刻联络所在地清洁队，越早通报寻回几率越高。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风以及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跟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跟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以及东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8到35度，北部26到34度，中部27到34度，东部也是27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8号星期六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7: 哇哦，这卡斯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欣，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6: 好康玻璃灾，当天下午5点半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7: 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哇！
8: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

0: 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1: 以上广告由苏澳政工所提供。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安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砸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下午的2: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听到作品来自 Jason Mraz， 这首

嘞。好，继续呢，来看一下中度台风巴威它目前的一个所在位置哦。在今天下午2点呢，它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21.7度，东经126.9度哦，就是在鹅銮鼻东方大约630公里的海面上。那速度都有在持续加快哦。我记得上一报哈、哦，我们讲到它的一个行进速度是每小时26公里，现在有提升到27公里了，方向还是持续向西北前进哦。那大家都说这个台风非常的肥大，对，因为它越肥越大，我们就会越担心嘛，说是不是这个会带来很大的风雨，特别是这个暴风半径的部分，现在7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还是有380公里，10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呢是180公里。

好，根据最新资料显示，台风在过去三小时的强度还是有略微减弱哦。它对于台湾陆地的影响哦，目前呢还是台中以北地区哦，南投跟东半部都会受到影响。

气象署其实针对台风的讯息当然都是不断的在更新当中哦，但是目前看到的就是它对于台湾影响的时间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啦哦，说暴风圈还是预计在明天的清晨会触及到台湾陆地。好，我们讲的是暴风圈的部分哦。哦，那中心位置会不会登陆呢？现在几率依旧偏低。对，所以如果以中心登陆来讲，几率不高。预测明天中午过后到晚间还是它最接近台湾的时间哦。那风雨最明显呢，则是从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明天白天哦。

好，讲到降雨的话呢，说十号晚间，今天晚间到明天，降雨会最为显著，各地呢都有大雨或豪雨出现的机会。那特别是北部地区、中部还有东北部的山区哦，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这也是为什么呢，刚刚我们就有提到一些山区道路他们都必须要做预警性封路，因为就担心说从它开始影响到台湾的那个时间降雨就会越来越明显，对于山区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山区的降雨会更胜于平地的降雨。

刚刚讲的是降雨，那风力的部分呢，随着它离我们越来越近，感受到的风势当然也就会越来越明显哦。哎，首当其冲的是北部地区，从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哦，说会出现9到11级的强阵风哦。

0: 听到的歌曲是 James Bay 所演唱的 Pink Lemonade。
1: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讲到了台风哦，当然对于交通会有影响。朋友们如果说要搭乘国道客运的

话哦，最好去确认一下他们是不是有减班，或者是某些时段的车班停驶的一个情况。当然因为现在呢是还没有很明显的风雨的啦，所以像先前讲台铁是6点以前他们都是正常营运的，那只是国道的班次就不是那么确定，大家出门前先打电话确认一下。要提醒大家哦，就国道5号呢其实他们是有这种强风的一个管制措施，平常好像都不太会提到这一点哦。当平均风速7级的时候哦，那他们就会把这个速限降到每小时是70公里，而且呢会禁止大型车来行驶。可是如果说风速是增强到10级以上的时候呢，高工局可能就会有进一步的措施哦。那当然希望大家这个风雨期间就不要出门了，可是万一真的要出门会行驶在国道上面的话，那可能速度都要配合下降哦。

OK， 听到的歌曲是 Benny Blanco 还有 Halsey 以及 Colin 合作的这首作品，叫做 It's Side。时间是下午的3点整咯，要请大家来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哦。当然有任何讯息路况讯息还是欢迎朋友们提供给我们了，不过我们更希望大家就是待在家里面会比较安全一点。

0: 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圆山入口，先前在中线的雨伞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375.9 公里过了中寮隧道，先前在中内线的铁圈也接获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 11.1 公里过了燕巢，中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省道部分在台82线西向的 17.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过了鹿草，在外线车道沿路都有树枝散落。台88线东向 11.8 公里过了大发，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0: 2026总统教育奖遴选出大专组10名、高中组14名、国中组18名及国小组18名，合计60名获奖学生，克服病痛或艰难生活环境，绽放生命光芒。颁奖典礼7月3号在总统府举行，由赖清德总统亲自颁奖勉励。
1: 获得总统教育奖对我而言不是终点，而是一份提醒还有责任。未来我也希望将自己曾经接受过的帮助和温暖传递下去，用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让这份善意继续流动下去。最后，我想与所有正在努力的人共勉，无论你现在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不要放弃相信自己，因为今天的努力就会化作明天照亮自己与他人的光芒。
0: 就读台南市后壁高中的林永山，一肩扛起家庭责任，课业表现仍然优异，不止录取台大电机系，更透过青年百亿圆梦基金计划开拓国际视野，身处逆境却能展现韧性，拿下今年总统教育奖。来自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的蔡永新也获得今年总统教育奖肯定。他坦言常年病痛带来无数个彻夜未眠的夜晚，直到天亮迎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日复一日似乎没有尽头的痛苦。希望社会大众也能看见他敏感多思的一面，希望大家都能允许自己脆弱。
2: 我的名字永新是歌咏晨光的意思，过去我一直对这个意象很排斥，因为黑夜从来没有离开我的生命当中，却又被迫演出他人心中想象的阳光性格。尤其当你又为了疼痛彻夜未眠，看见早晨的阳光，那个感受是和盼望完全相反的，似乎没有尽头，周而复始的痛苦。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来到这世界上我要说的不是关于阳光明媚动人，而是告诉那些还在夜里的人们，即使天色至暗，也能相信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总有变化的故事，是我们人之所以能找到力量忍受生命绵长痛苦的理由。 Something much more than pain。
0: 赖清德总统肯定获奖同学在成长过程中虽然遭遇不同挑战，但同样展现出无比的勇气与毅力，突破各种困境，写下非凡的人生故事。
3: 我一直相信台湾不大，但台湾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许多人像各位一样用行动改变命运，不仅展现生命最坚强最温暖的力量，也让世界看见台湾。最后再次恭喜所有得奖同学，期待各位持续翱翔，勇敢追梦，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0: 赖总统更点名两位二度获奖的学生，新竹市立承德高级中学韦宇泽在运动赛场上勇敢追梦，去年在东京听奥他顶住伤势压力拿下男子十项全能银牌，是台湾暌违16年来在这个项目夺牌。另外彰化县立西洋国民中学杨子立克服多重障碍，除了有出色的跳水和游泳实力，今年在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男子组直排轮项目中夺下100公尺300公尺双料冠军。总统期盼透过表扬让这些故事带给更多人启发，勇敢面对人生挑战，为理想打拼。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了哦！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日到8月2日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波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关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街大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1: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好，时间是下午的3:11，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 LOHAS 的节目现场哦。今天大部分的人都是放了一天的台风假哦，但是我们景广的景广宜兰分台的各项节目呢，都还是照常进行的哦。

刚刚有跟朋友们特别提到，就是今天这个垃圾收运可能会有一些时间上的调整，像是在白天的这个定时定点收运的部分，有些乡镇市就是取消的状态哦。那至于就是夜间垃圾车沿线的一个收运呢，的确也是有几个乡镇市是宣布暂停收运的，要跟朋友们来提醒哈。我刚刚就是帮大家赶快去查一下，因为大部分的人比较少利用那种定时定点的方式丢垃圾，是。

有啦，但是很多的人都是等夜间这种沿线的一个垃圾收运才来丢垃圾的。好，那在夜间沿线收运的部分呢，其中壮围、圆山还有东山乡这三个乡呢，今天是暂停收运的。好，所以住在这三个乡的朋友要注意哦，今天是暂停收运垃圾的，壮围、圆山跟东山。那其他的乡镇市呢，都是正常收运哦。可是所谓的正常收运是有收，但有一些时间有做调整哈。例如像苏澳镇的部分呢，他们是提早到下午两点就开始来收垃圾了，所以可能有一些朋友会听到，哎，怎么垃圾车的音乐响起，但是时间不对哦，说我都还没准备好呢。就是垃圾都还没有去收集起来，它就已经来了，所以这个有点麻烦欸。好，那再来呢，甚至五节乡的部分是提早到中午十二点就开始，三星的部分呢也是跟苏澳一样，下午两点就开始做沿线的垃圾收运。那另外大同南澳的部分呢，好，南澳乡是最早的，下午一点就开始，然后大同乡是下午三点开始收运垃圾，好，沿线来收运垃圾。我没有提到的乡镇市就是正常收运，时间也是跟以往一样哦，没有做任何的变更。

好，虽然现在还感受不到风雨哦，但是如果朋友们真的会担心说有淹水灾情的话，也许啦，需要先堆置沙包。好，那沙包要到哪里来索取呢？基本上哦，大家都可以打电话跟各乡镇市公所来做确认。那因为每个乡镇市公所他们会放置沙包的地点也不一样，提供的数量也不一样，所以最好都询问一下哦，到底到哪里索取？还有呢，就是是什么，有多少数量，现在还剩多少，还有没有可以索取，免得自己跑去了结果拿不到，这样就白跑一趟了。因为有些这个乡镇市是放在这个公所，有一些呢是放在清洁队的部分，有一些呢已经发放给村里办公室，所以也不用特别到公所去哦，你可能到村里办公室就已经有得拿了。好，所以这个都是请大家就是可以打电话去做一下询问的哦。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好，因为台风可能为山区带来蛮惊人的雨量，所以呢一些这个工程单位他们都已经宣布说部分路段要做预警性的封路哦。我们再次提醒哦，包括台七甲线的部分是0-50K， 百韬桥到圣光路段哦，今天晚上7点开始就是只出不进，那9点正式实施预警性的封路，预计明天中午12点可以解除道路封闭。好，这个是台七甲的部分。那再来台九丁的部分呢，就是苏澳到东澳路段哦，是晚间8点开始实施只出不进，9点也是正式的就预警性封路了，然后会到明天中午12点哦再来解除道路封闭。可是这解除道路封闭的时间哦，也是一个预估的时间，会是实际的风雨状况哦，再决定是否要延后哦。

0: 景广新闻。气象署预估八威台风今晚到明天是冲击宜兰风雨最显著的时段，苏花路段北廊受台风环流及地形效应影响，将有豪大雨及强阵风。公路局针对旧苏花公路台九丁线苏澳至东澳路段今晚八点起实施只出不进，九点开始预警性道路封闭，预计明天中午解除管制，请用路人配合。有关台风的最新动态，连线给记者杨欣，为我们带来中央气象署的最新消息。杨欣，你好。
1: 听众朋友您好，气象署持续针对八威台风发布海上及陆上台风警报。海上警报范围涵盖台湾海峡北部、北部海面、东北部及南部海面。而在陆上警戒区，目前台中以北、南投、宜兰、花莲以及台东地区都已经进入警戒范围。气象署表示，虽然台风强度在过去几小时内有稍微减弱，但根据飞机追风观测资料显示，目前七级风的暴风半径还是达380公里，十级风半径也有180公里。在风浪影响方面，东半部地区目前已经出现接近9米高的巨浪，其他地区也有2到4米的浪高，普遍都有出现长浪的现象。气象署特别提醒，北部海面与台湾海峡北部的浪高未来可能达到4到7公尺，台风近中心位置甚至可能出现10公尺以上的长浪，请民众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活动。雨势方面，北部地区宜兰山区及台中山区是接下来24小时的降雨热区，目前累积雨量约20几毫米，未来有可能出现豪雨等级的降雨，中南部及花东山区也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风力部分，目前沿海地区例如苗栗、台中、彰化已经出现9到10级阵风，随着台风逼近，风力会越来越强。气象署预估解除海上或陆上台风警报的时间最快可能要到12号的清晨或是上午。以上是记者杨欣带来中央气象署的最新资讯，现在先把时间交还主播。
0: 谢杨欣。因应八威台风来袭，台北市全面启动防台交通措施，除了水门只出不进，同时开放77所学校及路边红黄线停车，协助民众提前避灾。陈伟林报道。
2: 八威台风即将侵台，市长蒋万安再次前往主持灾害应变会议，并宣布堤外停车场实施只出不进的政策，未依规定时间内移车将依法拖掉，同时开放全市8公尺以上道路红黄线附条件的停车，77所学校供民众停放车辆，以及暂停路边停车格的收费。此外 U-Bike 共享机车及垃圾清运等部分民生服务暂停营

0: 运，大众运输也将依风雨状况机动调整班次。市长蒋万安说，
1: 我们严阵以待，做最坏打算，做一切万全准备。同时面对极端气候，我日前也特别提到，我们的防灾思维也要适时做一些调整，从气象数字的判断标准提升到实质的风险管理。
0: 市府也提醒，今晚将是风雨最剧烈的时段，呼吁民众把握白天完成防台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边等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最新防灾资讯。市府各局处将持续维持最高警戒，随时因应台风带来的风雨与灾情。今晚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桃园中立木材工厂昨晚发生火警，上千平方公尺的厂房付之一炬，一人受伤送医。静杰的报道。
3: 桃园市消防局周四晚间获报，中立区内定16街396巷内一处两层铁皮工厂发生火警，迅速延烧，立刻出动第二大队、内力等分队和义消55车177人前往灌救，到场后迅速疏散民众，布设水线局限火势，但因为现场堆置站板等易燃物和强风助燃，火场面积辽阔且大火燃烧猛烈，这起火警最终在人员到场近4个小时后扑灭，并在今天清晨4点完成残火警戒处理。桃园市消防局内力分队陈邦华小队长说，
4: 到达时现场全面燃烧，并且有燃烧之余，立即升级二级火警，火势于20:01控制，22:02扑灭。
3: 这起工厂火警总共造成起火两层铁皮厂房上千平方公尺面积付之一炬，并波及邻近的废弃砖造三合院，另有一名89岁老妇人因为吸入大火浓烟身体不适，被后送布利桃园医院观察治疗，确切起火原因和损失现正由桃园市消防局会同辖区中立警分局建事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受到台风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及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2度，中部地区31到34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阿福哥，这几天啊都没看到你来坐禅，是怎么了吗？
2: 哎，啊前几天哦天气太热，在田里工作时头晕呕吐
1: 哦，
2: 还好我太太及时送我去医院呢。啊，医生说哦是热衰竭啦，已经好几天不能工作，啊，真烦恼。
1: 别担心，你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在农作时中暑、热痉挛或是热衰竭，经医师诊断，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起，就能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2: 啊，真的哦，那我要赶快去农会申请啊。
1: 对啊，有保险就有保障。
3: 炎炎夏日，务农请慎防热伤害。农民职业灾害保险提供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让您务农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5: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4: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5: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4: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6: 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

0: 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听到的歌曲来自 Benson Boone， 这首作品叫做 Mystical Magical， 时间是下午的3:41。朋友们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

好，因为受到巴威台风的影响哦，可能打乱了很多人周末的安排。对，因为现在正值暑假期间嘛，哦，那很多的这个家长吧，就会趁着周末带小朋友可能要去某些景点哦，或参与某些活动。可是呢，现在几乎这些活动都受到影响哦，要不就是延期，要不就是取消哦。好，那来提醒大家，就是童万节的部分是今天全天休园的，那他们并没有进一步的说这个明天是不是也休园，但是应该

几率蛮高。对，因为今天晚上还要再宣布明天是不是停班停课嘛。虽然说现在是暑假，然后明天又是星期六，可是你知道每个人的一个工作性质不一样，有些人就是周末要上班的，好，所以这个有没有停班停课还是会影响到某一些朋友的哦。好，刚刚讲到是童万杰的部分，然后呢在苏澳，好，苏澳其实这个周末本来也有一些活动要登场哦，包括像是11号的狂欢泼水节，还有12号的冷泉音乐会哦，现在呢也都延期了。冷泉音乐会的部分是延到7月18号星期六晚上的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的草地来举办。当然卡斯应该都没有什么改变哦。那再来就是狂欢泼水节的部分呢，则是延到了7月19号星期天下午的3点，地点还是在苏澳镇太平路这边，然后他们会封街来让大家打水仗哦，所以你想要清凉一下的话呢，就再等等，等到这个应该是下个礼拜嘛，好，对，就是延一个礼拜这样子哦。那另外呢，罗东镇公所哦，原本这个周末也是要易碎节开跑，而且易碎节今年是迈入第25年哦。它的一个开幕式活动是会延一天哦，在这个星期天的时候，就是7月12号下午的6点，在主舞台来举行。有人是想到玩啦，那有些人呢心悬在那边，是因为考试也会受影响哦，就是115学年度的分科测验哦，大考中心呢已经确定就是7月13号跟14号来举办，好，本来是周末要来举办的，可是现在就是稍微延一天哦，13号14号来举行。这次呢还是在国立宜兰大学的教色大楼这边哦，有设置考场。那如果说大家要去看这个考场的话哦，就变成是7月12号下午的4点到6点钟，他们会开放市场让考生去查看哦。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我要来跟狸猫山交接班了哈。你跟小野猫昨天都预测错误，说什么不会放假，结果就放了啊！
1: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看一下外面的天气，我们是预测正确的，好不好？
0: 不是，你今天会不会放假这件事情，好像不是看天气，应该是要看别的事情，
1: 众多因素复合而成。
0: 对。OK， 好啦，那其实真的台风来搅局哦，就打乱了很多人的计划，包括狸猫山的计划，对不对？
1: 乱七八糟，
0: 本来要去看演唱会的也没得看哦。不过不是说没得看，就是延期嘛，要不然就是没延期的，但是那个场次让他很不满，
1: 对啊，很不开心哎。
0: 包括五月天，对不对？
1: 对啊、
0: 本来星期天是他们的最终场，嗯，结果呢，他现在就是要把那个取消掉的场次。是要挪到星期一吗？
1: 对，
0: 那就变成星期一才是最终场。结果就很多的这些五月天的歌迷非常愤怒。
1: 有些人很开心啦，
0: 为什么？
1: 有些人可能很开心，就是可以再找出时间多看一场啊。
0: 哦、oh, ，OK，、
1: 啊、
0: 好，哎、欸，可是他们有 promise 说，他星期天的内容不会变呢、欸。
1: 我一点都不在乎他的 promise， 实物上面星期一就是最后一场。
0: 你看，你们就是这种很追求这种表面。
1: 我也有遇过，就是那个时候疫情，明明我们看的是圣诞节，然后就挪到了新年后，然后他们就在台上垃圾话，就说今天就是12月25号这样子啊。
0: 所以他们星期天那天就说：“哦，今天是我们的最后
1: 一
0: 场。一
1: 场”一定会这样讲。
0: 好无聊哦，
1: 真的是。而且我原本6:30开唱的。

0: 会被就是因为台风的关系延后了半个小时，嗯嗯，所以变成大家的那个时间都会，其实都会互相影响，但也没办法啦，就是台风的关系嘛，谁想要台风来嘞？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好啦，啊，那这也没有办法啊，就只能这样啊。
0: 然后我的那个卢广仲也不能去啦，
1: 为什么？
0: 因为卢广仲是星期五挪到星期一啊。哦，就跟五月天大强动，我只能去一场啊。
1: 哦，对吼，好吧，没办法，就这样。就这样 ，OK，好啦。那现在听到的是五月天的《天使》哦，因为我知道好像有那个点歌环节，对不对？他们都会有点歌环节，然后就是有一个妈妈点了这首歌给他的小朋友，还蛮感人的啦。OK， 啊，你有没有试图要点过歌？他们那个到底点歌环节怎么进行？
0: 点歌环节就是要举板板啊。哦，
1: 那他要怎么样子会看到你呢？
0: 就是他
1: 这么多人举板板，真的哦，
0: 对啊，
1: 他瞄到了就瞄到了，
0: 对啊，哈，
1: 那要是这个妈妈没有被他瞄到，不是很可怜？
0: 就没办法啊！哈，对，
1: 还是说他们会有人在后面递纸条说，
0: 不会，
1: 这个麻烦一定要，
0: 不会，
1: 真的哦，
0: 不会，哈，点到谁就是谁，现场观众就是接受，哈，接受这个安排，宇宙的安排，
1: 是哦，
0: 对。啊，
1: 这个妈妈特别带小朋友去听呢、欸。
0: 啊，有些人点歌点的会很，就是很有故事性啊。
1: 对啊，对啊，
0: 很有趣啊，
1: 就是刚讲的这个妈妈带小朋友去听哦，嗯、对，特别要点《天使》送给他的小孩，那个背后的故事就会让人觉得还蛮感动。
0: 但是你也会遇到一些，就是点歌点的，就是大家很想要快转啊。下一位啊之类的
1: ，OK，
0: 也是会啊。
1: 好，待会儿又把节目交给狸猫山了。
0: 待会见哦。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中山四路到高雄端，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低于7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双向深坑端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74甲线东向的1公里过了牛埔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哦，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2: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1: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2: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路石掉下来了。
1: 哦，刚刚真的好险啊。
2: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3: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下面音响4:00零秒。
5: 我们来点名，泥巴一，
1: 喵，
5: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泥巴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泥巴三，泥巴三，泥巴三人呢？
6: I'm ready!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6，欢迎大家在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今天呢，我觉得今天要说它是台风假有点怪怪的，因为台风就还没来嘛，比较像是灾防假哦，就是预防即将面临灾害的情形，我们先做预防跟准备哦。因为说真的，我今天在宜兰市啊，真的比较没有什么明显的降雨啦，风势可能还真的稍微大了一些些，因为我早上就是想说趁着无风无雨的状况之下赶快去把我今天的那个花赶快种完这样子，然后出门的时候骑那个脚踏车就有稍微吃力一点点，就那个风势有点大，有点吃力一点点。朋友都说我是计划通，我甚至比平常上班的时间还要更早起去种花这样子。当然这个是要在你就是你所有的准备都已经准备齐全，家里面的防灾准备都已经做好，包含了一些水沟的清淤啦，或者是放在户外的东西的一些整理啊，都做好你再做这个事好不好，不要这个正事没做就先跑出去玩手游。今天在宜兰各地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观光景点，还有这个道路的情形呢，都进行了暂时的封闭，

包含施工的状况，我想也都是暂停的了，因为台风假的关系嘛。目前国五北上和南下的平均速度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昨天看到就是

现场又再次的跟大家重复明天放假的限时这样子。说实话我蛮佩服，就是蛮佩服主播的那个口条还有那个换句话说的能力。好，好了，不过今天还是有一些重要的这个防灾的资讯会提供给听众朋友们，有任何的道路情形或是防灾的状况，也都欢迎您可以利用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张韶涵的《不想懂得》。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好在这个道路封闭的情形呢，我们要来提醒大家哦，台九丁线苏澳到东澳路段呢，从今天的晚上8点会来开始只出不进哦，晚上的9点呢要来进行预警性的道路封闭。另外在台七线的部分呢，我们也刚刚收到来自于这个东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最新消息哦，台七线的80到宜兰的百涛桥，就是台七线的47.1到85.5公里，也是在今天的晚上6点开始要来进行封闭了。那5点开始是只出不进的状况。这是刚刚最新的讯息，赶快提供给大家。所以在这个台风期间，还是要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道路啦，非必要就不要前往了，然后也不要去海边，山边海边都不要去。说实话，今天的天气呢，要大家待在家里哦，不要到处爬爬照，好像有点难哦，因为外面的天气的确是有点宜人哦。但是今天晚上开始，这个天气会有一个很剧烈的变化，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关于今天晚上呢，这个垃圾清运的情形哦，现在开始要倒垃圾了嘛，对不对哈？在宜兰市罗东镇、头城镇跟礁溪乡呢，这四个乡镇是今天的垃圾清运是正常的哦，今天是有正常清运垃圾，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家里面有一些这个防灾准备的垃圾哦，赶快趁着风雨不大的时候把它丢掉。那有一些提前清运的状况包含了五节、南澳、苏澳、三星、大同是提前收运了，那这个时间点呢，分别是从早上，不能说早上，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3点分别开始，所以可能，如果你没有赶上的话呢，可能就要等之后收垃圾的时间了，因为的确是提早的比较早一些些。那停止收运的是壮维、圆山跟东山，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原本今天就暂停收运啦，但是就是特别提醒一下宜兰、罗东、头城跟礁溪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垃圾是正常收运的哦，也辛苦我们这些垃圾的清运人员。同万节的部分呢，目前我们收到的讯息是明天也是全天休园的状况，本来是昨天的晚上6点预警性休园，然后今天休园，那现在收到的最新讯息是呢，明天也是全天休园的状态，所以有规划行程的朋友们要改期咯，而且明天天气应该不大适合吧，

好，另外呢，在这个苏澳服务区的部分跟加油站哦，今天呢，在卖场跟各个柜台的服务台呢，已经结束营业了，到四点钟就结束了。那大厅呢，会进行苏澳服务区的大厅啦，会进行封闭。那

厕所的部分是不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说如果想要有这种内急的朋友，所有服务区还是可以提供这个上厕所的服务。那现场呢会有保全跟清洁人员来进行留守，加油站的部分呢则是没有营业的，所以如果要往南往北的朋友们赶快找个临近的加油站把油加满。当然是希望大家接下来可以因为晚上的风雨开始慢慢的增加，可以留在家里啦，好不好？如果可以的话就不要，非必要的话尽量避免出门。如果有任何的最新道路状况或者是防灾的讯息的话，欢迎您可以利用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告诉我们警广。林宥嘉的神秘嘉宾。

0: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好，4:26，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林茂山。今天呢，算是八威台风的灾防假了哈。趁着这个半点新闻之前，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哦。稍早呢，这个中度台风八威最新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目前呢，八威台风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大约600公里的地方，差点讲成600公尺，600公里的地方。那近中心的最大风速呢，每秒43公尺，相当于14级风；瞬间的最大阵风是每秒53公尺，相当于16级风。7级风的暴风半径有380公里，10级风的暴风半径有180公里。它目前是一个中度台风，昨天是一个强台，目前是一个中台，但我想它的威力还是蛮强大。那根据最新资料的显示呢，这个台风在过去的3小时它的强度是有略微减弱的，目前呢它的中心在鹅銮鼻的东方海面持续的向西北移动，对于台中以北、南投和东半部地区都会构成威胁。从今天到明天呢，台湾的北部、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和马祖容易有长浪发生，各地的风浪呢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尤其今天在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都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出现了。明天在中部以北的沿海也会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请大家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另外呢，受到了台风的外围环流沉降的影响，花莲有焚风，台东跟金门也有焚风发生，所以在各地呢，很多地方哦，今天反而是高温的情形特别明显，所以在这个高温的状况也要特别注意。大雨特报的部分呢，目前在整个北台湾哦，苗栗以北和宜兰呢都是大雨的等级，南部的部分呢，高雄和屏东也有发布大雨特报。其他县市就是也没有发布大雨特报这样子哈。高温的部分呢，宜兰目前是没有发布高温特报的讯息了。但是呢，总而言之，台风也还没来哈，所以大家这个做好防灾的准备非常重要。好像我们以往主持节目都是台风已经走了，对，然后台风走了，大家的心情就会相对比较平静一点嘛，现在是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台风还没来的状态就比较紧张一点，不知道这个台风到底会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我们不要先说灾情，我们不希望灾情发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样子。

好，那当然呢，任何的道路状况我们也都欢迎大家随时的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可以来告诉我们警广哦，0800-000-123。最新的消息，在南澳乡金阳村以57线2.1公里呢，在今天的晚上8点到隔天的中午12点，也会采取预警性的封闭哦。这是我们刚刚服务台传进来的最新讯息，提供给您。稍待会呢，会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半点新闻气象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中台八威已经发布了海上及陆上的台风警报，预估在今夜暴风圈就会触陆，风雨会越晚越强。总统在上午主持了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工作汇报，指示中央与地方要全面落实防台准备，全力守护民众的安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目前的准备情形，我们连线给记者任兰心带来最新的消息。兰心，
2: 主播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午安。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下午召开第四次工作汇报，截至下午两点，累计52件灾情，以陆树倒塌及民生基础设施受损为主，另有无人受伤。全台已划设1949处警戒区，并进行预防性疏散撤离2050人，其中以花莲县1881人最多。万里溪堰塞湖警戒区194人已全数撤离，有六县市共开设27处收容所，安置416人。另外发布184条土石流及4处大规模黄色崩塌警戒。应变中心指挥官、内政部长刘时芳要求地方政府持续掌握撤离及收容人数，妥善提供收容民众三餐、饮水、卫浴及医疗照护，并在撤离区设置警告标示，避免民众返回危险区域。在交通方面，公务有5处预警性封闭，台铁除了平行线部分班次、台东线542次及观光列车停驶之外，其余路线均为正常。海运停航114航次，空运取消国际及两岸航班269架次，国内航班156架次。应变中心表示，各部会已完成防汛设施、交通运输、通讯备援、民生物资及救援机制准备，将持续与地方保持密切联系。地方若有中央需求支援，也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等危险区域，持续留意最新台风及防灾相关资讯。以上是记者任兰心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最新报道，将时间交还给主播。
1: 谢谢兰心。台风八威持续发威，新北市淡江大桥预计有两阶段的实施预警性封桥。新北警提醒，往来淡水八里地区的车辆，请务必提前规划行程，改道行驶关渡桥。警方也会加派警力疏导，预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的公告。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淡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根据交通部公路局订定处理机制，若是平均风速八级时，将封闭机车道以及人行道还有自行车道，并将快车道速限由每个小时80公里调降至40公里。当平均风速达十级时，将全面封闭淡江大桥，禁止各类车辆通行。可量台风八威侵台，淡江大桥预计10号晚间8点起封闭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晚间11点则封闭主线以及公车道。新北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提到，届时可改由周边道路疏运，请民众提前规划行程。
4: 淡江大桥封闭期间，关渡大桥及周边连外道路车流将明显增加，将视交通状况适时实施号志调整、路口疏导及交通管制措施，请用路人遵循远景及易交指挥，切勿违规插队跨。

0: 跨越双黄线或任意回转，以共同维护交通秩序。
1: 此外，新北警提醒，台风期间山区还有滨海路段容易受到强降雨或是强阵风影响，可能发生落石、路树倒塌以及道路经淹水等情形，请民众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维护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八位台风逐渐逼近，万里溪堰塞湖发布了红色警戒。考量花莲有偏远的聚落，还有零星住户难以接收到警报讯息，花莲县警察局凤林分局启动了五台移动式的警报器，进驻重点区域，配合手机警讯还有鸣笛示警，要让居民都能够及时收到防灾的资讯。记者张涵的报道。
3: 凤林警分局由警政署配发的五台移动式警报器在10号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发布正式启动，除了会发出高分贝警示声响，也能透过广播系统发布撤离通知各项防灾讯息，即使豪雨强风或通讯受干扰，还是能够有效传达
4: 454-411-413-415-421太阳呼叫，请立即释放堰塞湖警报。
3: 面对八位台风可能带来豪大雨，五台移动式警报器分别部署在凤林镇凤信里、万里溪桥下游三星派出所高地、万荣乡西堡大桥附近、光复乡东富村下阿桃木部落以及光复乡大同村中学街一带等，希望分散的偏乡住户都能听到。
5: 太阳415收到，立即释放警报。
3: 凤林警分局表示，后续将依灾情发展以及灾害应变中心指示弹性调整配置，也呼吁民众务必配合疏散并避免进入河川以及警戒区域，降低灾害风险。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有关于八威台风最新的位置及动态，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八威台风它目前仍然位于台湾东南方外海，以大概时速26公里的速度往台湾的东北部海面接近，它的暴风圈就会在大概是明天清晨凌晨至清晨左右接触到东北部一带的陆地。那所以其实从今天来说一直到明天一整天都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整体来说台湾各地都会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特别提醒在北部、东北部还有中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强降雨发生的机会，请居住在该区域的民众要多加留意。气象局会持续密切关注台风的动态，请民众留意最新台风资讯并做好防台准备。那在温度方面，明天在花东纵谷、金门还是可能有焚风发生，有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上述区域如果要外出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其他地区因为台风降雨气温大概是下降的，有高温大概是在29至32度。那整体来说，由于台风正在接近沿海的浪况都是非常的大，北部跟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马祖的浪高都会来到3米以上，有长浪发生，甚至东半部跟恒春半岛已经有观测到6公尺以上的巨浪，中部以北的沿海地区在明天白天以后可能也会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发生的机会，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1: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0: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1: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0: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时间是4:4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任何的道路情形都欢迎您可以透过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景广。南澳乡的金阳村以57线2.1公里呢，在今天晚上8点要来进行预警性的道路封闭了哈，封闭到隔天的中午，明天的中午12点。以上的资讯提供给您。那其他的部分呢，今天在国道5号的行车状况，目前的平均速度都可以维持在80公里以上，所以今天南来北往的车辆比较少一些些。如果要利用国五的朋友也提醒您，因为国五在宜兰的这一个区间呢是属于高架路段，可能会有侧风比较强的情形，利用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那其他的状况呢，童万杰已经宣布了明天还是一样休园一天来做这个防台的准备。台九丁线的部分呢，从今天晚上开始，今天晚上的8点开始，苏澳到东澳路段只出不进，那晚上的9点呢就要来进行预警性的道路封闭了。以上的交通资讯提供给您，任何的道路状况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SHE 的安静了，我怎么突然哑嗓 ？SHE

SHE 的安静了，时间是4:47。好，今天呢，因为放了这个台风的灾防假的关系，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以提供台风的相关资讯为主哦，所有的单元呢都会先暂停播出，好，希望大家这个台风侵袭的时候可以平安顺利啊。刚刚稍微看了一下国道五号的这个监视摄影机啊，在宜兰这一端呢，雨势相对比较不是这么明显了，可是在台北端这边呢，就有比较明显的下雨情形。然后呢，这个摄影机晃的可真是厉害啊，风真的有够大，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小心。国五北上35公里外线车道大块的轮胎提掉落，这个是听众朋友刚刚提供给我们的最新讯息。

好，应该是轮胎皮啦，因为这个刚刚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说呢，这个35公里的内侧车道有个大型散落物，然后外侧的路肩有个圆形散落物，应该是轮胎皮，因为有这个听众朋友传这个 LINE 的讯息进来说轮胎皮掉落的状况。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台九丁线苏澳到东澳段呢，从今天晚上8点

中开始实施只出不进，晚上9点要来进行预警性的道路封闭。那公务局说呢，预计是明天的中午12点会解除封路，但是还是要看现场的风雨情形跟道路的状况，不排除会延后开放通行。那封闭的期间呢，会采取前导后护，开放机车改道行驶苏花改。北上的机车呢，明天中午12点在东澳车站集合，南下的机车呢是12点30在苏澳镇公所出发，遇时不候哦。如果有需要利用机车往来的朋友们，因为台九丁封闭的关系，所以北上的机车明天中午12点在东澳车站集合，南下的机车是12点30在苏澳镇公所。如果是载运危险物品的车辆呢，北上是跟机车的集结地一样的，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台二线的 167.5 公里处集结，需要等机车通行而且苏花改完成净空之后才会放行哦。那驾驶人呢，请在30分钟之前先报到哦，依照我们的指令来行驶。那如果是骑卡打恰的朋友，就要请你改搭火车咯，因为台九线不能骑，那台九丁线又封闭嘛。当然啦，这个东分局也是再次的呼吁大家哦，台风豪雨期间呢，山区容易发生坍方和落石，路况比较难掌握，如果非必要的话，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好，这个是有关于台九丁线封闭的讯息，晚上8点就要只出不进咯，所以大家要照顾好自己的安全最重要，好不好？不要这个横冲直撞的赶那个8点，也没必要。现在才4点，接近5点嘛，还有很大的缓冲时间哦。不要到了那个已经截止的时间才跟我们的工程人员吵架，我们工程人员很辛苦哎，好像时不时会有一些这种零星事件发生。那另外呢，从今天晚上开始呢，风雨就会变强了，所以请大家还是要随时注意防灾的各项讯息，不要贸然的登山，即便你有预定行程也不要上去了吧，好不好？开车上路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风雨的状况。

放假的时候播这些歌，我都觉得我好像不用介绍了哈。我记得这首歌好像歌词还曾经被写在国文课本、国语课本里面嘛，对不对？

0: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4:56，

好，今天这个宜兰的天气状况呢，相对还没有感受到这个台风的威力了，可是从这个晚上的六点钟过后，风雨的状况会比较明显一些。当然在台风之前呢，我们要做一些防灾的准备，有些朋友们可能就会赶快到超市去补货了，对不对？一些防灾必备的用品啊，或者是存粮的部分，可能备个一到两天。如果你现在才要去超市补货的话，可能需要有点心理准备，因为那个大家最喜欢的泡面区或者是蔬菜哦，生鲜肉类的部分呢，可能会空空如也哦。你想要吃你喜欢的味道，可能会买不到这样子哦。喜欢的口味、喜欢的风味，可能会买不到哦。我刚刚看到有网友说呢，这个台风天除了要囤泡面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手摇饮，很多朋友们每天一定要喝手摇饮，没喝不行。那如果这个台风假一不小心放的比较久的话，都拎不丢。好了，稍微这个要控制啦，好不好？甚至还有网络调查，就是说这个台风天大家最喜欢囤的那个物资有什么。第一名是米饭跟面条，第二名是肉跟海鲜，第三名是蔬菜，第四名才是泡面，第五名是冷冻调理食品，还有饮用水跟饮品。

小时候那个一停电啊，真的不知道会干嘛哎、欸。然后那个什么蜡烛、手电筒啊，真的，一家人只能在家里玩皮影戏啊、不然的话要做什么也不知道，只好早点去睡觉、现在很多的这个道路的电线走地下化、因此这个停电的情形，相对于早期可能二三十年前来说，我觉得是改善蛮多的。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9公里，过了高工局，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9.6公里，永康交流道有水桶滚来滚去，经过时请小心。北上117公里，过了彰化，先前占用外线的大卡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161.5公里到161.4公里之间，过了大甲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三甲东下木栅道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35公里，过了宜兰，在内线车道有轮胎皮，以及外路间也有散落物。国道八号西向新吉到台南端，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的2公里湾里交流道，在外线有带子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3: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2: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0: 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1: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2: 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八威台风它的最新动态哦。那中央气象署呢，今天下午持续的发布八威台风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目前呢，八威台风的中心还是在鹅銮鼻的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对于台中以北、南投以及东半部地区构成威胁。那气象署是预估呢，八威台风它的路径会偏北通过哦，所以目前的预测应该是它的中心不会登陆啦。明天的清晨呢，在新北哦，但宜花之间，它的暴风圈可能会接触到我们的陆地，所以影响我们的时间有越来越晚的状况。预测呢，在明天中午过后到晚上呢，会最接近台湾。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白天呢，风雨就会慢慢的明显起来了。北部地区、中部以及鸞山区要慎防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提醒大家要做好准备。那过去的这几个小时呢，它的强度是有稍微减弱一点点，好，暴风半径也有稍微缩小一些，所以可能这个也是比较。就是影响的时间比较晚的一个状况出现了，有些人说八威台风还在种花，好好笑哦。啊，种花害我们不能种花呢，我们明天台风天不能种花，很辛苦哎。大陆的情形简单跟听众朋友做一下说明哦，在国道五号的苏澳服务区呢，目前这个卖场和柜位的部分已经营业结束了，只有剩下这个厕所的部分可以让大家来做简单的利用，加油站的部分今天是没有营业的。我是说苏澳服务区的加油站，不是说其他的加油站，所以大家如果要在苏澳服务区加油的话，要找一下邻近的加油站哦。童文姐已经宣布了明天全天再休园一天，这也是 很可以理解的状况，应该啦，应该就是要休息来做台风的准备。今天晚上的垃圾清运呢，在宜兰县的部分包含了宜兰市罗东镇、头城镇跟礁溪乡是正常收运的，那其他的乡镇市大部分都已经提前收运完成或是停止收运，只有宜兰、罗东、头城跟礁溪今天的垃圾清运状况是一如既往的。那其他的道路情形有任何的防灾资讯要提供给我们警广的话呢，欢迎您可以利用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

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会当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

今天在国道五号的部分道路就相对单纯哦，但还是提醒大家，这个因为国五有部分的区间是高架路段，它的侧风会比较强一点点，所以今天行车用路的时候要稳住脚步，好不好？哦，国道五号全线都是在80公里以上顺畅的时速哦。稍早国五北上35公里过宜兰交流道内侧的轮胎皮掉落状况，目前已经排除。

海九丁线苏澳到东澳路段今天晚上的九点钟要来进行预警性的道路封闭了，然后呢晚上八点钟开始只出不进，所以预警性道路封闭的状况请大家尽量避免前往，然后如果真的非必要要利用到台九丁线的话，也请大家小心注意，然后在我们的预警性封闭的时间之前好吗？机车的朋友呢，明天的中午十二点呢，在南北端呢都会有集结带队走台九线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所以这个部分也要请大家配合，就是采取那个前导后护的状况啦，有开放一个固定的时段让机车车辆可以利用台九线苏花改这样子

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八威台风受到影响的道路状况，跟听众朋友再做一下简单的说明哦。那从今天的晚上开始呢，这个风雨的状况就会变得比较明显一点了。虽然今天白天真的是感觉没有台风的情形哈、哦。昨天甚至在这个时间点，你抬头看天空啊，是一朵云都没有、哦、其实有点可怕，就有点像我们昨天跟那个迷你猪提到的嘛，就是好像有个大师他在集气、哦、把所有这个各地方的气集到他的那个台风那边去，这样子，所以是有点害怕的。今天的云层就稍微厚一点、哦、然后雨势虽然有点下不下来的感觉、哦、就下个一两滴这样子。希望等一下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可以让我回到家再开始下哈，拜托拜托。

0: 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8号星期六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1: 哇哦，这卡司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星，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0: 后康玻璃灾，当天下午5点半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1: 还有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哇！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3: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时间5点27分，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台七线的60.8到85.5公里哦，灾害性封闭的情形，请大家提前改道，避免行驶这个路段哦。这也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讯息哦。这个影响到的应该是山区道路大同那边啊，齁。算是一个预警性的管制状况，齁。台七线的60.8到85.5公里。这个非必要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或海边哦。因为现在虽然还没有感受到这个台风的威力，但如果有到海边去的话，应该可以感受到那个风浪是蛮强的哦。这个说实在话，我们是一个海岛型的国家哦，有必要在台风的时候去观浪吗？哦，这个浪天天都有啊哦。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农业部农保署发布土石流警戒，共有184条达到黄色警戒。研判入夜之后，桃园市的复兴区以及新竹县五峰乡尖石乡的土石流前势溪流可能达到红色警戒。新竹县市政府灾害应变中心上午已经一级开设，各局处全面严阵以待。薛海伦报道。
2: 新竹县长杨文科主持防台准备会议，紧盯县府各局处、新竹瓦斯公司、台电、自来水公司和新竹后备指挥部等单位防台工作。会后也前往豆子埔溪视察清疏工程，了解凤山溪支线抽水机准备状况。竹北施工所也部署各项防灾与建设工作，完成防汛准备、抽水设备巡检和灾害相关应变。竹北市长郑朝芳说，
3: 由于汲取了6月26号的这个淹水的一些警示以及造成的灾害哦，我们提前准备召集了31个里长扩大的汇报，这一次我们一定会好好的跟县政府共同的来配合上级指挥，把我们所有的防灾的各项事务来把它完成。
2: 因应巴威台风逐步接近，竹北施工所也宣布提前完工并开放中正东路高架桥、竹北路桥下停车设施改善工程，串联日前完成的中正东路地下道，赶在风雨来临前将全新优化的空间提供给市民使用。新竹县市政府提醒民众，因应巴威台风来袭，星期五全天停班停课，民众非必要请勿外出，以确保人身安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台中市政府启动灾害应变中心一级开设，市长卢秀燕指示山区保全户在搬往前完成预防性的撤离，并且要求各局处全面加强防台准备，全力降低灾害冲击。陈韵涵报道。
4: 市府指出，平地未来30小时预估将有300到500毫米降雨，已要求各区公所利用风雨来临前加强巡检，做好排水及防汛准备。警察局也将加强海边巡逻，劝离观浪、戏水民众，并针对户外看板、悬挂物等加强安全防护，避免强风吹落造成危险。市长卢秀燕说，
5: 这次的雨量，尤其明天今天深夜以后到明天，雨量会非常的惊人，在山区呢大概有500到800毫米，这是个非常恐怖的数字那所以呢，我已经在会议当中要求我们几个山区的行政区的保全户，尤其是土石流以及大型崩塌的保全户务必要撤离预防性的撤离。
4: 市府呼吁市民请把握风雨增强前的时间，检查住家周边排水孔及排水沟是否畅通，低洼或易淹水地区可提前准备沙包、防水挡板等设备，并将重要物品及电器垫高，共同做好防台准备，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台中市太平区凌晨发生火警，烧毁9辆机车、2辆脚踏车，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太平警分局调查确认是人为纵火，4个小时之内查获黄姓男子，他因为向妈妈要钱不成，份额犯案。陈依林报道。
6: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10号凌晨临时取接获报案，指称太平区中山路四段一处巷内发生火警，立即派遣警力及监视人员到场，并实施交通疏导管制，协助消防人员迅速将火势扑灭。现场勘查共计9辆机车、2辆脚踏车烧毁，经调查确认为纵火案。太平警分局新坪派出所所长陈信宇说，
7: 黄姓男子因缺钱花用，反家属钱未果，竟至附近车棚纵火后骑车离去。本分局立即掌握涉案黄嫌情状，火速于4小时内查缉到案，全案依公共危险、毁损

0: 窃盗及家庭暴力防治等罪嫌，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
1: 据了解，46岁黄姓男子为无业游民，深夜启程偷来的赃车返家，向母亲索讨100元，母亲不堪其扰，向大儿子诉苦。黄姓男子因而被胞兄赶出家门，愤而纵火。所幸警消及时到场扑灭火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在下午5:30发布中部台风8位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八位台风下午5点位置在鹅銮鼻东方约60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进行。预测明天下午5点位置是在台北北北东方约200公里的地方。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目前八位台风对彰化以北、南投东半部以及马祖将构成威胁。今天晚上到明天，八位台风以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及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以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请特别留意。现在台北阴天28度，新竹阴有雨28度，台中阴天30度，台南阴天32度，高雄阴天33度，宜兰花莲台东是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若有75岁以上，如果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嘛会使厝内人陪同办理。规定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夏天到了，好热啊！想找地方消暑，绝对不能错过全台最狂的苏澳冷泉系列活动。
5: 1月19号星期天下午3点，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费兑换限量水枪哦。
2: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负担。
5: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6: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诚，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狂欢。
5: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时间5:3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今天呢，7月10号，宜兰放了这个台风的防灾假，放了一天。好，那明天会不会停止上班上课呢？目前我们还没有收到相关的讯息哦。如果有最新的消息进来的话，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立刻的来提醒大家。那当然，应该最晚一样是在那个晚上8点的时候会公布啦。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分的紧张，而且明天星期六嘛，我想大部分的朋友应该上班上课的

0: 人数跟今天相比是变得比较少一点点啊。那任何的道路情形呢，一样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透过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任何的防灾资讯也欢迎提供给我们哦。这位歌王呢，今天在他的社群平台抛出了非常多的泡面。
1: 习惯了你的重量，温柔的压在手上。
0: 萧敬腾的《我不会爱》。

0: 好，5:45，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的是平林行控的刘芳瑜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的话，南北双向是车流顺畅的，平均车速都有80以上。那目前全线的天气就是雨是忽大忽小啦，所以还是要请各位驾驶朋友雨中行车的时候保持安全车距，不要跟车跟太近。那今天的话，因为目前暂时天气是还没什么剧烈变化，那如果晚一点风大的时候，也请各位就是可以的话尽量走，不要走高速公路，尽量走桥下，因为宜兰这边的侧风会比较大。
0: 是，
1: 对。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0: 好的，谢谢刘芳瑜话务员。
1: 好，谢
0: 谢，拜拜。
1: 拜拜。

0: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在宜兰地区的一些台风相关资讯跟新闻哦。八位台风的海陆警报呢，宜兰县是列入了警戒区，县府的灾害应变中心同步提升为一级的开设，要求要落实土石流前市区的预防性撤离，加强河道工程的防范，并呼吁民众提高警觉，台风期间非必要不要外出，全力的防范相关的灾情。请听记者罗嘉慧报道。
1: 因应八威台风步步逼近，宜兰县灾害应变中心已经一级开设，全县12乡镇市公所同步启动一级应变机制。代理县长林茂盛指示，随着夜间雨势加大，防灾工作绝对不可以松懈。
2: 夜间雨势大，必须要特别的警戒，那而且也特别提到了总共有8个乡镇会有因为雨势或是土石流必须要进行预防撤离的部分，包括了头城、礁溪、壮尾、圆山、五结、三星、大同、南澳，预防性撤离的部分我们务必做到位。
1: 此外，针对在建工程广告物、河道工区围篱等临时设施，要严格落实防护与撤离要求。至于入山管制部分，警方已经全数劝导山区民众下山。林代理县长也感谢军方部队预置兵力与机具支援，并呼吁民众非必要切勿外出，务必做好居家防台准备，以确保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八位台风来袭，宜兰县全面进入一级的防灾应变，农民抢收三星葱、上将梨，农会谷仓也持续开仓协助抢收稻谷，各港口的船筏也已经全面进港避风。记者罗嘉慧报道。
1: 因应台风威胁，宜兰县农渔业者正和时间赛跑，农民赶忙抢收三星葱、上将梨，并加强固定果树枝条，畜牧及养殖业者也全面检修发电机与疏通排水，严防豪雨造成余温溢堤和淹水灾情，各港口也落实船筏避风作业。宜兰县政府农业处处长李新泰说，
3: 那有关这个农作物减灾的部分，目前水稻最后还剩500公顷左右，那我们今天会持续，还有农民会收割，虽然今天是停班课，那我们所有的农会的一个谷仓还是会配合农民的一个进仓的部分，持续有开仓来收谷。
1: 面对台风期间的风雨考验，各农会谷仓将配合农民需求，持续维持开仓进谷服务。县府呼吁台风期间天候状况不稳，请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或海边活动，配合相关管制措施，并落实居家防护，共同维护自身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八威台风来袭，宜兰县苏澳盐镇已带针对容易淹水的区域规划预防性撤离，并备妥沙包。另外，台九丁县苏澳到东澳段今天晚上9点到明

0: 明天中午12点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期间机车跟危险物品的车辆要请改道苏花改哦，是采取前导后护的通行，请用路人要特别注意了。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1: 巴威台风预计10号晚上到11号清晨对宜兰影响最剧烈，苏花路廊恐怕出现豪雨及11级强风。苏澳镇公所已经全面加强防灾，除协调国军进驻，也针对永乐、圣爱等易淹水区规划预防性撤离，更准备9000个沙包让乡亲防灾，并和水保署密切监控雨势，随时启动避难所。镇长李明哲说，
2: 最主要还是永乐里、圣爱里、苏北里，然后在这个那个福安街这里了。那因为这些民众其实我们在过去几次经验都撤离好几次，所以他们只要一觉得这个状况比较影响很大，他们其实很多都会自动来我们公所。
1: 交通部分，公路局台九丁线苏澳到东澳段10号晚上9点封路，预计11号中午12点解除。封闭期间，机车与危险物品车辆将改道行驶苏花改，并采前导后护方式通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宜兰有关于台风的最新讯息，提供给大家。刚刚也再次跟大家提醒了，这个台九丁线的苏澳到东澳段，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的中午12点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哦。期间呢，机车跟危险物品车辆要请改道苏花改哦。可是不是说走就走哈，我们是有前导后护的模式的哈。那时间都是在明天的中午12点到12点半之间哈。大家不要偶都把一骑就骑到苏花改里面去，不可以哈。

0: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时间5:58，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等一下这个整点路况回来之后呢，再帮大家来统整一下这个巴威台风它的最新动态哈。任何的道路情形呢，还是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

好，这段期间还是请大家要随时注意防台的各项讯息，然后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再来就是千万不要到海边去观浪。我刚刚看到那个多良车站说有 超多人去观浪，什么意思？我就问哦。不要造成我们这个防救灾人员的困扰好吗？哦，稍待回来关心整点路况会诊。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即时动画，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画动画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北上台中到大雅，车速在4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34公里，西湖服务区前在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77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在快车道的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西向的8.4公里，七屯一交流道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西，在1.8公里的地方，成功前的内线有散落物。台86线西向6到5公里之间，台南路段有铁制品掉落在外路间，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水妹，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1.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到8月2号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波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首座。

0: 游罗东及易碎彩蝶带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1: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时间6:0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林茂山。今天呢，在宜兰的朋友因为这个台风防灾假的关系，有停班停课一天。那明天呢，其实有一些县市已经宣布停班停课了齁。包含了台中、南投跟台南市哦，是已经宣布明天停止上班上课。宜兰的部分呢，目前还没有宣布哦，还有包含了屏东、新竹、苗栗、云林哦，都已经宣布明天停班停课一天。好，宜兰的部分再等等啦，我想最晚应该晚上8点会宣布，但是看到那个气象的预报哦，明天的这个时间点呢，宜兰都还在暴风圈的状态之下，这个好像有点八九不离十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台风的最新状况。目前呢，中度台风巴威它的位置呢是在尤伦比东方大约600公里的地方，目前是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进行，近中心的最大风速每秒43公尺，相当于14级风，瞬间的最大阵风每秒53公尺，相当于16级风，7级风的暴风半径380公里，10级风的暴风半径是180公里。目前呢是持续的往西北移动哦，那它的陆上警戒范围呢，其实也有略微扩大，包含了彰化以北、南投和东半部以及马祖，都已经纳入了陆上台风警报的范围当中了。好，那明天呢，这个受到台风的影响哦，是这个影响最剧烈的时候，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一整天都会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情形出现，尤其在北部、东北部和中部的山区都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强降雨发生，气象署这边也会持续的密切关注，请大家要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豪雨特报的部分哦，现在这个各地的豪大雨特报都已经升级了。宜兰的部分呢，在平地是豪雨，那山区南澳跟大同呢是大豪雨的等级。北部地区有很多区域哦，在这个山区的部分甚至是超大豪雨哦，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雨量的状况，然后低洼地区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淹水的情形。这个各个乡镇市的沙包不知道发完了没有哦。可以再跟公所询问一下，公所应该不至于今天没有人接电话吧，应该不会啦，不然的话至少可以跟里长村长问一下嘛。还是来看一下明天宜兰的预测天气部分哦。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阴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降雨几率100%，这个可能不用讲了啊。阴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27到30度，降雨几率也是100%哈。明天的这个天气情形跟今天相比，应该会有一个蛮大的变化，请大家要照顾好自己的安全。国五的部分，北上南下目前的平均车速维持在85公里以上，不过如果可以的话呢，因为随着台风的接近哦，在国五的高架路段可能侧风会比较强劲一点，请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利用平面道路来行驶哦，主要是安全起见啦，当然这个速度会变慢我也知道哦，但是安全起见好不好。

蔡依林的大丈夫，我现在听这首歌呢会有一点点惆怅，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当时跟他合唱的周汤豪今年也入围金曲歌王了，真的是好厉害耶。就当时他只是你知道初茅庐，然后可以跟蔡依林合唱这样子，没想到现在已经就是独当一面哈。好，台风的讯息我们再来帮大家做一个整理哦。那明天呢目前是还没有宣布是不是会停班停课，请大家随时锁定我们警广的频道，会有最新的资讯提供给大家。童万杰的部分也已经确定明天会继续全天休园一天哦，来做这个防救灾的准备。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苏澳到东澳路段今天也提醒非常多次了，从晚上8点开始只出不进，要来进行预警性的道路封闭，9点之后呢就全线封闭喽，台九丁线苏澳到东澳的部分。

那其他包含了像是这个太平山啊、龟山岛啊，其实都已经蛮早宣布明天一样是不开放的哈，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如果有行程安排的话，尽早改期哦，应该是待在家里吧哈，应该明天不会有朋友想要出门去玩吧哈。台七线60.8到85.5公里，目前是预警性道路封闭的情形。金阳村以57线2.1公里，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中午的12点，一样预警性的封闭。

我也蛮久没有往外头回望了，不知道现在下雨的情形怎么样哦。好，随着这个台风越来越接近，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呢，一整天，风雨的状况都会特别的明显，请大家好好照顾自己的安全。

0: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时间6:23，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任何的道路讯息，还有防救灾的资讯呢，都欢迎您提供给我们警广0800-000-123。这个好像就有点台风要来紧张的感觉了哈。潘玮柏的24个比例。

6:28，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好，还是一样再次的提醒大家，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呢，在北部以及东半部的沿海，恒春半岛和马祖容易有长浪发生，这个浪高可能会来到3公尺以上哦，甚至是6公尺以上的巨浪，请大家尽量，不能说尽量，请不要前往海边活动哦。另外呢，这个强风豪雨的状况从今天晚上开始就会越来越明显了，请大家呢待在家里做好防灾的准备，如果有一些室外悬挂物、招牌、围篱、鹰架的话呢，都要赶快加强固牢。希望大家台风天都平平安安哦，好吗？然后因为我那个大家知道嘛，因为那个演唱会延期的关系嘛，所以我会休假2天哦。接下来就是星期三的下午4点再会了。祝福大家这个台风天顺利平安，我是李茂山，稍待回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 See you， 拜拜。

机台二十县市明天风雨预报达停班课标准，时值经常性薪资前五个月年增1.27%，创6年最大涨幅。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10号星期五的景广晚间新闻。气象署在傍晚5:30扩大八威台风陆上警戒范围，新增彰化及马祖。气象署表示，暴风圈最可能碰触到本岛陆地的时间预计在明天凌晨，首当其冲的将是东北角的新北、宜兰及花莲地区。杨欣的报道。
1: 目前八威环流依然宽广，明天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一天，北部及中部山区雨势将转为密集，不排除出现超大豪雨等级的降雨。风力方面，除了西半部已经观测到10级阵风，明天受环流影响，桃园、基隆北海岸以及马祖更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烈阵风。预报员谢佩云说，
2: 而陆上警戒的区域在5:30也新增了彰化以及马祖，因此目前有发布陆上警戒的县市包括了彰化以北各县市、南投、宜兰、花莲、台东以及马祖。今天晚上开始，尤其是明天一整天，是台风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刻。在这段时间之前，请大家要尽速完成确认防水以及排水设施的动作。
1: 谢佩云表示，虽然台风路径稳定偏北，但在接近台湾地形时可能产生交互作用，导致路径出现摆动或偏向，这类变数还需要密切观察。台风中心最接近台湾的时间落在明天中午到下午，请民众在风雨最剧烈前务必做好防台准备。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民众关心明天是否会放台风假，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已经宣布明天停止上班上课。台北市部分会依照惯例透过基北北桃四市平台讨论交换意见后，晚间8:00宣布明天是否停班停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下午召开第4次工作汇报，台风八威已酿52件灾情，造成5人受伤。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要求妥善安置受容民众，并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持续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日兰新的报道。
3: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截至下午2:00，全台累计52件灾情，以陆树倒塌及民生设施受损为主，造成5人受伤。全台已划设1949处警戒区，预防性疏散撤离2050人。六县市开设27处收容所，安置416人。另外发布184条土石流及4处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要求地方把握白天完成高风险地区撤离，优先照顾弱势族群，完善收容安置，确认收容处所三餐饮水卫浴物资及紧急医疗资源充足，在安全确认前避免民众返回危险区域。
4: 对于灾害弱势，尤其是慢性病患、洗肾患者及孕妇等需要特别照护者，优先执行撤离，另请疏散撤离组跟收容安置组向地方政府确认已经撤离并且收容安置人员之物资、卫浴设备以及紧急医疗资源是否充足，并且于确认居住地区安全无虞前避免民众自行返回。
3: 在交通方面，公路预警封闭5处，台铁部分班次停驶。应变中心也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持续留意最新台风资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丹江大桥通车后首次面对台风考验，交通部长陈世凯上午特地前往视察，为了安全起见，预计今晚8:00预警性封闭丹江大桥人行自行车道及机车道，晚间11:00开始预警性封闭主线及公车道。12号周日将会视风力状况来决定何时重新开放通行，通行前也会利用2小时巡桥确认安全后才会开放通行。因应八威台风来袭，台北市全面启动防台交通措施，除了水门只出不进，同时开放77所学校及路边红黄线停车，协助民众提前避灾。陈伟林报道。
5: 八威台风即将侵台，市长蒋万安再次前往主持灾害应变会议，并宣布堤外停车场实施只出不进的政策，未依规定时间内移车将依法拖掉，同时开放全市8公尺以上道路红黄线附条件的停车，77所学校供民众停放车辆，以及暂停路边停车格的收费。此外 U-Bike 共享机车及垃圾清运等部

0: 部分民生服务暂停营运，大众运输也将依风雨状况机动调整班次。市长蒋万安说，
1: 我们严阵以待，做最坏打算，做一切万全准备。同时面对极端气候，我日前也特别提到，我们的防灾思维也要适时做一些调整，从气象数字的判断标准提升到实质的风险管理。
0: 市府也提醒，今晚将是风雨最剧烈的时段，呼吁民众把握白天完成防台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边等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最新防灾资讯。市府各局处将持续维持最高警戒，随时因应台风带来的风雨与灾情。今晚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宜兰县苏澳严阵以待，针对易淹水区规划预防性撤离并备妥沙包。此外，台九丁县苏澳到东澳段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中午12点实施预警性封闭，期间机车及危险物品车辆改道苏花改，在前导后护通行，请用路人注意。罗家回报道。
3: 巴威台风预计10号晚上到11号清晨对宜兰影响最剧烈，苏花路廊恐怕出现豪雨及11级强风。苏澳镇公所已经全面加强防灾，除协调国军进驻，也针对永乐、圣爱等易淹水区规划预防性撤离，更准备9000个沙包让乡亲防灾，并和水保署密切监控雨势，随时启动避难所。镇长李明哲说，
4: 最主要还是永乐里、圣爱里、苏北里，然后在这个那个福安街这里了。那因为这些民众其实我们在过去几次街都撤离好几次，所以他们只要一觉得这个状况比较影响很大，他们其实很多都会自动来我们公所。
3: 交通部分，公路局台九丁线苏澳到东澳段10号晚上9点封路，预计11号中午12点解除。封闭期间，机车与危险物品车辆将改道行驶苏花改，并采前导后护方式通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提前启动防台准备，除了要求建筑工地完成各项防台措施，也提醒社区大楼及民众做好巡检与加固，希望把灾害降到最低。黄怡豪的报道。
5: 高雄市公务局已要求全市建筑工地完成防台防汛自主检查，包括加固施工架、防尘网、固定变电箱以及广告帆布、清理排水侧沟等，并回传自检表。公务局也将持续派员稽查。另外，依照规定，台风期间塔吊吊臂必须解除刹车，让吊臂可以随风转动，以降低风阻以及结构受损风险。台风过后确认安全才能复工。监管处政工程师黄玉纯说，
6: 已全面通知本市7596栋公寓大厦管理组织以及公寓大厦管理业者做好防台准备，应立即落实巡检大楼周边设施，并加强门窗、户外设备及公共设施加固，避免台风期间造成危害。同时透过通讯软体再次提醒管委会提前备妥沙包、防水闸门，并完成防洪设施的测试，避免淹水造成财务损失。
5: 购物局也提醒民众，台风来临前别忘了检查家中的广告招牌、帆布、水塔以及冷气室外机是否牢固，必要时先行拆除或固定，共同做好防台准备，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嘉义县长翁章良视察埔子市竹村国小周边护栏加高及抽水机运作情形，接着前往东石及布袋等地了解水门、抽水站及营动式抽水机准备状况，确保各地设施发挥防洪功能。周佑前的报道。
7: 趁着雨势来之前，嘉义县长翁章良视察各区的水利设施，确保各地防洪事宜运作正常。县府积极进行系统化的治水，增加抗洪能量，要让民众平安度过天然灾害。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8: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基础建设，那能够让我们的乡亲可以安心的可以度过，透过系统化的检讨，能够让每一条排水沟那能够进到整个的大排或者是溪流，能够排入大海，那尽量不要去干扰到我们乡亲的生活。
7: 县府表示已完成289座的抽水站、710座水门与309部移动式抽水机的整备作业，包括辖内抽水机机电设备年度保养与功能测试，县内各大滞洪池也已经降至最低水位。防汛的物资方面，县府备妥了沙包、太空包及防水挡板，

0: 可因应灾防的需求，各单位密切掌握天候动态，尽力降低灾害风险。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苗栗县今天停班停课，县长钟东锦召开应变会议，提醒南庄、泰安、狮潭等土石流警戒区需严防豪雨。陈怡琳的报道。
2: 因应巴威台风来袭，苗栗县灾害应变中心一级开设，县长钟东锦在县府消防局召开应变会议，与全县18乡镇市公所视讯连线。他首先感谢中央对苗栗县防灾准备的关心，并提醒各单位坚守岗位，做好应变措施。
3: 当然更要注意的就是南庄、泰安跟狮潭，有很多土石流的浅湿区，还有我们三义跟苑里，那一士林县火焰山也是固定会，如果雨太大的话就容易产生土石流，这个部分希望各乡镇市随时注意，希望我们乡亲大家做好台风准备。
2: 为了维护县民安全，苗栗县10号停班停课，县长钟东锦提醒民众，台风假应留在家中防灾，非必要请勿外出，如果车子停放在地下室曾遭淹水，务必移至高处以免泡水。台风期间有任何灾情通报，可随时拨打119或1999专线。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彰化县警察局员林分局侦查组邱婉婷长期投入刑事工作，绩效优异，侦破假检警、地面师一条龙、诈欺集团等重大案件，维护社会治安有功，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邱婉婷侦查组在警专学姐的号召下，三个同学相约报考，最后无心插柳的邱婉婷独自踏上警察这条路。冥冥之中，俗称地面师一条龙诈欺案件找上了邱婉婷侦查组，不仅有复杂多元的犯罪角色，被害人累积近亿元的财务损失几乎到了崩溃边缘，也需要邱婉婷协助给予心理支持。
6: 在查缉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耗费了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这个案件才真正 的落幕，到现在案件起诉，中间不晓得流了多少血跟多少泪吗？这个过程中也有受伤，真的，然后也有曾经流了很多汗，我也自己也流了很多眼泪。面对这个案件，压力非常大。
5: 员林警分局陈建发小队长当选第59届全国模范警察，充分经验传承。他带着邱婉婷一起侦办地面师诈欺案件，也陪着处理工作引发的情绪。
7: 遇到了，真的是这个案子真的是挑人的，因为连闪都没闪了，没办法闪了。我只能这样讲，他就遇到了这种刑事的犯罪，老实讲之前是没有碰过。这个诈骗集团真的很可恶了，把人家的钱都骗走了，还要再第二次剥皮，真的是有点可恶了。
5: 获选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邱婉婷侦查组强调，没有这么给力的同事、小队长以及鼎力支持的家人后援，他一个人绝对不可能拿下这份荣耀。
6: 那除了我的同事之外呢，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家人，因为我是一个三宝妈，我要如何在工作跟家庭之间取得平衡，我的家人其实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我的婆家以及我的娘家。
5: 邱婉婷侦查组感慨地说，工作上获得全国模范警察的肯定，阶段性目标已经达成，接下来他也希望成为实质性的模范母亲，毕竟这段期间亏欠三个小孩，亏欠家庭实在太多。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8: 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沿线时速约40-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96.5-196.4公里之间，过彰化交流道的内侧有一面大镜子掉落。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在北上404公里过了麟洛交流道的路间有黑色的篮子掉落。国道10号西向 顶进系统到左营段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81.3公里，在南昆生之前的外侧。

0: 有往生动物。同样台61线继续往北 139.1 公里，大安一交流道的中线有木片掉落。台74线西向29公里过大里一交流道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台78线西向 1.8 公里苏错之前的内侧有散落物。另外先前在台86线东向2公里湾里交流道前外侧的大袋子已经排除，不过要小心留意东向 5.6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明播报，警方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主机总处今天发布薪资统计，五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新台币49216元，年增2.95%，涨幅为近27年同月次高。前五月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1.27%，创6年来最大涨幅，显示物价上涨压力升温之际，民众薪资成长幅度仍超越通膨。中磷油品致癌物超标引发国内严重食安问题，台中地检署发动搜索行动，向法院声押中磷公司余姓总经理，其余10名相关公司高层分别预支2000万元拒保候传。黄俊伟的报道。
3: 为了厘清中磷油品超标致癌物，台中地检署指挥台中市调查处保司总队会同卫福部食药署前往中磷公司、福寿、福茂、泰山等4家公司，共计6个地方执行搜索，依法查扣设备机具、会议记录、检验报告等犯罪工具及不法所得。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检察官同时约谈中磷、福寿、福茂及泰山等公司高层11人到案说明。
4: 经检察官综合研析扣案证据，并互核相关公证数后，认被告11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等罪嫌重大，其中中联公司总经理余姓被告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经检察官讯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其余10名被告则分别预支50万元至2000万元不等金额拒保候传。
3: 台中地检署强调，将持续就相关油品来源、制程流程、检验记录、流向销售及各公司人员涉案情形深入追查，全面厘清有没有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及其他刑事不法情事。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女性车手日前到新北市板桥区超商盗领款项时，遭警方察觉异状盘查。女性车手紧张之余，谎称款项都为世足赛事赌资，仍被识破，绳之以法。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至超商巡签时，眼尖发现一名19岁女性男子神色诡异，东张西望。警方随即上前盘查，发现女性男子身上藏有5张非本人金融卡，一旁纸袋内还有新台币30万元。尽管他辩称款项是世足赛事赌资，警方仍不采信，依法将他送办。第二中队副中队长洪志勋说：“
6: 员警成功拦查这名诈骗车手，现场查扣现金30万，多张金融卡及手机，全案依违反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罪，将吕男移请新北地检侦办。”
5: 据了解，诈团目前依照区域性分工方式操控车手提领现金，借此掩饰金流动向。所幸执勤员警秉持高度警觉，在第一时间将犯嫌拦下盘查，成功拿回被害人财损。保大大队长黄建化呼吁，年轻学子在暑假期间上网找打工时，应该先确认工作内容，并主动搜集求职公司的背景资料，多方查证，避免被诈骗集团利用，沦为车手共犯。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52岁陈姓男子骑机车交通违规遭警方拦查，原警识破他通缉身份，男子竟拿美工刀划伤自己脖子拒捕，警方对空鸣枪，合力将他押至逮捕。许俊秀的报道。
7: 巡逻员警在男子区创新路和土窟路前，发现一名男子在人行道上骑机车，将他拦下盘查。
8: 不要骑人行道了，
9: 这不是你啊！
8: 美工刀行，
9: 美工刀拿下来，这样就好了。
7: 没想到52岁陈姓男子通缉犯身份被员警识破，竟拿出美工刀威胁警方。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男子所所长朱家宏说：“
10: 竟拿出美工刀划伤自己颈部，企图抗拒逮捕，因情况危急。”远警对空鸣发6枪示警，震慑嫌犯7

0: 并利用优势警力及喷洒辣椒水制止，合力制止阻止继续自残，并将送医治疗。所幸陈贤皮肉伤无大碍。全案讯后，陈贤将解送高雄地检署归案。
1: 男子警分局呼吁，如被通缉，应主动归案或是配合到案说明，千万不要以自残、拒捕等激烈行为对抗，以免伤害自己，甚至危及原警和民众的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指称一中街商圈有酒醉男子当街闹事骚扰民众，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依法实施保护管束。陈玉涵的报道。
3: 第二警分局表示，案发于7月9号晚间10点多，原警抵达现场后，先向周围民众了解情形，并口头劝导王姓男子离开，但王姓男子仍持续叫嚣、推挤及辱骂他人，且酒醉情形明显，已无法理性沟通，现场秩序也受到影响。台中第二警分局育才派出所副所长蔡佑良说：“
4: 考量其行为有持续危害自身及他人安全之余。”原警遂于警察职权行使法第19条第一项规定，依法实施保护管束，将其代返派出所安置，待危险状态消除后，再依法续行相关处置。
3: 第二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切勿因酒后失控姿势骚扰他人或危害公共安全。警方对于此类行为都将立即依法处置，若发现类似情形，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安全友善的公共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苗栗币今天正式上线，一点苗栗币等同1元现金，首波有210家特约商店加入，可直接折抵消费。陈怡琳的报道。
5: 苗栗县政府数位研考处处长黄志群表示，县府推动苗栗币数位点数服务，透过任务化、点数化、游戏化、数据化设计，将政策宣导、问卷回馈、影片观看、扫码报到等活动转化为 APP 任务，民众完成后即可获得苗栗币。
6: 不管是你是 Apple 的系统或是安卓的系统，一样搜寻苗栗币三个字都可以找到 APP， 那我们只要下载注册，好，那前10000名会有100点，一点就是1块钱。那完成简单的任务就会有50点，所以就会有150点。那之后我们陆续就会有线上跟线下的活动，那参加活动也会有相关的点数。那拿到之后要去哪边买，由我们的合约厂商的这个好康店家，总共210家。
5: 县长钟东锦指出，苗栗币是县府推动智慧服务、促进在地消费的重要工具。2027台湾灯会将在苗栗举办，县府也规划结合苗栗币吸引游客停留，带动地方经济。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新竹县竹北市立图书馆福德分馆即日起试营运，为了呼应竹北科技城市特有的生活与轮班节奏，市公所领先独创大新竹地区24小时不打烊图书馆，一推出就在社群平台上造成爆红话题。徐海伦的报道。
7: 竹北市立图书馆福德分馆试营运1连3天盛况空前，创下近1万人次的造访记录，尤其在午夜时分，大批民众朝圣造成爆棚。竹北市长郑朝芳笑称，感觉就像跨年一样热闹，显示出市民在快速的生活节奏下对质感阅读空间的强烈期待。
8: 有些人觉得像成品，有些人觉得像鸟屋，但是要跟大家讲，这是属于竹北的新季风，因为我们用日月星辰来打造新季语汇的科技意象。
7: 许多市民在社群平台上纷纷盛赞福德分馆洋溢着鸟屋书店风，也有多组亲子家庭也来见证图书馆美丽重生。郑朝芳市长进一步透露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竹北市立图书馆本馆预计在今年第4季与市民朋友见面。分馆为鸟屋风，本馆将是精品风，整体规划与规模将全面超越福德分馆，敬请大家拭目以待。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患有糖尿病的李姓妇人一修剪脚趾甲造成伤口，截除2根指头并住院3个月。为了重新站起来，她接受中医雷射针灸治疗，伤口终于愈合，目前也能自己走路。黄俊伟的报道。
9: 李姓妇人只因修剪左脚大拇指的指甲，不小心剪破一个小伤口，结果引发蜂窝性组织炎和菌血症，必须住院治疗，但是伤口未见好转，呈

0: 现溃烂恶臭现象，行动也必须依赖轮椅。元荣医院中医部张渊雅医师表示，妇人每个星期接受两次雷射针灸治疗，伤口开始进步好转，原本没有知觉的第四只脚趾头出现明显的触感。
1: 雷射针灸它是用低能量的雷射，然后在穴位还有在患部给予光的能量，然后来促进细胞的生成与修复。然后经历过我们这几个月的照顾之后，患者他的状况越来越好，伤口也越来越愈合了，目前就是看到几乎都 OK 了。
0: 张渊雅医师说，患者刚来就医的时候是由家人推着轮椅进来，接受两星期治疗后能用助行器行走，三个星期改用雨伞辅助，四个星期后就能自行行走，不需要辅具，中医雷射针灸获得很大的帮助。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一名高三邓姓男学生在年初备考时突发右侧耳鸣，且症状加剧，就医确诊耳中风，医师提醒，面对考绩压力，若将身体不适误认为疲劳或压力反应，恐错失黄金治疗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实习记者施佳宇的报道。
3: 国军台中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赖文森医师指出，耳中风可能与压力过大或感冒后病毒感染有关。患者常出现单侧耳朵持续性耳鸣、听力下降以及闷胀感，部分患者甚至合并头晕等症状。赖医师强调，症状出现时应及时进行听力检查，把握黄金治疗期。
4: 就像刚刚郑同学教的，他会单侧的耳闷、耳鸣，持续性的耳鸣，持续性的听不到。你如果是断断续续的，不见得是，可它持续性的。原则上，现在理论上是建议大家两个礼拜内就诊，两周内就诊，可以在三天内就诊最好的。那最晚不要超过一个月，因为超过一个月神经已经死掉一个月了，在治疗上面确实比较困难，大部分就愈后没那么好啊。通常啊，有的人就听不到了。
3: 因应八威台风来袭，大考中心已宣布延后举行分科测验，提醒考生在积极备考之余，也应留意自身健康与作息，及早察觉异常状况，把握黄金治疗时机。金广实习记者施佳瑜台中市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2: 今晚到明天受到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及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6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金广给躺住品读胎嘎后爱黑蒙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安全还会有保障，Come on， 请广。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看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的196.4到196.5，过彰化的内线车道有大镜子掉落；北上的271公里靠近水上交道的中线车道有绳索；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三多路出口都在排队。国道3号北上的404公里过零落的路径有黑色的篮子掉在这个地方。在省道消息呢，台九甲线双向14.5公里乌来区的拉卡路跟北107线这里的这个旧检查哨门口，预计9点开始预警性封闭。台61线北上大安一出口前的中线车道木片掉落，北上的281.3公里昆山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咯。台86线东向5.6公里仁德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疑似有动物的尸体在这里。在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的台74线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原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的距离。八威台风来临，用路驾驶朋友非必要别出门，尤其在北部跟东部的朋友，并且留意最新的台风即时消息。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让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

0: 大家一起努力。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 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0: 吹。
1: 以望许慧欣大风吹还真的吹过来了齁，台风天请大家好好待在家好吗？7:13，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的晚上。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翔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三个小时路况跟最新的台风资讯都提供给大家。好，这个八威台风来临。好，居家环境前几天一直提醒大家的门窗有没有牢固，你们家的阳台户外的空间的东西有没有把杂物收起来，有没有把东西都固定好。我今天在出门之前呢，还特别跟家人讨论了一下，就是哪些东西要收进来的，因为阳台不见得只有一个人的东西。整理完了，这个该绑的绑好的，该收到室内的把它收进来，这个户外空间要先做好准备。做完准备之后呢，再去隔绝外面可能会侵袭进来的部分，门窗啊，好，如果你是在一楼或者是有在一楼地下室的朋友，也要留心风跟水的倒灌的可能性。他是潘玮柏，善舞不二。

禅五博二是潘玮柏的作品，7:17。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啊，双向83到110公里，10点会实施这个预警性封闭哈。中横公路台八线10点开始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好，刚刚讲到的呢是居家环境有没有整理好了哈？户外的环境、门窗的环境，还有地下室一楼的要挡水的，其实有很多已经淹怕了的朋友们都已经做好这个防水的准备了，非常好哈。再来呢就是饮用水，干净的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电池、药品有没有也准备好了呢？哦，其实陆陆续续，因为台湾就是在一个有台风，然后也有地震，哦，就是蛮多内忧外患的地方哦，这样的一个天然的一个点上，所以说紧急避难包有没有都准备好来了呢？手机行动电源在家了吗？充饱电来好不好？

九零蔡依林，歌曲是海盗齁，站在船头的朋友啊，拜托赶快回家了齁。我现在边看那个新闻的频道啊，还是就是有人在，就是有人在台风天就要去，就要去观浪，就要去海边，然后就要去泡冷泉，就要去泡温泉，就要去溪边玩水。哎，讲不听啊，真的讲不听。游泳驾驶朋友，危险的地方就不要去了好吗？齁，危险的地方就是不要再去了。增加就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这一点都不好玩的好吗？游泳驾驶朋友。好，刚刚提到我们居家环境讲了，然后看了新闻也跟大家说了齁，危险地方不要去，就待在家里面。齁，台风天待在家无聊归无聊，或者是你可以整理居家环境嘛，好好的睡觉也不错吧，是吗？哈，把自己重新整理一下就很好了嘛，对吗？何必要去跟外面的这个天气大自然来做个抵抗，或者是拿生命开玩笑呢？哈，再来，这个我基本上是每个小时会重新去整理一下这个网页版本的气象署的消息，每个小时来稍微的看一下下，反正你按个 renew 看一下下，哦，你觉得没什么变那就 OK。 如果你家里没有新闻台，或者是比如说听情况，我们也会提供你比较及时的一些最新的动态消息。他们是 Destiny Child 天命真女 Survivor。

Destiny Child 天命真女合唱团歌曲叫做 Survivor， 7:26，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7公里靠近水上交流道的中线绳索掉在这边，台六一的北上281.3公里昆山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动物躺着不动喽。国道三号北上404公里过零落的路径有黑色的篮子在这个地方。好，基本上来说北部地区不会塞，因为都是这个台风假的关系，不出门别出门。好，还是要提醒大家真的非不得已要出门，就要先观察一下你们家周边的外面的环境到底是不是风大雨大的。 OK， 前面几天都有提醒大家赶紧把该准备的东西都先准备好了。 OK，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白天会是风雨最强烈在北部地区的时刻，所以用家的朋友台风步步逼近，后要做好居家跟个人人身安危的一个安排。他们是 BLUE，You make me wanna， 待会7:30来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面对台风，政府严阵以待。总统赖清德指示，中央地方应该加强合作，注意高风险区域疏散撤离，并且感谢国军全力投入防灾工作。李怡诚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十号视导巴威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三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并下达三点指示，首要就是加强中央与

0: 地方政府合作。透过地方政府报告，可看出积极投入防台准备，中央各部会也要尽可能协助解决地方问题。
1: 那特别是这一次，在北部地区啊，北部地区、中北部地区啊，特别是北部地区，日雨量可以高达600到900。啊，特别是在山区，那这一部分要特别留意啊，这边特别留意。所以我们希望地方政府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啊，就通知中央，啊，我会请中央各单位，我们要尽我们可能来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各项的问题。
0: 此外，针对花莲马太安西堰塞湖及万里西堰塞湖等各种高风险区域准备工作，若需预防性撤离，也要彻底执行。总统也感谢国军成为防灾重要力量，期盼此次国军也能全力投入，帮助中央及地方政府跟民众站在一起，将伤害降到最低。至于花莲万里西堰塞湖已发布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西桥实施预警封桥，初期采南北向车道各预留一车道通行，若堰塞湖溢流或水位异常，将全面封桥。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八威台风逼近台湾，苗栗县通霄镇通南里一处空地，今年四月曾因违规堆置土石，暴雨引发灾情。最近又被发现私自进场挖掘，通霄警分局当场逮捕两人，并查扣9部大型机具。陈怡玲报道。
3: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日前获报，通霄镇南华段一处空地疑似假借清运复原土地名义，实则盗采砂石，立即派员前往，并会同县府相关局处及通霄镇公所等单位办理联合会勘。通霄警分局分局长苏立从表示，现场仍有人操作挖土机及砾石机，涉嫌非法窃取窃占土地资源，全案已报请苗栗地检署侦办。
4: 通霄镇南华段土地于今年四月间即因违规情势遭苗栗县政府及警方查处，并已报请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并拘提负责人到案。为业者人持续假借土地复原名义，雇用临时工人再次进场施作筛选砾石谋取利益，完全无视台风来袭可能对附近居民所造成之危害。
3: 原警当场逮捕两名作业人员，并查扣挖土机7部、砾石机1部及碎石机1部等证物，一致拖吊厂保管。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八威台风逼近，高雄市提前做好防台准备，公务局公园处全面加强行道树的修剪、固定支架，也完成路灯和救灾器具的准备，提醒民众尽快把停放在路树下的车辆移开，避免强风造成损失。黄一豪报道。
5: 因应八威台风来袭，高雄市公务局公园处已动员人力，针对辖内行道树进行树枝修剪，加强支架固定，并且同步检修路灯、开关箱等设施，完成各项防台准备。一旦接获路树倒塌或断枝的通报，也将立即派员清除障碍，尽速恢复道路通行。公务局提醒，台风期间容易出现强风豪雨，民众应该要避免将车辆停放在路树下或周边，改停放至空旷安全的地方，并且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降低灾害的风险。公务局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6: 公园处今日会持续加强树木支架的巡检固定及路沿灯检修，并持续进行树木修剪作业，施工期间会进行现场交通管制，请民众配合施工人员指挥暂勿停放车辆，请来往民众配合减速或提前改道，以保障安全及行车顺畅。台风过后若发现路树倾倒，公园处将立即启动复原机制，以最快速度恢复市容景观。
5: 另外，因应八威台风来袭，高雄市灾害应变中心已于今天上午8点提升为一级开设，并于消防局7楼应变中心进驻运作，统筹各局处防救灾工作，全力掌握台风的动态。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受到台风和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的阵雨或雷雨的情形。明天白天各地呢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6到29度，南部27到31度，东部27到34度，离岛27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过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5: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4: 别紧张啦，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5: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4: 那我该怎么做啊？
5: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4: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5: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7:44 Carrie Underwood 歌曲叫 Blown Away。 在新闻过后休息，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国道一号南下的 120.4 公里头屋前的外线车道路间有路树倾倒哦。台九甲线双向的乌来区拉卡路还有北107线的路段呢，这里是9点开始有预警性的封闭哦。台七线有台七乙跟台七线哦。台七乙线的双向1-12.2公里，这里三峡到复兴三民的路段，从现在开始只出不进，8点会开始封闭，不能过。在另外一个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双向的22.8-46.4，罗浮到80的路段呢，已经是只出不进了，8点会完全封闭，不给走的。国道一号的南下靠近顶金系统出口匝道的阜外车道，车辆故障，后方车子多。

好，再宣导一下哈，桃园市府有公告啊，在桃园市有31个土石流的浅式溪流已经发布黄色警戒了。复兴区的居民呢，也配合进行预防性的撤离哈。另外呀、啊，石门水库也在持续进行调节性的放水，几点用户家的朋友特别留心，桃园地区的朋友哈。桃园的全市31处土石流的浅式溪流发布黄色警戒，还有复兴区的居民呢，已经配合进行预防性的撤离。另外就是石门水库进行调节性的放水。他们是 Fall Out Boy 打倒男孩 Champion。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客语专辑奖得主黄雨涵跟雷勤的合作单曲叫做《暮春》，有法语跟客语合作的一个类似相送感觉的歌曲，54分。刚刚有跟大家提醒到的是，在桃园地区有一些土石流的警戒，跟大家说明。好，另外一个呢是海边不要去，就已经跟大家讲海边不要去。刚刚看新闻就有人要去观浪，讲不听，真的讲不听，请不要这样好吗？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为什么海边不要去呢？巨浪危险，一来会把人给卷走的。哪些地方海边不要去啊？基隆、新北、宜兰、花莲、台东，这个有陆上跟海上警戒的，不要前往观浪咯，朋友。许哲佩歌曲叫《爱上马戏团团长》。

爱上马戏团团长，他是 Peggy 许哲佩。待会八点来会诊整理路况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来自抱抱蓝 Hysteric Blue 歌曲叫春 Spring。

钟响晚上八点整，我是郭静。心若改变，你的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你的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你的性格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你的人生跟着改变。收听警广，让您掌握人生的方向。

晚上的8: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20.4公里头屋前的外线车道路肩，这里路树倒塌。南下靠近顶金系统出口匝道府外车道车辆故障，后方车多。在国一北上的271公里靠近水上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绳索掉落。省道部分，台六以北上的281.3公里昆生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台86的东向5.6公里仁德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都有动物躺平不动。另外的省道消息来看，台二线的双向海洋大学到北宁路跟新丰街口瑞滨到鼻头端晚上10点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闭，不给通行哦。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于岭10点开始实施预警性封闭。台七线北横公路双向22.8到46.4罗浮到巴陵8点开始预警性封闭。台七乙线双向1到12.2同样是8点开始封闭不给走。台州甲线双向14.5公里乌来区的拉卡路跟北107线哦，这里这个检查上门口呢是从9点开始预警性封闭。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台风步步逼近了，用驾驶朋友非必要别出门。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然后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

晚上八点十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景广全国之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我刚刚是不是讲了两次时间呢？来自 Sakura 跟 Burna Boy 的单曲叫做《Die Die》。好啦，同时。

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榜上有名，也是这一次在世界杯的主题歌曲之一。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园林的货柜车55D 区摇摇晃晃的，国道10号的西行6.4到6.3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外线有香。

呆呆之后听到的是 Tyla 的歌声，叫做 True or Dare， 8:14。在刚刚最新的消息，国道五号的头城苏澳路段最高速限降为70公里哟、哦、哈、哦。如果开太快，这个风一强，哇，这个离地面就会飘飘的感觉，非常危险哈、哦。所以，用驾驶朋友，国道五号头城苏澳路段呢，都改为70公里为最高的时速哈、哦，而且。大客车、大型车禁止通行了，禁止大型车通行，不然在国五的这个高架遇到这个正面迎来的台风，这个危险是非常强大的，用车的朋友请特别留心哦。好，晚上8点过后，基本上来讲就要来提醒的是明天停班停课的地方。首先北部地区了，北部地区的北北基桃新竹明天全面都是停班停课的，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哦、也都是明天停班停课。南部地区呢，嘉义县市、台南还有高雄、屏东停班停课。东部的话是宜花东，好，目前台东呢还没有最新的消息，不过宜兰跟花莲明天是停班停课。再来就是外岛的澎湖，明天也是全面停班停课的哟。好，所以基本上大多数的地区明天是停班停课，所以可见这个台风从今夜到明天的这个影响会是最佳剧烈的。没必要，真的没有什么有及时一定要出门的事情，用这位朋友好好待在家里面哦。听到的是 Selena Gomez 还有 Ra Alejandro 的合作单曲 Baila Conmig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8:24，他们是由阿苏比歌曲叫《冒险》。休息回来，路况的更新，我们来看一下国道5号的双向，因为台风的关系，头城苏澳路段降为时速为70公里，并且进行大型车，大型车不给走了，为了大家的人身安全着想。另外呢，来关心到的是桃园，桃园市全市31个地方的土石流、浅势溪流发布黄色警戒，复兴区的居民有配合进行预防性的撤离。另外呢，是在桃园市府也有公告哈，石门水库进行放水的调节，要特别留心远离河床哦。听到的是林怡跟怕胖团闪亮歌曲叫《纯爱战士》。

林怡跟怕胖团闪亮歌曲叫《纯爱战士》。好，刚刚提到国道五号的时速降低是晚上11点钟开始，国道五号的时速降低是晚上11点钟开始。另外一个降时速的地方呢，是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跟五羊高架。好，汐五高架跟五羊高架同样也是晚上11点钟开始，时速降为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通行。海豚刑警的歌声，安平之光，待会8:30是警广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因应巴威台风来袭，公路局预警性封闭五处路段，并将依风雨及道路状况滚动调整管制与开放时间。其中宜兰县大同乡至台中市和平区台七甲线八老桥至圣光路段晚间七点实施只出不进，九点预警性封闭。台中和平区至南投仁爱乡的梨山至大余岭路段预计晚间十点预警性封闭，新北乌来至孝义路段预计晚间九点封闭，宜兰苏澳至东澳路段晚间八点只出不进，九点预警性封闭，淡江大桥晚间八点封闭人行道、自行车道及机车道，十一点封闭全桥道路。中台巴威来势汹汹，新北市南侧山区可能出现500到800毫米超大豪雨，沿海地区阵风更达11到13级。市长侯友宜表示，乌来三峡山区的居民应在风雨来临前撤离，避免灾害发生。刘维的报道。
2: 新北市府总动员启动防台准备作业，市长侯友宜指出，根据天气风险管理公司以及台大气象团队

0: 预估强台巴威灾情，就当年造成新北严重伤害的苏迪勒以及苏拉台风比较分析，尽管登陆地点方向不尽相同，路径却是非常接近，尤其三峡、新店、深坑、石碇、平林、乌来、贡寮以及汐止区总雨量将达500毫米以上，相关单位应该提早撤离住户，严格禁止民众在溪边戏水或是海边观浪，并做好封路准备。
1: 包括这一次第一次碰上的淡江大桥，不管公路局怎么说，是台风的进来的状况的风力，提早能够封就封，先把民众的生命财产保护住还是最重要的。
0: 此外，针对外界好奇宣布台风驾驶间较北市、桃园及基隆晚了半个小时，是否存在不同考量，侯友宜说，新北幅员辽阔且山区旁边间接平地，都是按照科学数据研判放假，预请民众先将台风预防性措施做到位。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八威台风来袭，高铁调整明天全天营运班表，上午六点起取消原班表列车，改由南港站及左营站每小时各发出三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坐列车，终点站发车时间为整点20分及40分。台中站也将加开北上三班、南下两班列车，至于末班车南下将于晚间9点40分由南港开往左营，10点40分开往台中，北上则于晚间9点40分由左营开往南港，10点40分开往台中。高雄市副市长林清荣今天下午前往仁武八卦公园志宏池、十九湾志宏池及凤山八德志宏公园等工程现场，要求施工团队加强工区安全管理，完成排水、机具及人员待命等准备工作。黄怡豪的报道。
3: 水利局表示，仁武八卦公园志宏池以及凤山八德志宏公园目前皆已具备阶段性的防洪功能，十九湾志宏池则可提供约19.5万吨的志宏量，日前豪雨期间也协助降低槽工新圳水位，分担上游洪峰的流量。水利局主任秘书张世杰说，
4: 面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威胁，水利局已要求各工程单位提前做好防台准备，包含检查工区排水、固定施工机器及材料，也安排人员待命巡查，后续会持续掌握雨量、水位变化，依照防汛应变机制调度，确保志宏设施正常运作。
3: 因应八威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中央气象署预估高雄山区雨量可能达停班停课标准。高雄市政府宣布纳马夏、桃园、茂林、甲仙及六龟区今天晚上6点起停止上班、停止上课，提醒山区的居民提早做好防台准备。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晚到明天受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及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6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安安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师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1: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铺啊、灯光回收，搁再做诶琉璃做诶哦。
2: 哇，这样尼水诶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诶哦！
1: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铺啊、灯光，那是歹去，未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铺啊、灯光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2: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铺啊、灯光，这样也简单哦。
1: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样尼水的鱼膏，甲大家分享。
2: 会当保护地球，买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达兼细苦。我要买这个玫瑰花鱼膏，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3: 你断掉的照明光管，爱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那是已经破去，爱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铺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来听，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大风吹来吹去，他是吴雨凡。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晚上的8:43。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7.3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跟西五高架，还有国道五号的头城到苏澳的路段，从11点钟开始，因应台风，我们的时速最高速限都降为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通行。好，这都是为了大家的人身安全着想哈，着想的，所以用交友朋友留心哦。晚上11点钟开始，国道五号在宜兰的这个路段，还有在国道一号的五羊跟西五高架哈，晚上的11点钟过后，时速都降到70公里以下。好，这首是翻唱作品，它是梁文音。原唱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好日乐团歌曲叫做 Oi Hi Nai Vi 要去哪里。好啦，希望台风是赶紧离开了哈。今天晚上到明天影响最剧烈，一定要在家里别出门哦。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 47.3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

六分，国道一号北上台中入口匝道黑色小狗跑上来，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7.3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停放。好，我们来重新整理一下明天停班停课的地方哈。好，北部地区明天是全面的停班停课，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南投明天也都是停班停课的。南部地区来看到的是，我看看哈。好，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全面明天是停班停课。再来就是外岛了哈。好，外岛只有金门要上班上课的哈，明天的澎湖、连江都是停班停课。好，路况更新0800-000-1123，待会9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他们是糯米团，原地打转。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骨，不稳兵不稳浪，待不稳不乱。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晚上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入口匝道，黑色小狗跑上来了。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7.3公里机场系统前，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待会会进行这个速线下降跟进行大型车，是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跟五羊高架，还有国道五号的头城苏澳路段，晚上11点开始呢，速线降为70，并且禁止大型车通行。国道一号南下120.4公里头屋前的外线车道路线有路树倒塌。目前路网图各地呢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非必要别出门，台风步步逼近。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总统教育奖遴选出大专组10名、高中组14名、国中组18名及国小组18名，合计60名获奖学生，克服病痛或艰难生活环境，绽放生命光芒。颁奖典礼7月3号在总统府举行，由赖清德总统亲自颁奖勉励。
2: 获得总统教育奖对我而言不是终点，而是一份提醒还有责任。未来我也希望将自己曾经接受过的帮助和温暖传递下去，用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让这份善意继续流动下去。最后，我想与所有正在努力的人共勉，无论你现在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不要放弃相信自己，因为今天的努力就会化作明天照亮自己与他人的光芒。
1: 就读台南市后壁高中的林永山，一肩扛起家庭责任，课业表现仍然优异，不止录取台大电机系，更透过青年百亿圆梦基金计划开拓国际视野，身处逆境却能展现韧性，拿下今年总统教育奖。来自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的蔡永新也获得今年总统教育奖肯定。他坦言常年病痛带来无数个彻夜未眠的夜晚，直到天亮迎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日复一日似乎没有尽头的痛苦。希望社会大众也能看见他敏感多思的一面，希望大家都能允许自己脆弱。
3: 我的名字永新，是歌咏晨光的意思。过去我一直对这个意象很排斥，因为黑夜从来没有离开我的生命当中，却又被迫演出他人心中想象的阳光性格。尤其当你又为了疼痛彻夜未眠，看见早晨的阳光，那个感受是和盼望完全相反的，似乎没有尽头，周而复始的痛苦。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来到这世界上，我要说的不是关于阳光明媚动人，而是告诉那些还在夜里的人们，即使天色至暗，也能相信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总有变化的故事，是我们人之所以能找到力量忍受生命绵长痛苦的理由。 Something much more than pain。
1: 赖清德总统肯定获奖同学在成长过程中虽然遭遇不同挑战，但同样展现出无比的勇气与毅力，

0: 突破各种困境，写下非凡的人生故事。
1: 我一直相信台湾不大，但台湾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许多人像各位一样用行动改变命运，不仅展现生命最坚强最温暖的力量，也让世界看见台湾。最后再次恭喜所有得奖同学，期待各位持续翱翔，勇敢追梦，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0: 赖总统更点名两位二度获奖的学生，新竹市立承德高级中学韦宇泽在运动赛场上勇敢追梦。去年在东京听奥，他顶住伤势压力，拿下男子十项全能银牌，是台湾回违16年来在这个项目夺牌。另外，彰化县立西洋国民中学杨子立克服多重障碍，除了有出色的跳水和游泳实力，今年在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男子组直排轮项目中夺下100公尺、300公尺双料冠军。总统期盼透过表扬，让这些故事带给更多人启发，勇敢面对人生挑战，为理想打拼。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鸿明。开车出门，若是拄到车故障，需要临时落车的时阵，一定要穿反光背心，嘛爱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咱抬头仰看一片天，开车的时阵拢是兄弟，大家斗阵遵守交通规则，开车的路途就会较平安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我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9:14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范范范玮琪大风吹。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跟五羊高架，国道五号的头城苏澳路段，晚上11点开始，高架的速限都降为70公里，并且不准大型车通行。在台二线的双向北部滨海哦，海洋大学到北宁路跟新丰街口，还有瑞滨到鼻头端，晚上10点开始会不给人过哟。听到的是 Astro。When the wind blows.

Astro 歌曲叫做 When the Wind Blows， 这个台风步逼近，晚上到明天的风势会是影响最强烈的，用这的朋友要特别留心咯。好，台九甲线双向 14.5 公里，乌来区的拉卡路跟北107线，还有在这个检查哨的门口，预计9点钟后已经开始是预警封闭不给走了。台二线的双向 67.5 到 68.6， 海洋大学到北宁路跟新丰街口，还有75到84公里，瑞滨到鼻头端，这里在几点啊？10点是实施预警性封闭。台七线的双向罗浮到80路段，还有是47.1到85.8公里。好，目前呢都是在8点过后已经是封闭不给走咯。台七乙线双向的1到12.2，三峡大埔到复兴的3名，这里也是封闭不给通行。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 Huntrix 的 Golden， 这个 Golden 已经是霸占之前排行榜上很久的恋魔女团的歌齁，再是萧煌奇我还期待这首歌。在道路状况上面，台七线北横公路啊，双向的 22.8 到 46.4 公里罗浮到80，还有好 anyway 这个地方呢基本上就已经是封闭不给走了，47.1 到 85.5 公里也是不给走咯。台七乙线双向1到 12.2 公里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的路段，这里已经封闭不给走。好，所以基本上来说现在有很多的路啊哈，北横、中横、南横，好、哦，还有在海边的路，比如说台九甲，不是台九甲算吗？啊，不算，台二乙线，台二乙线，台二乙线这个北部滨海呢，哈、哦，也都是不给走，反正就是山区的路跟海边的路。幽龙教育朋友，目前哈、哦，我们在晚上预估雨跟风都会比较强，所以都先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另外，在预警性封闭的路段呢，就是高架的路段。高架的快速路的路段了，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跟五羊高架，还有国道五号，国道五号头城苏澳路段呢，这几个路段因为都是高架嘛，而且是快速路高速公路嘛，哈，我们把实线速线降到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通行。这几点用路驾驶朋友请特别留心，是在11点钟过后。那既然都已经在11点钟过后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调整了，那也希望越晚大家越不要出门好吗？越不要出门，赶紧来把自己的居家环境好好的来检查一番吧。待会9:30来听景广新闻了。阿月张震岳今年得奖的专辑《跟着感觉走》，来听专辑同名歌曲《跟着感觉走》。

0: 警广新闻。
1: 巴威台风中心目前位于俄罗比东北东方约550公里海面上。气象署表示，暴风圈预计在凌晨前后进入台湾陆地，明天台风逐渐通过北部海面，预计后天凌晨台风中心会逐渐进入中国沿海，逐渐离开本岛。杨欣的报道。
2: 目前巴威环流依然宽广，明天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一天，北部及中部山区雨势将转为密集，不排除出现超大豪雨等级的降雨。风力方面，除了西半部已经观测到十级阵风，明天受环流影响，桃园、基隆北海岸以及马祖更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烈阵风。预报员谢佩云说，
3: 而我们预计台风的暴风圈大约会在明天的凌晨前后开始进入台湾的陆地，影响我们。而明天一整天的时间，台风将逐渐通过台湾北部的海面，预计到了后天礼拜天的凌晨，它的中心就会逐渐进入中国的沿海，而暴风圈也会逐渐离开本岛。
2: 谢佩云表示，虽然台风路径稳定偏北，但在接近台湾地形时可能产生交互作用，导致路径出现摆动或偏向，这类变数还需要密切观察。台风中心最接近台湾的时间落在明天中午到下午，请民众在风雨最剧烈前务必做好防台准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民众关心的台风假部分，明天全台只有台东县各地区除兰屿绿岛停班停课外，其余地区照常上班上课，金门县正常上班上课，剩下的20个县市都宣布停班停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晚间召开第五次工作汇报，台风巴威已酿149件灾情，造成13人受伤。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妥善

0: 安置收容民众，并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持续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任然新的报道。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截至晚间七点，全台累计149件灾情，以路树倒塌及民生设施受损为主，并造成13人受伤，已划设1965处警戒区，预防性疏散撤离8972人，八县市33乡镇开设77处收容所，安置855人，新竹县、屏东县共两处积淹水均已退水，另外发布184条土石流及4处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按计劝离1954人700车次，并开立11张举发单，共18处森林游乐区持续休园。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地方妥善安置收容民众，并在确认安全前避免民众返回危险区域。
2: 三今日白天诸多地方已陆续完成预防性疏散撤离，民众依亲或至避难收容所安置，请疏散撤离组及收容安置组确保撤离及收容安置的民众避免为返家取物冒险，务必于后续确认居住地区安全无虞后再返回。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也提醒，台风巴威持续影响，民众应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等危险区域从事户外活动，并持续留意最新台风动态及防灾资讯。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老先生深夜骑独自骑乘电动代步车在奇美路桥上不断绕行，民众报警求助，警方到场将失智迷航的老先生顺利护送返家。魏经理报道。
3: 台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大桥派出所凌晨零点接获民众报案，一名老翁独自骑乘电动代步车在奇美路桥上不断绕行，神色慌张，疑似因为失智症发作而迷失方向，没有办法找到回家的路。大桥派出所副所长张硕峰、警员蔡念彤获报后迅速赶往现场。大桥派出所副所长王世涵说，
4: 在员警耐心询问下，得知老翁住家电话号码，立即联系家属确认老翁证券地址，见老翁体力不支，副所长张硕峰亲自跨上老翁的电动代步车代为骑乘，警员蔡念彤驾驶警车载送老翁紧随其后，一路护送老翁平安抵达家门，深获家属赞许与感激。
3: 警方提醒，家中若有高龄或失智长者，建议家属可向社会局申请爱心手链，或向警察机关申请自愿纳印指纹建档。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今晚到明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及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6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新逛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7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

0: 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我是机车少女。
1: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2: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1: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izz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9:40，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我们先来关心道路状况哦。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路段中先车道，灰色休旅车12261226没有开到行车灯内。好，另外来看一下是，好，预警性封闭的路段跟地区，我们来看到的呢，这里是在。这里是在哪里啊？好，这里是在三地门乡的道平31线，从终点7到616往德文部落的方向，三地门乡这个地方，还有太武乡乡道平106线，平106线的1到7.5公里左右。再来呢是春日乡的乡道平146线，4.35公里到11.86公里这个地方，还有潮州镇的平111线，这也是路寮桥的临时便桥，这几个地方是预警性封闭，10点钟开始。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13，还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英国金榜上面的好歌哦。第20名是 Harry Styles 的经典歌声，收录在他本人本名的专辑 Harry Styles 当中，歌曲叫做 Sign of the Times， 本周第20名。

0: 本周的第二十名 Harry Styles 歌曲叫做 Sign of the Times。好，我们同步的再一次来关心到这个容易有落实危险的地方，几个宣导的插播。首先是这个道路封闭不给走的地方，我们就是先预警性封闭，不要前往了。三地门乡的乡道平31线，从 7.6 公里往德文部落的方向，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太武乡的乡道平106线往旧武潭 1.95 到 7.5 公里左右的地方。第三个呢是春日乡乡道平146线 4.35 公里到 11.86 公里的左右的地方。再来是潮州镇平111线的路寮桥临时便桥 2.75 到 3.05 的地方，这些地方都建议不要过去咯。
1: 第15名 Number
0: 50，结果往前一跳都突然跳这么动感。本周第18名刚刚分享过了，什么时候呆呆这首歌曲 Shakira 跟 Burna Boy 在世足赛的主题歌曲，本周第18名。耳边这首本周的第15名 Silver Bumper 歌曲叫 On Tonight。

0: 本周第十五名 Silva Bampa 电子音乐曲风，歌曲叫 On Tonight， 9:48。
1: 第十四名
2: Number 14。
0: 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当中的其中一首插曲，这首歌来自 Sienna Spiro 的演绎版本，进榜9个礼拜，本周第十四名哦。Material Lover。

0: 本周的第十四名 Material Lover Sienna Sparrow 的歌曲。好，越晚台风会越靠近，风雨会越强，所以就越不要出门啊！如果你跟我一样等一下下班的话，请斟酌一下，你要持续先留在安全的地方，在这个风雨变小再离开，还是你要确定现在风雨不强赶快离开，好，请用路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周围的环境状况咯。
1: 第十一名
2: Number 11，
0: 既然接在 Material Lover 之后，我们就来选播一首本周第十一名比较轻松的，比较舒缓情绪的，讲爱的。它是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专辑歌曲，叫 Man I Need。

0: 这是榜单当中第一位 Olivia 的歌。 Olivia 电影进榜非常久，46周， Man I Need 本周第十一名。
1: 第七名
2: Number 7，
0: 玩具总动员出道第五集了，进榜4周，空降冠军单曲。本次的主题曲由泰勒斯 Taylor Swift 来制作演唱，歌曲叫做 I Knew It I Knew You， 本周第七。

0: 他是泰勒，是 Taylor Swift。 本周第七名，玩具总动员第五集的主题歌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1: 第二名
2: Number Two。
0: 刚刚说到有两个 Olivia 嘛，我们来讲第二位 Olivia。 刚刚是 Olivia 电影，现在是 Olivia Rodrigo。 本周第八名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 本周第六名是 The Cure。 耳边是亚军单曲，本周第二名 Stupid Song。 我们来听听 Olivia Rodrigo 的深情作品，然后待会迎接上恩咯。好，今晚到明天还是要再次强调，风雨会是最强的。明天全台各地基本上大多九成以上都已经宣布停班停课，所以就好好的待在家了。下个礼拜一我们一样晚上空中见，晚安，拜拜。

按不条设定，不管你是水不漏，也是堵不掉。提亚扎反超给亚，都穷下来树堂，警察广播天台，大家好，我是姜丁。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跟五羊高架，还有国道五号头城到苏澳的路段，晚上11点开始，因应台风的影响，速

线降为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通行。在道路状况上面呢，在台二线，台二线北部滨海双向的 67.5 到 68.8 75到84公里，10点过后实施预警性封闭。台七线双向 22.8 到 46.4 公里，罗浮到80路段 47.1 到 85.5 公里，80到宜兰路段都是已经进行封闭了。台七乙线双向1到 12.2 公里，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封闭不给走。台八线中横双向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余岭目前是预警性封闭。台九甲线双向 14.5 公里，目前是预警性封闭。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要留心最新的台风动态。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让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哥，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
3: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4: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3: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3: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4: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5: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

0: 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是李宗盛的歌，叫《我是真的爱你》。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好，4点14分，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那这个台风的状态呢？基本上是不是停班停课？大家还是要持续的关注一下。目前在看起来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这边有蛮多还没有公布哦，特别说是已达停班停课标准了啊，会继续帮你做关注。那么目前在道路状况，国道都还算是顺畅好走。那如果你真的得要出门哦，那还是要注意安全。那可以的话，就是别出门是比较好的。那这个中度台风巴威目前在刚刚10点15分，不对，不是刚刚，是现在哦 ，right now 更新了，10点15分更新的。目前它的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北东方530公里的地方。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是43公尺，就是14级风。那7级风的暴风半径是380公里，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改变。那持续的在往西北进行，所以接下来可能还是持续的要留意一下这个风雨的变化了。好，今天星期五，一样来关心一下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本周呢第10名来自 Bruno Mars， 这是冠军单曲。上周12名，今榜25周的 I Just Might。

好 ，I Just Might 来自 Bruno Mars。好，这边停班停课的部分，基本上明天除了台东县的地方啊，台东的兰屿绿岛是停班停课的啦，但台东其他地方照常上班上课，还有金门县正常上班上课，其他都是停班停课的状态啊，没事，不要出门了。第九名，接下来就是 Olivera Drago 的歌，上周第五啊，本周来到第九了 ，Drop Dead。

这是本周呢第九名的歌 Drop Dead 来自 Oliver Drigo。 那第八名 Tame Impala 这首歌叫做 Dracula， 上周第十本，第八上升两个名次。

这首歌叫 Dracula， 最近榜40周里，非常厉害啊！本周第八名来自 Tame Impala 跟 Jenny 的合作。第七名持平的冠军单曲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那就是第七名 Ariana Grande 的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六名这是 Ella Lenny 跟 Morgan Wallen 我这两位乡村歌手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这歌上第九哦，本周爬上来了，进榜十个礼拜，还有机会继续往上爬。好，这边国道一号新竹系统路段哦，全线车道路面积水严重哦，如果你有经过这里要特别留意哦，小心打滑。另外国一南下新竹系统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事故，那这边又下大雨，刚刚又讲到新竹系统路段积水严重，哇，这边很难走啊，如果经过这里一定要特别小心好吗？好，另外国道五号呢，这边待会十一点开始啊，在头城苏澳路段的速限会降为70，然后呢进行大型车哦。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Ella Landy 跟 Morgan Wallen 的作品。第五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这首歌上周第八本就爬回来了，不过最高第二名了，那金榜45周厉害。

这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叫做 Man I Need， 本周第五名。第四名来自 Drake Janis STFFU， 这首歌上升两个名次。第三名又是 Ella Langley， 她的 Be Her。那第二名是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冠军还是 Ella Langley Choosing Texas。 这边要给你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的作品，叫 I Knew It I Knew You。 提醒你有国一南下 98.2 公里新竹系统前中间外线车道有事故，那加上那边下大雨哦。

还有消息说新竹系统路段全线都有路面积水啊，小心打滑哦，双向都是，尤其南下这边又有事故，经过一定要特别小心哦。I knew it, I knew you。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中台风巴威晚上十点在鹅銮鼻东北东方大概53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往台湾东北部海面靠近。今晚起到明天一整天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容易有大雨或豪雨发生，尤其北部地区及宜兰山区、中部山区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风雨预报及相关天气特报，并做好防台准备。温度方面，由于台风环流沉降影响，明天花东地区仍有33到34度左右高温，尤其花东纵谷及金门仍可能有焚风，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若要外出，还请多补充水分。而其他地方因为台风降雨，气温略降，高温约28到31度。而在台风影响之下，北部、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容易有长浪出现。台湾附近各海面浪高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而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及恒春半岛沿海，目前已观测到6公尺以上的巨浪发生。而明天中部以北沿海也可能有6公尺以上巨浪发生的几率，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巴威台风来袭，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面对25年来暴风圈最大的台风，市府团队会料敌从宽、御敌从严，超前部署各项防灾工作，提升城市韧性。记者刘威报道。
2: 巴威台风夹带强风豪雨进逼台湾，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日前台北市连日豪雨造成土壤含水量饱和，大幅提升山坡地致灾风险。因此，面对25年来台风暴风圈最大的状况，不可以掉以轻心，应该料敌从宽，御敌从严。希望市民朋友利用时间做好各项防灾准备计划。
3: 我们不能阻止台风不来，但我们可以做就是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把风险降低。同时，我们也希望提前部署各项灾后复原的工作，让城市很快速的恢复到正常生活。
2: 此外，为了因应台风停班停课，北捷公司各营运路线，包含文湖线、淡水信义线、松山新店线、板南线以及中和新芦线。

0: 班距约12分钟，各路线将视运量以及风速调整班距，或是平面高架路段暂停营运。公车业者则会视天候状况及道路状况减发班车，一般路线及捷运接驳公车发车班次会依照例假日班距减少三分之一行驶，当平均风力强度达10级以上则会停止发车，维护驾驶以及用路人安全。经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1: 八位台风来袭，宜兰县苏澳严阵以待，针对易淹水区规划预防性撤离并备妥沙包。此外，台九丁县苏澳到东澳段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中午12点实施预警性封闭，期间机车及危险物品车辆改道苏花改，采前导后护通行，请用路人注意。记者罗家慧报道。
2: 八威台风预计10号晚上到11号清晨对宜兰影响最剧烈，苏花路廊恐怕出现豪雨及11级强风。苏澳镇公所已经全面加强防灾，除协调国军进驻，也针对永乐、圣爱等易淹水区规划预防性撤离，更准备9000个沙包让乡亲防灾，并和水保署密切监控雨势，随时启动避难所。镇长李明哲说，
3: 最主要还是永乐里、圣爱里、苏北里，然后在这个那个福安街这里了。那因为这些民众其实我们在过去几次经验都撤离好几次，所以他们只要一觉得这个状况比较影响很大，他们其实很多都会自动来我们公所。
2: 交通部分，公路局台九丁线苏澳到东澳段10号晚上9点封路，预计11号中午12点解除。封闭期间，机车与危险物品车辆将改道行驶苏花改，并采前导后护方式通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持续维持红色警戒，但集水区没降雨，蓄水量375吨，达蓄总量的 75%。台九千万里溪桥缩减车道，没有完全封桥。花莲今天停班停课，但未有显著风雨。海边出现观浪民众，海巡单位加强巡查，劝导民众远离岸际。记者张涵报道。
4: 八威台风陆上台风警报清晨5点发布，林保署花莲分署上午7点针对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分署长黄群策说，
5: 台风的话它可能会瞬间的溢满，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我们就发红。
4: 由于积水区累计雨量为零，万里溪水位没有上升，台九线万里溪桥双向各缩减一个车道，建议大桥单线双向通行，通往万荣乡西堡部落的西堡大桥则封桥，玉里赤科山产业道路中午12点起禁止通行。万里溪堰塞湖最新监测蓄水量突破375吨，溢流口高程1086公尺，水位高度为1077公尺左右，距离溢流口9公尺左右。预测未来12小时雨量 2.3 毫米，未来24小时 63.2 毫米。花莲中区凤林、万荣、光复三乡镇累计撤离人数增加到将近2500人。花莲风大，几乎没有降雨，不少民众利用台风假前往观浪。海巡署第二岸巡大队加强岸际巡查，并劝离观浪民众。
6: 岸际海象变化迅速，长浪、风口浪及强阵风随时可能发生，切勿前往岸际观浪、拍照打卡、垂钓及从事各项水有性活动。
4: 花莲县政府呼吁，台风警报期间切勿前往山区、河川以及海边活动，多一分防台准备，就少一分风险。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风巴威特持续发威，新北市淡江大桥预计两阶段实施预警性封桥。新北警提醒，往来淡水巴里地区之车辆，请务必提前规划行程，改道行驶关渡桥。警方也将加派警力疏导，预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公告。记者刘威报道。
0: 新北市丹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根据交通部公路局订定处理机制，若是平均风速8级时，将封闭机车道以及人行道还有自行车道，并将快车道速限由每个小时80公里调降至40公里，当平均风速达10级时，将全面封闭丹江大桥，禁止各类车辆通行。可量台风巴威侵台，丹江大桥预计10号晚间8点起封闭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晚间11点则封闭主线以及公车道。新北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提到，届时可改由周边道路疏运，请民众提前规划行程。
7: 淡江大桥封闭期间，关渡大桥及周边连外道路车流将明显增加，将视交通状况适时实施号志调整、路口疏导及交通管制措施，请用路人遵循远景及一交指挥，切勿违规插队、跨越双黄线或任意回转，以共同维护交通。

0: 秩序。
1: 此外，新北警提醒，台风期间山区还有滨海路段容易受到强降雨或是强阵风影响，可能发生落石、路树倒塌以及道路经淹水等情形，请民众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维护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八位台风来势汹汹，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提前启动防台准备，除了要求建筑工地完成各项防台措施，也提醒社区大楼及民众做好巡检与加固，希望把灾害降到最低。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公务局已要求全市建筑工地完成防台防汛自主检查，包括加固施工架、防尘网、固定变电箱以及广告帆布、清理排水侧沟等，并回传自检表。公务局也将持续派员稽查。另外，依照规定，台风期间塔吊吊臂必须解除刹车，让吊臂可以随风转动，以降低风阻以及结构受损风险。台风过后确认安全才能复工。监管处政工程师黄玉纯说，
4: 已全面通知本市7596栋公寓大厦管理组织以及公寓大厦管理业者做好防台准备，应立即落实巡检大楼周边设施，并加强门窗、户外设备及公共设施加固，避免台风期间造成危害。同时透过通讯软体再次提醒管委会提前备妥沙包、防水闸门，并完成防洪设施的测试，避免淹水造成财务损失。
3: 购物局也提醒民众，台风来临前别忘了检查家中的广告招牌、帆布、水塔以及冷气室外机是否牢固，必要时先行拆除或固定，共同做好防台准备，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因应巴威台风来袭，嘉义县长翁章良视察埔子市竹村国小周边护栏加高及抽水机运作情形，接着前往东石及布袋等地了解水门抽水站及移动式抽水机整备状况，确保各地设施发挥防洪功能。记者周佑谦报道。
5: 趁着雨势来之前，嘉义县长翁章良视察各区的水利设施，确保各地防洪事宜运作正常。县府积极进行系统化的治水，增加抗洪能量，要让民众平安度过天然灾害。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基础建设，那能够让我们的乡亲可以安心的可以度过，透过系统化的检讨，能够让每一条排水沟那能够进到整个的大排或者是溪流，能够排入大海，那尽量不要去干扰到我们乡亲的生活。
5: 县府表示已完成289座的抽水站、710座水门与309部移动式抽水机的整备作业，包括辖内抽水机机电设备年度保养与功能测试，县内各大滞洪池也已经降至最低水位。防汛的物资方面，县府备妥了沙包、太空包及防水挡板，可因应灾防的需求。各单位密切掌握天候动态，尽力降低灾害风险。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基梦。

全国之间交通网上看 in the night， 哇，这里有事故啊，国一南下119到120公里造桥路段了，中间外线车道三辆车事故，然后这里下大雨，经过一定要注意好吗？还有国一北上啊，97.9过新竹系统，哇，三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线车道啊。然后这边国一南下98.2公里，稍早有事故，但排除了。但是要注意啊，新竹系统路段啊，因为双向全线哦都下大雨，所以路面积水是很严重的，才会有刚刚你看南下有事故，现在又是北上有事故，一定要小心啊！如果你现在经过新竹系统路段哦，北上南下都是，或者刚刚讲南下造桥路段哦还下大雨啊，北上一定也是嘛，啊不可能南下下大雨，北上不下大雨嘛，啊、哦、基本上它就同一个地方。只是说南下的造桥路段有三辆车事故，台风天啊，如果你必须得还是要出门，安全第一啦。碰到这种雨势比较大的，请你速度放慢一点，请你安全车距拉大一点。不管怎么样，安全才是最重要的。速度慢一点没有关系，好不好？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久一点没有关系，安全比较重要，好吗？这孙燕姿的歌《风衣》。

这是黄义儒的歌，叫做《风筝》。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要接国一北上匝道啊，这是外侧有掉落物哦。排除的讯息，国一北上呢，新竹系统过后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另外，国一南上119到120公里造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三辆车事故。好，那造桥这边也有下大雨的状况，还有新竹系统呢，也是下大雨，全面有这个积水严重的情形哦。桃园市龙潭区这边也是下了大暴雨，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小心哦，注意安全。这个八威台风啊，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好吗？来听大众爱这首歌，叫《雨中的旋律》。那么明天呢，全台湾都是停班停课的，除了台东县之外了哈。台东县呢，在明天只有绿岛跟兰屿停班停课啊，台东县其他地方是要上班上课的。待会要进入到整点会诊路况给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呢。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景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0: 历史隧道，即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台64线呢，有一个新的消息，东向11公里在五股二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我们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在国道1号南下造桥路段119到120公里，中间外线车道3辆车的事故，那加上这个现场是有下大雨的情况哦，所以在国1南下造桥路段经过这边的朋友，请你要稍微留意一下，然后速度放慢一点，然后往内侧车道移动。好，再来国1，这是新竹系统路段哦，全线车道的路面都有积水的状况，也是下大雨的关系，那这边速度上也务必要放慢哦，怕是会有打滑或水漂的现象哦。好，再来还要留意到的，这边是在国道1号的高架哦，汐五和五羊高架路段呢，因为台风的关系，在现在11点钟开始，速限是降为70，

并且是进行大型车。那同样速限降低的是国道五号呢，则是头城苏澳路段速限也降为70，也进行大型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阿福哥，这几天啊都没看到你来做蚕，是怎么了吗？
2: 哎，啊前几天哦天气太热，在田里工作时头晕呕吐
1: 哦，
2: 还好我太太及时送我去医院呢。啊，医生说哦是热衰竭啦，已经好几天不能工作，哎，真烦恼。
1: 别担心，你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在农作时中暑、热痉挛或是热衰竭，经医师诊断，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起，就能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2: 啊，真的哦？那我要赶快去农会申请啊。
1: 对啊，有保险就有保障。
3: 炎炎夏日，务农请慎防热伤害。农民职业灾害保险提供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让您务农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啊，有台风！海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5: 吼，唔通啦，足危险的呢！您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4: 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5: 几岁都未使，予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4: 哥，
6: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

歌曲叫《野风筝》，来自雨天可以跳伞吗？11:11，第二个小时，上海 in the night。好，国一南下48.5公里，桃园前小客车自撞外侧路肩的事故哦。国三南下147公里，院里前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占了中间内侧车道。

11:19，而在明天呢，其实全台湾除了台东之外都是停班停课的，没有办法出门。希望你家里粮食都准备好了。那没办法出门可以在家里干什么？哎，好像有些人会熬夜看世界杯，这刚好一个时刻，对不对？这个八强战，姆巴佩法国已经晋级了，那接下来就看看其他的队伍，这比赛一定是相当精彩。那世界杯又不会是整天都有，对吧？那看完之后怎么办？可以追剧嘛，哦，看看这个串流，看看电影，或看看最近很夯的这部剧，我也还没看，欠你的那场婚礼，是不是？在宇宙人演唱的歌，没有人像我一样。

小婚礼，这首歌是吴建豪的作品，11:27。好，在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呢，自小客车抛锚，然后哇，他说驾驶蹲在国道换左前侧轮胎啊，没有放警示哎，哇，这个我是觉得不用这样子啊，太危险了。你在国道上面还在那边给我换轮胎，你有需要这样子把你的命拿来这边做这么大的赌注吗？不用吧。好不好，这个驾驶朋友经过一定要帮我留意一下齁，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外侧路肩哦，自小客车抛锚了，这个驾驶蹲在那边换左前侧的轮胎耶，没有放警示啊，尤其现在又是台风天哦，如果有雨势比较大，大家又看不太清楚的状况之下，真的很危险，我觉得是不需要这样子齁，打电话现在手机那么方便，你可以求助哦，这个拖吊车的费用我觉得花的都是值得的，好吗？不要这样子拿你的命在这边做这样的赌注，真的不值得，好不好？很危险。好，另外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

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这是白安。11:38，在台风的状态持续的影响大家哈。如果你在开车的路上遇到下大雨，因为刚刚说在新竹或者是苗栗甚至桃园，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雨势。那当然你碰到这种下大雨的状况，务必呢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的安全，安全车距还有速度务必要放慢好吗？那么在路况的部分，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讲，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外侧路肩啊，自小客车抛锚了，驾驶蹲在国道换他左前侧轮胎，没有放警示。我知道你有这个技术是很棒的，你会自己换轮胎，好厉害，好棒棒。可是你的安全呢？你把你的安全放在后面了耶，不要这样子好吗？我们来听歌，公馆青少年。

来自正品，歌曲叫做 On and On， 11:50。中央气象署网站上面看起来哦，各地都是有雨势的，那尤其呢，可能新北、桃园、新竹跟苗栗啊，还有台中市的山区这边有超大豪雨，然后还有很多地方，南投哦，或者是整个北部地区，其实都是大豪雨的状况。那另外在中南部平地呢，也是有大雨的情形，就是开车啊，在这个道路上面，如果遇到一些雨势真的很大，速度放慢一点，因为你其实雨势太大看不太清楚的，安全车距保持好，好吗？还有就是遇到这种水漂打滑的现象的时候，麻烦你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不要急踩刹车，拜托，这很重要。

首歌来自娃娃刘轩，叫做《劣根》。我一高架北上36.3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一辆小客车自撞，占用内线的事故。那刚刚国三南下在121.5公里后龙路段哦，有大货车一直闪大灯、按喇叭、蛇行、超速，哇，他把所有危险的事都做一轮哦。希望他可以不要这么的危险，因为危险不是只有他自己，包含了在这个国道上面，他周围的其他车辆都受到了他的威胁。麻烦大家安全第一，好不好？等下整点进入到的是7月11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来自 Barry Chan， 叫 Best Friend， 等会见喽。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来到了7月11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36.3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一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好，再来，同样是国道一号哦，新竹西龙路段因为双向都有受到这个雨势的影响，路面是积水很严重的哦，也麻烦经过这里小心打滑或是水漂现象，这个方向盘请务必要握好握满。好，再来国一高架呢，这边是在西武跟武阳高架路段的速线，从刚刚的11点开始就调降了，降为70，也进行大型车。同样调降速线的还有国道5号，也是因应台风的关系，头城苏澳路段速线降为70，同样也是进行大型车的一个状况。好，再来国三，这是在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外侧路间，稍早有自小客车抛锚，有苏澳驾驶蹲在这个旁边换他左前侧轮胎了，那不晓得说这个排除了没哦，如果这个还没有排除还在换轮胎的话，要麻烦驾驶朋友还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国道3号北上新竹系统要进

接国一的北上匝道外侧车道是有掉落物的。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张仁宇这首歌叫《给你们》，12:09，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尚恩。今天的全台停班停课，除了台东县之外啊，台东县绿岛乡、兰屿乡也停班停课。不过呢，在本岛台东县就是要照常上班上课的哦。回想起那年代已经，这首歌周华健《往台北的夜行列》。

12:17，要留意一下这个雨势啊。在中央气象署这边还是有豪雨特报，而且有超大豪雨，新北市的山区、桃园市山区、新竹县山区、苗栗县跟台中市山区都是有超大豪雨的一个状况哦。那么在这个台风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持续的影响发威，在刚0:15更新了它的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南东方450公里的地方，它以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来进行哦。歌曲苏慧伦，贵的可以。

刚那首歌是林佩玮的《隐藏版人生》，12:25。好，在路况的部分哦，这边是在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自找客车的抛锚，不知道他搞定他轮胎了没有？刚刚说他蹲在前面换轮胎啦，然后没有放警示，这有点太危险。那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所以要注意。那现在雨势应该是都还蛮大的哦，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安全车距务必保持喽，还有你的速度啊，放慢一点。来听这首歌莫比乌斯的作品《透明》。

0: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淳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台风过后清除病媒蚊滋生原石，务必落实四个步骤：一、巡，经常巡检，检查居家室内外可能积水的容器；二、倒，倒掉积水、丢弃不要的器物；三、清，清除积水及不要的容器；四、刷，刷除虫卵、勿再积水养蚊。清洁的同时，也要记得做好个人防护，预防登革热从你我做起。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想要更了解景广吗？快点过来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这里有景广的最新消息，还有主持人会不定时出没，只要喜欢记得追踪按赞，快来 PBS 景广会客室陪我们玩吧。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记得要踩的。
1: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2: 让肚皮插皮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3: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给你的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1: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5: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4: 尚恩 in the night，
2: 你的米
4: 扛到

陈绪安，这首歌《你的暗号》，12:36。好，在新北市平溪区东势里番子坑农路6号哦，这边路树倒塌占用了部分道路啊，只有一个车道，双向通行。好，台风持续的影响，麻烦你如果现在在开车，因为雨势真的是还蛮大的，注意安全了，速度放慢一点，安全秩序务必要保持，可以的话不要轻易的变换车道了，好吗？你现在一样快乐吗？这是来自玉馨的作品。

老萧，萧敬腾，歌曲叫《赐予我力量》吧？这个听起来蛮有力量的，对不对？真的是赐予我力量。好了，12:43，目前呢，这个台风持续的影响大家。然后在中央气象署的这个网站上面也看到，这个豪雨特报啊，造成全台湾其实都是有非常大的雨势。如果你现在在外面还在开车，还在移动当中，真的小心安全，速度放慢一点哦，因为雨势这么大，可能会有一些积水。而且就还蛮常见的啦，因为你排水不及，水积在那边，你是开过去是真的蛮危险。不管是这个打滑还是水漂现象，如果真的不幸遇到了，请你啊油门放掉，不要急踩刹车，不要哦握紧方向盘，好不好？等到你的车恢复到这个轮胎抓地力之后，再介入操控。来听郑富仪这首歌叫《不是朋友的朋友》。

这是 Paul McCartney 的歌，叫做 Mama Gets By。 12:52，国道一号在北上啊，121.4公里，过头屋那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侧翻啊，那麻烦大家真的速度放慢一点。下雨天，台风天，雨势很大，然后又有一些积水的状况，其实真的蛮危险的啊。所以国一北上121.4公里啊，过头屋，有听众朋友说有救护车到现场，我们也礼让他先行好吗？这是徐佳蔚的歌《月之时再生装置》。

好了，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咯，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那阿金今夜谈心陪你。最后是杨世轩三菜一汤，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虽然是放假，但是呢台风影响真的是不要掉以轻心好吗？可以的话就待在家里吧，可以看看串流，听听音乐，听听广播，但就不要乱乱跑。好啦，我们就下周一晚上10点钟我们继续空中见，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以及美好的周末假期咯，虽然不能出门了。三菜一汤来自杨世轩，下周一见，晚安，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好，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你现在收听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请往路况导航。这边国道1号要特别注意北上121.4公里。这个路段呢，内侧中间车道是封闭，只有外侧可以通行哦。因为呢，有一辆自小客车，它自撞侧翻的一个事故哦，在国一的北上121.4公里，这边还有救护车到现场哦，所以有在北上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留意一下，这边是过头屋之后哦，有自小客车自撞侧翻的一个事故。好，再来国道一号要特别留意一下哦，这边稍早有说到新竹系统路段啊，双向也都受到了这个雨势影响，全面都有这个积水，而且还蛮严重的，所以经过这个路段务必要注意这个轮胎打滑或者是水漂的现象。再来要提醒你，国道一号的高架这边呢，细武跟武阳高架这个速限是降为70，那也进行大型车，这是因应台风的一个关联。以及同样的状况是国道五号呢，在苏澳跟头城路段速限也是降为70，并且进行大型车，请所有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好，再来呢，中央气象署这边目前哦，台风的警报持续的发布当中，那豪雨特报也造成全台湾目前确实都是雨势非常的大，包含了新北市山区、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跟台中市的山区都来到了超大豪雨的等级的这个降雨哦。那在北部地区，还有像南投以及嘉义的这个嘉义县的部分哦，以及宜兰县也都是有大豪雨的状况，其他地方也都是豪雨跟大雨的一个情形。所以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你的速度以及安全车距，还有碰到如果真的积水啊，如果有水漂现象，麻烦你油门放掉，方向盘握紧。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

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奈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了、哦。接下来阿基呢，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听到我的声音，表示一个礼拜又过去了哈，来到了7月11号，也就是7月的第2个周末了。只能说这几天大家爱卡注意安全的哦，小心啊、哦，因为台风呢正在狠狠的往台湾的东北角这边哈、哦、掠过啊，哇，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哦。这个台风呢有非常多的外号啊，什么21世纪青台最大的台风哦、什么怪物级台风无为保安哦。但我觉得好消息是它在真的接近台湾的时候呢，诶，降成中台了哦，真的是大家听到之后哇好像松了一口气，但实际上它带来的雨量以及阵风的影响呢还是蛮大的哦。节目一开始的路况呢，要提醒大家，在国道1号北上 121.4 公里。好，那这里是过了头屋、哦、中内线车道正在封闭当中，只有最外线是可以走的、哦、因为这里呢有小客车自撞翻车的一个事故啦，好，麻烦大家走国一北上 121.4 公里的时候呢，过头屋这边留意一下，现场只有外线车道是可以走的哦，中内线车道呢在封闭处理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现在全台湾都在下雨哦，基本上呢你能想到的地方应该都是有雨的啦。那中央气象署呢也是有发布各种的豪雨、大雨、大豪雨跟超大豪雨的这种特报哦。刚刚整点的时候呢，上面在路况会诊哦，也有跟大家提醒啦，全台湾都在下雨哈，那也表示呢，你现在在任何地方开车都是在雨中行车的状况了，请一定要更加的注意哈，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尤其在这种非常时候，这个雨势呢，跟一般下雨的时候的强度哈，是有非常大程度的一个落差了哈，所以呢，你真的要

再三的小心了。好，那这里还要来提醒一下，刚刚有北部的朋友传来说哈，在台北市北投区这边啊，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我这里的红绿灯啊是不会亮的，麻烦大家走这边的时候呢，帮我们再留意一下。好，另外在国道三号呢，稍早有接获说南下的75公里处关西服务区之前的外线车道跟外路间啊，这里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哦，那驾驶蹲在国道这一边去换轮胎，没有放警示标志啊，有一点危险哦。不晓得他换完轮胎了没？麻烦大家走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留意一下外线车道跟路间有没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继续来提醒阿健哈，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西班子乐团《High Home Game Game》。

0: 听完之后有没有很像置身在海边，吹着海风，然后空气中有咸咸的感觉啊？如果听着听着很想去海边玩的话呢？不要着急，千万不要着急哦。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呢，实在是容不得大家随便开个玩笑啦。哦，你要在台风天去海边观浪的话呢，你就会成为浪的一份子哦，一个不小心人就没了。哦，那这个后续的一些救援行动啊，哦，其实是很难展开的哦，因为你看天气这么恶劣。哦，那相关单位呢，要去不管用船啊，用一些直升机啊，要来施救呢，都是非常困难的哦。所以麻烦大家，台风天呢，千万不要去海边哦。好，那风大雨大呢，有非常多地方的，不管是树啊，或者是市区的砍棒哦，都被吹下来了。刚刚传来的最新消息，在高雄市楠梓区这边哦。是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有路牌松脱掉下来，然后那松脱这个路牌呢，那么刚好哦，就是景广的广播收听频道啊告示的这种铁质路牌啊，上面会写说路况收听，然后 FM 啊多少多少这样子的，等那个路牌呢，就这样子掉在了高雄市楠梓区的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哦。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好，那继续提醒各位，在国道一号南下 103.2 公里，刚刚也是传来的最新路况，在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呢，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啦。哦，包含稍早的国道三号南下121，哦，更正好不是121公里，是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的外线车道外路间这边也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就是今晚收到的第二辆抛锚车了，也是在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不管你出门的时候，哦，天气如何，你的爱车啊，请一定要检查好，确定没什么问题，平常呢保养啊维修都有做齁，你再把它开出门啊，不然呢很容易呢一个状况一个意外发生齁，哇，那可能就掉卡，你的车子就卡在路上啊，那就非常麻烦哦。任何的路况消息 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到张震岳的喝酒。
1: 阿蒙耳机戴起来要录了，好，你不要耳机哦，好来。

刚刚前面听完了海风咸咸哦，在海边呢，沙滩、阳光、海浪跟啤酒，哇，多么惬意啊！每次在这种没有办法去海边的时候呢，就特别想去海边。好，但是真的是不要在台风天乱搞哦。除了海边不要去之外呢，山上也尽量不要去啦，因为山区的降雨量呢会更多一点哦。尤其以目前的状况来讲，全台都有发布豪大雨特报，那超大豪雨哦，就是等级最高那个紫色等号的特报呢，是集中在山区的，包含了新北的桃园、新竹、苗栗、台中的山区哦，都是紫色的超大豪雨特报，真的是麻烦大家再注意一下安全了。哇，这真的是我值班这么久以来少数哦看到有紫色的超大豪雨特报的，麻烦大家再多多留意了。好，那除了要注意降雨的一个状况之外呢，台风嘛，哦，这个风呢也是非常大的哦。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骑车通勤，或者是你有必要要外出的朋友们呢，请一定要注意一下哦。那骑车的时候呢，如果你行经一些，比方说像街口、巷口，或者是一些比较空旷的地方哦，那个强阵风突然这样吹过来哦，重心不稳的状况是很容易发生的。所以车速呢，千万不要太快哦。你车速一快的话，强阵风一吹过来，你是没有办法反应过来的。慢慢骑，慢慢骑，注意安全。那如果你是骑在市区当中的话呢，也要随时的注意一下你骑的路上的那些砍棒啊、招牌啊。哦，路边的一些里里扣扣的物件哈，他们会被飞起来掉下来砸到你哦。如果他看起来摇摇欲坠的话呢，就麻烦你绕道哦，去找一些比较安全的地方来行驶哦。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挂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TZ Back 的歌曲《狂恋》，1:28。继续带您关心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的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呢，121.4公里，过了头屋中内线车道，在封闭处理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哦。那现场只有外线车道可以走。继续往北，在国一的北上35.1公里，泰山路段呢，最新的消息是有一辆小客车也是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外线车道。天气非常恶劣啊，那大家开车呢一定要注意哦。雨中行车呢，车速真的是不要快得太夸张啦齁，那可以的话呢也不要太常去变换车道齁。那如果说你因为下雨的关系呢有打滑水漂现象的发生呢，请把你的油门放掉，方向盘紧握，然后控制好你车子的移动的方向，

让它慢慢的呢往路边这样子靠去、哦、或者是等它恢复稳定的时候呢再开始来踩油门哦，千万不要你开始在打滑西尊哦，那个油门啊或者那个刹车哦，就这样子给它踩下去，很危险哦！你紧急刹车下去呢，你的车子会开始转 哦，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打滑水漂现象发生的话呢，请一定注意一下，冷静哦，不要紧张，放开油门，然后紧握方向盘，好好的控制你的车子，然后让它滑到路边去。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况，0800-000-123-0000-123。也祝大家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呢，可以好好的开车，平安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哦。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听到歌曲来自傅东升，说宇宙。哦，这歌名怎么我讲起来很像是在叫原本要接我主持棒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宇宙来说点话呢？哦，没有，他现在已经顺利的转职到金广其他岗位去了，待会4点呢是要交棒给66的。现在时间来到1点38分，有顺利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国道3号南下的75公里，这里是关西服务区之前的外线车道跟外路间，原本有一辆小客车抛锚，那驾驶蹲在这边换轮胎，北区交控刚刚跟我们说已经顺利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几个路况，因为天气非常恶劣的关系，所以要注意的路况也是比较多的。首先在国道1号呢，南下的 103.2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国道1号的北上 121.4 公里，过了头屋的中内线车道，因为有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现场只有外线车道可以通行。继续往北，国道1号北上 35.1 公里，在泰山路段也发生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这里占用了外线车道。好，那要来继续提醒大家，这里是在国道1号双向新竹系统路段，全线车道有说是积水非常严重，从昨天晚上就已经有发布这个消息了，麻烦大家一定要再留意一下。好，另外市区部分呢，是台北市的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这边的远端绿灯是不会亮的。好，那再来高雄市南子区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有路牌松脱了，那这个松脱的路牌呢是咱们金广本家的，上面有写收听频道 FM 多少的那个

路牌啊，它松脱了，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讲到路牌松脱哦，刚才节目当中也有不断的在跟大家提醒，要注意市区的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你周遭的砍棒啊、招牌啊、里里扣扣的物件啊，是不是有可能会掉下来。在昨天晚上，我就有看到非常多人在传哦，三重区呢有一间银行的大型招牌掉落啊，还好是没有砸中任何的汽机车哦。后来警方获报之后，就火速赶往现场拉封锁线呢，去实施交通管制，然后协助清除障碍物哦。哇，那我看了之后真的是觉得蛮可怕，因为阿金我呢就住在芦洲哦，三芦一家亲啊，非常近哦。要是我上班呢是从市区这样子骑过来呢，可能也会有遇到这种事情的风险在啊。所以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不管你身在何处，这两天呢，只要你有要出门，只要你有要到户外去、到室外去呢，都一定要特别注意哦。那除了砍棒有可能会掉下来之外呢，阳台上面的东西啊，如果你平常是非常懂得生活的人，家里呢有一些绿色的植栽哦，你会在你的阳台上面呢放一大堆美化环境的一些植物哦，一些盆栽呢，在这几天的时间呢，麻烦哦，先把它收到室内去，或者是收到阳台下去哦，不要让它放在毫无遮拦的那个墙壁上，一个不小心呢，它就会往下掉了哦。更何况这个风雨那么的强哦，它掉下去的几率是非常高哦，所以麻烦你阳台上面有任何的东西，它有可能会掉下去的，请把它给收起来。好，希望大家注意自己的安全之外呢，也可以再更加的注意一下别人的安全哦。你家的东西有没有收好哦？不该放东西的地方有没有都收好了，都要整理好了，才不会因为风雨这样乱吹哦，去妨碍到别人呢、啊。

来自 Noah Kahan 的 Doors， 时间来到了1:46，又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呢，这里原本说北上的新竹系统前中外线车道有宝丽龙箱被撞碎哈，那这个碎片呢已经排除掉了。那再麻烦大家有任何的后续更新更正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刚刚一直在跟大家关心台风的各种事情哦，忘记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醒到呢，这两天的今夜谈心节目单元啊，先暂停一下下哦，因为台风影响的关系是非常重大的哦，我们把时间呢都留给台风的相关资讯还有路况消息哦。你光看我上班到现在不到一个小时哦，路况一大堆哦，你就知道为什么单元要暂停了啊。也是希望大家在边开车边听警广的时候呢，掌握最新消息，那也可以提提神哦，让自己在半夜开车的时候呢不会想睡觉啦。如果你真的很想睡觉呢，麻烦你一定要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哦，不然你看这个外面听哦哦啊，什么地方都在下雨，风大雨大的啊，你精神又不太好，哇，危险加危险，是超级危险哦，真的是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开玩笑啦。麻烦各位，如果你觉得你快要接近疲劳驾驶的程度了，先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哦。好，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一号的北上 121.4 公里，在过了头屋中内线车道封闭，还在处理那一辆小客车自撞的翻车事故哦。现场只有外线车道可以走，麻烦如果你要走国一北上会经过头屋的话，先切到外线车道去。继续往北，在国一北上 35.1 公里，泰山路段呢也有一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那除了疲劳驾驶的状况要注意之外呢，你现在的车灯也要打开啊，拜托了。那也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哦。下一首歌曲来自吴克群，《没了命爱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九N88，看向我吧，不论你在何方，开车时除了听我唱歌，也要锁定金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有金广在身旁，随时都能愉快出发。

随时随地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的所有主持人呢陪你度过这台风侵台的期间哦。道路上的安全相关的交通资讯呢，就交给我们来负责，从空中呢提供最新的情报给大家了。也希望大家这几天呢要好好的做好防台准备，在家里面呢躲好。如果你非得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千万千万不要往山上跟往海边跑，都非常危险啊。节目第一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听到来自一支乐团的《青魂的力》。歌曲过后两点九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到我的话呢，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继续节目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

嘿，现在时间凌晨2点，这是 J Sean 那个 J 这个 Sean， 不管是想上山看星空，还是想开冰箱吃青葱，或者是两人海边的你侬我侬，还是要多小心，这样最终才可以到达目的。深夜开车多加注意，尽管永远在空。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国一的北上121.4公里，过了头屋，中内线车道不能走，这里只有外线车道开放通行，因为现场呢是有小客车自撞的翻覆事故。另外，国一的北上35.1公里，泰山路段也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市区的部分要来提醒各位，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的远端绿灯，这里是不会亮的。另外，高雄市楠梓区这里呢，凤南路跟金建路交叉路口有铁质路牌哦，有松脱的情形。那这个铁质路牌呢，是警广的哦，上面有写收听频道的路牌啊，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好，另外因为台风的关系呢，有一些地方是在进行道路封闭的哈，要来提醒各位。好，这里在台二线呢，双向的67.5到68.6公里，从海洋大学到北宁路跟新丰街口这边呢是封闭的。另外75到84公里呢，从瑞滨到鼻头路段也正在封闭当中。台七线呢，北横公路这边哦，22.8到46.4公里的双向啊，从罗浮到八林的路段呢，哦，也是只出不进的哦，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封闭了。另外，台七线的47.1到85.5公里，八林到宜兰的百韬桥这边呢，也正在封闭当中了。另外，在台七乙呢，双向的1到12.2公里，从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明也正在封闭当中。还有实施封闭的路段呢，还有在台九甲的双向14.5公里，这里是雾濑区拉卡路跟北107线哈，2.2公里处的旧检查哨门口哦，这两个地方呢都正在封闭当中啦。哦，雾濑区民呢是只进不出的哈，如果遇到了道路崩塌全面禁止通行的话呢，在孝义里的进检查哨呢还会再进行这个禁止通行的管制哈。最后来提醒大家呢，因为一直下雨的关系呢，国道一号的双向新竹系统路段全线车道都有严重积水，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了。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哦，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3: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2: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3: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2: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3: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2: 这么多地方可以

0: 回收，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呢，传来了好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北上 35.1 公里泰山路段呢，有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外线车道的事故，刚刚已经截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不过原本在快一点的时候发生的是国道一号北上 121.4 公里过了头屋的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翻车的事故呢，目前是还没有收到后续更新的，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呢，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这个八威台风造成的危害呢是真的蛮大的哦。那气象署呢在昨天的时候也是有表示的，八威速度呢是稳定的朝西北方向移动的哦。那外围环流呢已经为苗栗以北的地区带来了间歇性的雨势哦。那这个是在今天呢凌晨12:30的那个时候发布的一个新闻啊。哦，那以目前的状况看起来呢，应该不止苗栗以北的地区哦，全台各地呢都在下大雨啦。那台风八威的中心位置呢，在昨天晚上11点的时候是在北纬的 23.2 度，东经 125.8 度，以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去进行哦。接近中心的最大风速呢，每秒是43公尺，相当于14级风哦，很可怕的一个数字啊哦。真的是麻烦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除了要留意雨势之外呢，也要留意强阵风哦。那另外中央气象署这边呢，也在这一篇新闻当中跟大家提醒到了哈，花东纵谷这边呢，因为八威的影响呢，有可能会有焚风哦，带来高温。就是一个下雨下到不行，风又很大，但这个风呢很热哦，热到不行哦，所以提醒一下花东纵谷这边的朋友们呢，留意了，可能会有焚风带来高温哦。总而言之，这个台风呢真的是很强啊，不管媒体给它什么样的称号呢，对于大家来讲，生活都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哦。那最大的影响就是你出门在外呢，要特别注意安全啦。那也记得，如果你在低洼地区的话呢，慎防淹水哦。那你一些会掉下去的东西，就把它收进室内哦，收进你的阳台那边，就不要放任何东西了。衣服什么的哦，也都把它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啊，不然。

你一觉起来，你辛辛苦苦洗完晒完的衣服全部不见了，那也是蛮难过的啦。麻烦大家再多多留意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糖猫的歌声，你在哪？

糖猫的歌曲你在哪？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收听情广呢？不管你在哪边呢，都希望你可以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啊，专呆玩乐嘞，乐呵哦。这个雨下的是又大又猛啊。刚刚有提到国道一号北上 121.4 公里过了头屋，中内线车道封闭，在处理自撞车的事故嘛。那我趁着播歌曲的过程当中呢，去看了一下现场监视器画面，

发现哎、欸、没有看到封闭的情形哦，也没有在处理事故车了。我麻烦大家，如果你有走国一北上 121.4 公里的话呢，帮我们确认一下现场的状况，是不是已经可以顺利通行。

0: 小客车自撞了。从一点到现在，这已经是报道的应该是第三辆的自撞车了哈，麻烦大家注意安全，拜托了。雨中行车真的是比较危险一点啊，那尤其现在夜色昏暗哈，你可能会比较疲惫哦。那雨风这个又很大，对你开车来讲呢，阻碍也是很多的，所以发生意外的风险呢也是相对高了。真的是在请大家比平常的这个什么盯紧的程度呢，再多个两三倍哦。毕竟台风天出门呢，本来就是比较危险的事情啊，也希望大家没事呢不要往外跑哦。我们来继续听到下一首歌曲，米莎 Love Recipe。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是帮忙现在眼神发布条请假阿妹哦，莫讲好好注意存饭啊，连吃饭都没时间，吃饭红地段吃饭赶紧没安排。今日我来小给一项简单的菜本大家，不管是在不开也是出门在外，有小滚水就做得做了。两个菜名叫做 Instant Love， 撒撒不爱爱，快快给我爱。先来弹一条歌曲，张震来教大家做了项撒撒不爱爱。

区在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有一个铁质路牌松脱了，那这个铁质路牌呢是写着路况收听广播频道，也就是我们景广的路牌啊，它松脱了，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现场情形啦。最后提醒各位的是，国道一号的双向哦，新竹系统路段呢，全线车道都有严重的路面积水啊，麻烦大家走这边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哦，小心打滑。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台风影响大家除了开车出门在外受到安全上的疑虑，还有一些大众的交通工具呢也受到影响了，像是呢桃园的机场捷运今天的营运模式呢，他们要在早上五点的时候呢才会公布最新的营运模式跟班距因为台风的关系呢，他们要去检查，要去看一下到底怎么样安排比较好。那如果你有搭过机捷的话呢，就会知道说这里很多都是高架路段哦。那列车的营运呢，需要等到凌晨五点的时候，他们完成巡轨的作业哦。他们要整条路线呢，全部看过一遍，去确认系统设备跟他们的行车安全是没有任何状况的。然后他们还要去算风速哦，看一下状况到底能不能去这么频繁的开那么多班车哦。那不行的话呢，他们可能就要去评估一下是否达到停驶的标准，那就会采取暂停营运的一个措施啦。那一切的一切呢，都要等到早上五点钟的时候呢才会来公布哦。所以如果说你平常是会使用到桃园机捷的人呢，那你今天可能也会用到的话，在早上五点之后你就要去看一下官方那边到底状况如何能不能开，能不能搭会不会有任何的变动，那再麻烦大家上去官方网站去查一下了。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胡凯儿的另一道难题。

来自胡凯儿另一道难题。人生这么长啊，难免会遇到各种的困难挑战跟难题，感情上的难题，人际关系上的难题，还有什么，还有天灾带来的难题啦，没有错哦。这两天真的是台风影响甚巨啊，哦，非常多地方道路是阻断或者是预警性的封闭的，也有地方在淹水啊，砍棒掉下来的，啊，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大家如果想要吃东西的话呢，哎，可能找不太到地方买哦。那这几天呢，应该说就以今天来讲，7月11号，外送平台呢也是暂停服务的啦。哦，两大外送平台呢 Foodpanda 跟 Uber Eats，他们也有发布公告说呢，从刚才零点开始呢就已经停止外送服务了。哦，那这些外送员们呢就可以安心的在家里面去好好的防台。 哦，那这些外送平台呢也表示说呢，哦，他们因应停班停课的宣布啊，配合那些停班停课地区呢营运跟暂停外送，哦，这些地方都没有办法叫外送了，所以大家如果你还有办法看到有什么地方在卖菜的卖肉的，哦，就买一下啦，哦，或者是呢你就到便利商店，哦，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就近就好，方便为主，不要再特别跑很远了，不然你还要骑车开车的，哦，路程一长呢风险就是比较高一点啦，也比较不方便，哦，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跟我们大家一样可能前几天就到菜市场去囤货的话呢，我麻烦你要出门在外买东西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时间是2:44，国道一号南下277.3公里，新营路段的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正在处理当中的，那疑似内外线都有受到影响啦，再麻烦大家走国一南下会经过新营路段的时候呢，帮我们直接先切到中线车道去了。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现在2点多的时间哦，请一定要打开你的车灯，不要开到远光灯了。那也记得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哈。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来自亚细亚功夫世代的 Skins。

来自亚细亚功夫时代的 Skis， 听歌的过程呢又有新的路况了，好，麻烦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最新的消息是在台一线的北上 100.5 公里造桥路段呢，有一辆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那现场外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现场情形，小心驾驶。哇，这已经我已经数不出来到底是今晚第几辆自撞车了，真的是在麻烦，再三的呼吁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啦。哦，就算你自己一个人开车呢，也不要想说要赶快哦开很快，然后可以赶快到家哈。这种下雨天呢，风大雨大的哦，慢慢开是比较好的啦，让自己比较安全一点哈。那也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变换车道呢，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要变换的车道里面才可以把灯给关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4，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雅露跟屁孩 Ryan 的《麦克公拍死啦》。时间来到了2:53:54呢，继续来提醒大家，国道1号南下 277.3 公里新营路段内外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这里是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另外稍早呢，国一南下 103.2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再来台一线的北上 100.5 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那现场的外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注意一下现场的情形。那因为台风的关系呢，我们这边也要来继续的叮咛大家做好几件事情啦，包含了什么？检查你的门窗是否牢固，必要的时候呢加强固定。那当然不是等到风雨交加的时候才做啦，如果可以的话呢，这些事情呢就是赶快先来做。还有什么？还有刚才节目中有提醒大家的阳台的东西啊，或者是屋顶骑楼的东西呢，好像是一些盆栽啊、招牌啊、杂物啊堆积的这些呢，都把它先收到室内啊。那你还要准备什么呢？可以的话准备一些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电池，还有药品跟一些简易的急救用品哦。那其实这个就跟我们平常跟大家呼吁说，我们可以准备一些紧急避难包哦，要准备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哦。这些呢都是以防万一哦，真的灾害来临的时候啊，没有电了怎么办哦，没有办法用火怎么办，那你要吃东西，你要生存哦，你要做一些事情哦，这些东西呢就是非常必要的哦。那再来呢，手机跟行动电源呢，可以的话请先充饱电啦。还有一定要随时留意气象资讯跟县市政府最新的公告，避免前往山区、海边或河岸这些危险区域哦。那当然最好的话就是这段期间呢尽量减少外出啦哦，在家里面躲台风那是最好的事情啦。以上这几件事情呢是金光这边来提醒大家，可以的话就先做好准备，我们一起来因应这个八威台风造成的威胁啦。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三点前听到来自黄新浩的歌声单恋你。歌曲过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整点报时见咯。

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新冠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刚刚接获到国道一号的北上64.2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大掉落物哈，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有一件大型掉落物掉在了国一北上64.2公里的外线车道这边。另外，国道一号南下277.3公里新营路段内外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这里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稍早国一南下的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这里是有一辆小客车抛锚的。台一线的北上100.5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现场外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麻烦大家注意安全。

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的绿灯这边是不会亮的，还有高雄市楠梓区的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有铁制路牌松脱哦，请大家留意。接着来提醒各位，国道1号的新竹系统双向全线车道呢，哦，这里路面积水是很严重的，麻烦大家要留意一下打滑的情形。如果你在行车过程中有水漂情形，也就是所谓的打滑，请不要紧张，那也不要紧急刹车，那会让你的车转起来非常危险。哦，麻烦大家如果遇到打滑的话呢，你的油门就放掉，那双手紧握方向盘，哦，让车子呢可以先稳定下来，然后自然的滑行到路边去哦。那后续看是要等待救援，还是说可以继续恢复正常行驶，你再评估一下。好，那因应台风的关系呢，有一些地方有措施哦，像是在国一的汐止杨梅高架这边啊，双向呢从昨天晚上11点开始，汐五跟五羊高架的速线呢已经降速为70了齁，那也进行大型车。国道5号的头城苏澳路段呢也降速到70，也是进行大型车的一个措施了，再麻烦各位留意了。以上是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4，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3:05了，节目第三个小时，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的今夜谈心，我是主持人阿金。风雨交加，路况呢可以说是连绵不断的哈，一直都有新的消息传进来啦，真的是在麻烦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啦。这次台风的影响呢，有很多地方都在进行预警性的封闭哦。那也有一些地方呢，也开始应该说已经实行了预防性的撤离了。像是在苗栗县的南庄跟狮潭哦，这两个乡呢，在昨天晚上就已经实施了预防性撤离哦，在军警校以及公所人员的协助下，陆续撤离了79人呐、啊。哦，多数呢是收容安置的，那部分是移亲的哦。南庄乡长也表示说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资讯哦，从天晚上到今天呢，会是风雨最明显的时间啊。那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呢，他对乡内的16条

石流前势溪流呢发布了黄色警戒哈、哦，包含了南江村、蓬莱村、东河村呢都在土石流的警戒范围内啦、哦、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哦、昨天晚上直接实施了预防性的撤离啊。那苗栗县消防局也指出呢，因应台风可能带来的豪雨跟土石流黄色警戒，他们配合前往东河村的石壁部落、东横村的义林啊，还有一些东江新村的地区去逐户的宣导，然后协助居民的预防性撤离啊。哦，那这样总共呢就在这边撤离了64名，那另外呢在狮潭乡那边呢也撤离了15名、哦、总计是79名的乡亲呢、哦、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实施了预防性的撤离了，蛮好的啊，就是未雨绸缪一下嘛、哦、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呢，至少他们人身安全是已经获得保障的、哦、那如果说你所在的地方呢刚好在山上，或者是你住在山边啊山脚下的这些地方呢，真的再留意一下哦。好，那说着说着呢就有新的路况了。台86线的东向 6.6 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呢，这里的路肩是有散落物的，不晓得什么东西哦。那稍早刚才接获的是国道1号北上 64.2 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也是有一个掉落物、哦、而且还特别注明是很大件的掉落物，也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啦。好，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那因为现在外面除了雨很大之外风也很大哦，所以这些在路面上的掉落物呢它有可能会从比方说刚才国一的平镇系统外线车道、哦、它可能会被吹到内线车道啊，吹到对向去都是有可能的。好、哦、再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不管你是走北上还是南下、哦、都一定要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啦。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节目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听到来自丽蓉的歌《风灾好马灾》。

丽荣的歌声，风灾后嘛灾，好，今晚我靠，风雨交加，真的是你不想知道也知道了。来到了3:13，来继续提醒各位哈，因为台风的关系，有几个地方呢是正在封闭道路的，包含了台九甲。这里的双向 14.5 公里、哦、在乌来区的拉卡路以及北107线、哦、还有 2.2 公里处的旧检查哨门口，这两处呢都正在进行预警性的封闭。台七线的双向呢，从 22.8 到 46.4 公里罗浮到80路段呢也正在封闭、哦、还有 47.1 到 85.5 公里80到宜兰百韬桥这边呢目前也是封闭的状态。台七乙呢，双向1到12.2公里，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这边也正在封闭当中。好，那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呢，台北市区哦，因应台风的关系呢，从昨天开始就已经陆续关闭全市的疏散门，还有月堤堤波道的这个作业了哦。目前这些地方都是不能走的。会影响大家的一些交通不便啦，但是比起这个呢，安全哦还是最重要最优先的啦。那这边来继续提醒大家，台一线的北上 100.5 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以及国一的南下 103.2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哦。这两则消息呢都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哦，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任何路况0800-0000-123-000-000-123。好，这条歌听到的是一零的七情无人听。

来自 Starco 的坤苏是宜兰县那边，好像是泉州腔还是漳州腔的身体的讲法哈、哦，不晓得我们宜兰人可以来帮我们解惑一下呢。时间来到了3:22，继续来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这里在64.2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哈、哦。我们这样先明天啊，那个跌头卡嘞。那另外有散落物的地方是在台86线的东向6.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散落物。那另外稍早呢，国道一号的南下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以及台一线北上的100.5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都还没接获排除，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情形了。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听到来自 C Cody 的 Man I Need Man I Need， 来到了3:26。那这里也要来继续跟大家关心一下台风的状态啦。哦，中央气象署这边呢是要提醒各位哦，它昨天晚上11点的时候呢，中心位置是在北纬23.2度，东经125.8度，那也就是在台北的东南东方约48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呢向北北西进行哦。那接近中心的最大风速呢，每秒是43公尺，相当于14级风啊！这是一个你站在路上什么都不做，你就会飞起来的强度哦，很夸张，很可怕。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虽然它在进入台湾这边的时候呢，已经减弱成中台了，但是整体带来的雨势跟阵风这种影响呢，还是非常可怕的哈。再请各位留意一下，可以的话就不要出门哦。一起在家里面防台听警广哦，看一下最新的消息到底长什么样子。当然，如果你手边的紧急避难包还没有准备的话呢，也准备一下哈，不然不小心停电的话怎么办啊？是不是啊？你总不能饿着肚子什么都不做吧？哦，一些干粮啊、饮用水啊、哦、电池、手电筒这些东西呢，都给它穿穿的哦。时间也快要到3:30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JUSH 跟 Lee 的时间3:30。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要海巡开单的。
2: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予海燕更造型，我嘛无法度救你。
3: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4: 你说感觉不对。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管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时间来到凌晨的3:3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剩下不到半小时的时间，继续来带给大家好听的歌曲、路况资讯以及台风的相关消息哦。7月11号的今天呢，虽然周休二日哦，很多人都是本来就没有上班上课的，但还是有一些人周末是有班要上的哦。那今天的停班停课情形呢，到底是什么样子？好，基本上呢，全台各地都已经停班停课了。哦，那只有台东这一边哦，兰屿乡、绿岛乡是停班停课的，

其他地区是照常上班上课，那金门县这边呢也是正常上班上课的哦。不过如果你本来就是休周休日的话呢，对你来讲就没影响了。那对我来讲呢，哎，也没有影响哈，因为不管要不要上班上课呢，我们都要在空中，在景广的岗位呢，跟大家一起来陪伴哈。而且这种非常时期呢，更需要我们主持人在空中提供这些资讯给大家啦。好，希望大家有事没事哦，就锁定景广啦。开车路上呢，让我们继续提供消息给你哦，让你知道说现在你开车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些什么事情啦。那目前路况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64.2 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国一的南下 103.2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台86线东向 6.6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散落物。台一线的北上 100.5 公里是造桥路段哦，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另外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北投区的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哦，这里的远端绿灯是不会亮的。还有高雄市南子区在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哦，我们这个写着景广收听路况频道 FM 多少的那个告示牌呢，哦，这个铁质告示牌松脱了，很可怕哦，麻烦大家也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了。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希望在路上开车的各位朋友们可以顺利平安抵达你的目的地哦。继续来听到的歌曲，秀兰玛雅的歌声，记得让人红昏。

Summer of Love 来自王菲的歌曲，3:47。继续来带给大家有关于台风的相关资讯哦。好，那因为台风的影响啊，有很多的路段呢，已经是有一些风险在的哦，所以呢，他们都已经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了。包含哪些呢？桃园市复兴区台七线罗浮到八林路段，还有桃园市复兴区到宜兰县大同乡的台七线八林到宜兰百韬桥的路段，再来是新北市三峡区的台七乙线从大埔到三民路段，以及花莲县秀林乡台八线的官员到太鲁阁路段，这些地方都正在封闭当中。那还包含呢花莲县凤林镇、台九线的万里溪桥，以及南投县信义乡台16/29线的地利到河流平路段，高雄市桃园区到台东县海端乡的台20/105线这边的是梅山口到向阳路段，还有包含呢南投县的信义乡台21线，这里是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哦，这几个地方呢都正在封闭当中了。那宜兰县大同乡到台中市和平区的台七甲线呢，从百韬桥到圣光路段呢也正在封闭哦。那以上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山路啊哈。那没有报道的这些山路呢，它的危险性也还是蛮高的，所以这两三天哦，麻烦呐，千万不要再往山上去了哈。除了山上不要去，海边、河边呢也都不要去。等一切风平浪静之后，你想去哪里再去哪里啦。那路上你有遇到什么样子的状况？有看到什么样子的消息呢？要回报给我们，也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曲来自宇宙人，《不曾宁静的夜》。哇，台风来之后呢，这个夜真的是没有宁静过哈，大家辛苦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平安顺利抵达你的目的地。

来自许维芳的逆风飞，希望在这台风侵袭的过程呢，大家也可以逆风高飞哦，不要被台风给打败了哦。但是你也不要真的跑出去外面吹风扇风啊，那是蛮危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迷幻乐团的 Ferris Wheel。 在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的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这是他上班的第二个礼拜哦，就遇到了台风，就算幸运还是不幸呢，我也不太清楚哦。希望他可以加加油，也希望大家呢在回去的路上或者是要去别的地方的路上呢，都可以顺利平安。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哦，大家晚安。

暝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予家己来听。我是小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工袂孤。

听广东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点01分，为你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1号北上64.2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

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国一南下的 103.2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台86线东向 6.6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散落物。台一线的北上 100.5 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高雄市男子区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有铁制路牌松脱的情形，请大家注意安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的绿灯这边是不会亮的。另外提醒各位，在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路段呢，双向全线车道有严重的路面积水，请大家注意安全，小心打滑。以上路况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023，金管中您行车平安。

0: 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让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哥，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
3: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4: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3: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4: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3: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5: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嘿，准备好早餐。

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四点到七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早安！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凌晨四点到早上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刚刚阿金吼三个小时的陪伴。那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呢，就让六六继续在空中陪伴你。

今天台风天，窗外的风雨真的是蛮大的吼。六六刚刚出门只是去对街，想要买一个这个早餐，就发现哇，这个风真的是吹得六六有点东倒西歪，直接变成一个潦草小狗我的那个头发直接被吹乱。大家出门在外，切记一定要就是小心自己的这个行车状况，还有就是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吼，不要被吹走了。这个台风天，其实今天在跟朋友聊到说有这个台风发生的时候，朋友跟我讲出了一个非常让我出乎意料的事情，就是他说六六，你不觉得在台风天外面风雨交加的时候待在家里反而是有一种安全感的吗？我想说安全感怎么说，就好像因为外面这种很劣势的天气状况嘛，然后反而我们待在家里面呢，感觉有一种被保护的感觉，所以相对来说非常舒服。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先来带给大家一首杨怡蓉的《一起浪费时光的安全感》。今天这个晚上，我们也一起可以度过这样子一个充满安全感的时光，六六觉得非常荣幸，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杨怡蓉的歌声，一起浪费时光的安全感。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路况，在台北市这边南京东路往国道一号匝道的部分呢，有路树倒塌哦，用路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然后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差不多其实一段时间的一个这个消息了啦，在2点多3点左右的时候，国道一号北上在64.2公里过凭证系统的外侧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你在洗些米干好拉跌楼等呀。啊，这个我们后续的状况目前是还没有接获通报，如果有经过的听众朋友有发现是什么样的状况，目前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呢？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123告诉我们。还有在台86线东向，在6.8公里这边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路肩还有散落物的部分，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哈。那后续的处理状况如果有完成的话，再通报我们。接下来，刚刚跟大家讲到安全感的事情，六六其实自己想了一想，也觉得确实，其实外面风雨交加的情况，待在家还是最有安全感，而且最安全的。来自豆花妹蔡黄如的歌声，安全感。

不知道台风天待在家里是不是也让你很有安全感呢？来自豆花妹蔡黄如的安全感。我们持续来关注一下交通状况。在这个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这边有路树的倒塌，目前有影响交通状况了。那请经过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下雨天嘛，我们放慢行驶速度哦。在台一线北上 100.5 公里，刚刚有说这个造桥路段啊，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倒塌路树的这个事件，目前已经最后排除，真是个好消息呢。接下来另外一个好消息，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在64.2公里的过平镇系统的外侧车道呢，大型掉落物目前也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持续来看到国道三号南下，在73公里高原的这个路段呢，自小客车追撞占据了我们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的事故，目前持续当中。如果有更新的消息，欢迎拨打我们的电话告诉我们，0800-000-123。接下来最近齁，其实因为这几天台风的关系啊，这个天气非常影响我们很多活动的进行，其实有蛮多活动以及演出都是取消或者是延期的，包含像是很多歌手们大家期待非常久的表演，像是卢广仲，还有一些像是 Karen CC 这些歌手的演唱会，几乎很多都是延期或者是有取消的啦。接下来来一首卢广仲的歌声，他的歌叫做《夏天的歌》，来听听这首歌曲。

卢广仲夏天的歌，夏天的歌我们一起唱，真的是每次听到广仲的歌声都会觉得好有活力，而且好亲切哦。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很多的演唱会取消的时候啊，六六也是觉得非常遗憾，因为真的很多优秀的歌手他们其实应该也都筹备很久，粉丝们也都期待非常久了，但是没办法，碍于这个天气啊，大家还是待在家里稍微的休息一下，毕竟平常忙碌的节奏我们还是稍微休息一下比较安全。六六在滑社群媒体的时候有发现 Karen CC 他其实没有因为这个演唱会演出这件事情，有我觉得他做了一个蛮好的事情，就是在社群媒体上面呢，他透过线上直播的方式算是近距离的跟粉丝们呢隔空开了一个小小的演唱会，我觉得很有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Karen CC 的歌声《花园里的流星雨》。

来自 Karen CC 的歌声，花园里的流星雨。其实除了 Karen CC 之外呢，大家应该略有耳闻啊，一年一度这个我们韩国女团 NMIX 也是即将在这个周末要原本预计是来高雄的大巨蛋开演唱会了，但是真的好巧不巧遇到我们的台风，哎，原本是期待说7月11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时候就可以跟 NMIX 见面了，但是就是因为台风高雄大部分的地区以及我们的这个很多台北啊新北各个地区基本上目前都是已经放假的状态，所以呢我们的这个7月11号的这个见面的演唱会啊也是只好延期到下个礼拜一了，但是7月12号的那个场次依旧是会执行的，所以呢也有蛮多朋友应该是会南下去看我们的演唱会。再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有通勤的需求啊，或者是需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要南下的话，也是要先查询一下我们的班次再留意一下了。

因为像是高铁啊、台铁都有蛮多的班次会受到影响了，所以我们出发之前吼，可以先查询一下高铁以及台铁的这个网站，确认一下说我们的这个搭乘的车次是不是有预期的可以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行驶的状况改变，进而我们也可以比较好的去调整一下我们的交通。而且毕竟我们下大雨，然后这样子风吹会多多少少还是会影响啦，所以大家记得预留多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要前往什么地方的话，记得交通的通勤时间还是要多预留一点的。接下来听到 NMIX 的歌声 DICE。

0: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我就像烟火，疯狂燃烧光。
2: 烟火照亮天空，车灯指引交通，提醒您视线不佳时，请务必打开车灯，小心驾驶。我是卓一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祝福您行车平安。飞行

时间来到了4:35，现在是凌晨4:35。今天是7月11号，好，我们持续来看一下有没有新的交通状况呢？刚刚的台北市南京东路往国一匝道的路树倒塌，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听众朋友再帮忙留意一下。台北市成功路2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的路树倒塌也是哦。如果有听众朋友发现说这边的这个状况已经排除的话，欢迎拨打0800000123再告诉我们。目前国道3号南下在73公里高原路段这边，小客车追撞有占据我们的中间以及外线的车道的事故，目前持续当中，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台风天我们在家里面，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多多少少，毕竟被限制在一个空间里面，还是会觉得有点小小无聊，所以乐乐今天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台风天在家里面可以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些居家娱乐吧。首先大家可能比较常想到的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一个比较长

的时间段来看一些平常很想看的影视作品啊，或者是想看很久的书，就是一直买了放在家里面没有翻阅的书，我觉得都可以利用台风天这个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好好休息一下，让自己去增进一些了解一些可能平常比较没有办法接触到的东西。就必须得说啦，有些时候还是要留一点自己的 me time 给自己嘛。就是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来自瑟利斯特的 Sometimes。 六六是觉得 Sometimes 我们还是要留一点 me time 给自己，留给自己一点 me time， 享受一下属于自己的时间。瑟利斯特的歌声 Sometimes。

来自瑟利斯特的歌声 Sometimes。 除了就是偶尔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啊，我觉得其实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之外呢，很多时候我们有需要断舍离一下。在断舍离之前，我们来看一下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在37公里过中和的外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了，真的外面风雨交加，大家出门在外千万要小心留意了。在稍微行车的时候要放慢速度啊，然后我们视线不佳的时候也要记得打开我们的车灯，避免就是我们的这个意外发生吼，降低意外发生的机会。在台86线这边有一个好消息啊，东向在6.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路间的这个散落物目前已经排除了，拍拍手。台7线北上在6.5公里慈湖前的这个路树倒塌，目前我们也已经派员处理了。

刚刚说到台风天，在家里除了可以欣赏一些戏剧作品，就是看一些剧啊，或者是看书看电影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花一点时间整理自己堆积在家里面很久的东西。像六六自己其实平常也蛮多这个储物的这个习惯哈，就是会乱堆东西，但是如果有这个长一点的时间，有这个机会可以做一下下断舍离这样子的状况，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话呢，其实通常清理完之后都会发现心情会变得蛮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心情？六六自己前一阵子吧，也是刚经历过这个断舍离的状态。来听到来自 Delta T 蛋塔头的断舍离。

0: 再次返我身边，你可不可以。
1: 一首粤语的饶舌歌曲 Delta T 蛋塔头的断舍离。断舍离其实除了是可以清理家里面堆积已久的物品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整理一下自己手机里面没有用到的照片啊，或者是 APP 啦。有时候真的堆积太多的这个储存空间会不够用哈。再来一个好消息，国道三号南下在73公里，刚刚说高原路段小客车追撞占据中间以及外线车道事故，目前是已经先后排除了。但是呢，同样国道三号南下在37公里过中和的这个外侧车道哦，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后续还没有接获。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六六。谢谢你。除了在家里面可以稍微整理一下与断舍离之外呢，我们在家也可以做一些伸展以及运动，就是稍微拉伸一下筋骨啊，比方说瑜伽啊、拉筋啊、深蹲或

只是一些核心的训练，这样子的运动的刺激呢，能够刺激我们的这个内啡肽分泌，可以缓解因为台风天我们关在家里可能会觉得啊闷闷的，还有很焦虑的这个感觉。接下来这个心闷的感觉啊，我们就用歌声来呈现吧，来自美秀集团的歌声《心闷》。

美秀集团的歌声心闷。其实这种心闷闷的感觉，我觉得多多少少可能会跟我们会担心，如果出门在外有一些可能家人在外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状况，会有这样子担心焦虑的感觉啦。毕竟我们刚刚也是接获蛮多这个路树倒塌会影响交通的状况，还有吼，毕竟外面在风吹 雨打的这样子的状况，很容易会在行驶的过程中一个不小心很容易会有意外的发生，所以驾驶朋友们在马

烦多多的留意一下自己跟前车的距离，以及我们出门在外真的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了。千万千万就是这个时间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呀，就是保持好最佳的状态再上路。如果真的觉得可能有点疲惫啊，或者是可以休息一下的话，我们就路边稍微休息一下下，喝口水缓一缓，我们再继续上路，安全是最重要的。毕竟我们其实也有蛮多的这个土石流或者是崩塌的警戒啦，在水土保持署也发布了这个今天上午12:30的时候发布了这个消息哈，在像是我们的新竹县五峰乡大义村还有桃山村等等的这个村落哈，还有尖石乡的新乐村啊、嘉乐村，以及宜兰县大同乡轮皮村、松罗村以及四季村等等的地方，还有苗栗县啊，以及我们的桃园市复兴三明里这边，也都会有一些土石流以及大规模崩塌的警戒，大家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如果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的话，地方政府呢会在进行这个避难的疏散以及劝告，请大家再小心留意一下哦。说回我们在这个台风天家里面可以做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子长时间的待在家更可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台风天感觉就很像是老天爷说不定是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家人，因为我们这样子待在家里面嘛，就可以跟家人聊聊天啊，分享一下近期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谈谈心，或者是玩一些桌游，还有室内游戏，打打牌，打打电动，这样子的话也是可以解解闷啦。同时呢，也可以增进家人之间的感情，或者是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听六六的节目，听听歌也很棒。一首白冰冰的歌声永远陪伴你，一起来听听。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9点。

时间来到了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稍早的一个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双向新竹系统路段全线的车道路面严重积水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避免打滑了。另外在桃园市龙潭区有大暴雨的状况发生，国道三号南下在121.5公里后龙路段的外侧有大货车一直闪大灯加上按喇叭的状况，目前不知道还有没有持续中呢。国道一号南下在103.2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以及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有路树的倒塌，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台七线北横公路北上在6.5公里慈湖前的路树倒塌，目前已经派人处理了，后续的情况再麻烦听众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另外台北市南京东路六段靠近国道一号北上匝道前路树倒塌的状况也是持续当中，请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发现其他的路况的话再帮忙回报。国道三号南下37公里刚刚说过中和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目前是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们可以安心通行。外面的风雨比较不明朗一点，所以呢大家行驶的时候再小心留意，放慢车速。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如果有更多的资讯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告诉我们。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时间来到了5:05，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全国站交通网4点到7点起床溜溜去的节目。我们来关心到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158.7公里哦，过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发生，大家再稍微留意一下哈。我们真的出门在外，行车的安全还是要放慢一下车速，留意一下我们前方的道路状况了。第二个小时的时间，六六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有一些防台的小撇步啦，就是毕竟风雨目前据说是在礼拜五的晚上，礼拜六清晨，也就是这个时候目前是最靠近台湾以及风雨最大的时候嘛，所以有一些我们在台风来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在5点的时候，

们蛮多朋友都已经来到线上陪伴六六上班啦。真的，刚刚在脸书的粉丝专页看到很多朋友们跟六六打招呼，非常的开心。哎，真的是有人陪伴的感觉真好。六六也希望可以在线上透过声音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台风夜无聊的时候。好啦，也是提醒一下出门在外的听众朋友呢，千万千万还是要小心留意了，放慢一下自己的车速，以及我们的这个前方如果有什么障碍的话，再留意一下。如果呢有想要让六六知道你也在线上陪伴六六的话，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在 FB 搜寻我们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咯。接下来的时间，因为六六昨天今天在上节目前的时候有发文提醒大家说，我们要把这个很多事前要留意的东西，好，比方说像是防灾的物资要准备好啊，还有提前要移动一些车子停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还有固定我们户外的物品以及清洁我们排水的设施以防淹水，这样子的状况六六在脸书的时候都有提醒过大家了，不知道大家准备好了吗？先来一首黄韵玲的准备好了吗，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准备好了呢？

黄韵玲的歌声，你准备好了吗？接下来再提醒一下吼，虽然说六六贴文里面有提到我们的淹水，如果曾经有淹水过的地方呢，我们的这些文件啊，或者是贵重物品，还有家电，切记是要移到高处一点的地方。如果还没有这样子做好这样子准备的朋友，记得现在就可以开始动作咯。还有啊，我们的阳台、屋顶以及骑楼这些户外的这个盆栽啊，杂物都要妥善的收好啊。招牌的话，哦，六六最近也是在上节目之前有发现一些可能招牌砸落的这样子的状况发生，所以真的大家出门在外还是要小心留意了。不知道事前的这些准备你准备好了吗？六六是我们家是已经准备好了啦。来听一首来自李冠燕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李冠彦，我已经准备好。除了这个，我们有一些需要清理排水设施的事前准备，要先准备好之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吼，强降雨下来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冷气孔啊，还有窗框周围的缝隙。不知道你有没有先，现在听到这边可以先留意一下了，自己的这个阳台或者是排水孔这边有没有雨水倒灌或者是渗漏的状况发生。如果有发现的话，这样子的积水要及时清理哦，不然一个不小心，可能我们的家具泡水的话，有可能会发生电线的短路。如果可以的话，一些比较不常用到的贵重的电器啊，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电线拔掉，避免吼复电的时候它这个插头啊，可能瞬间会有电流烧坏机器的状况发生。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局部地区会有电压不稳的状况，那我们如果这样子的状况一个不小心断电复电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些贵重的家电会造成一个损坏。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 158.7 公里，刚刚说啊，过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咯。那目前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这边路树倒塌的这个情况啊，不知道解决了没有，请听众朋友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如果有在路上的听众朋友再帮忙，在这个可能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拨打一下0800000123告诉我们，谢谢你。时间来到了5:19，大家有在家里乖乖的准备好我们台风天需要的紧急避难包以及我们的事前准备吗？其实66前一阵子，也不是前一阵子，前几天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小知识啦，是说如果贴这个，我们常常会在玻璃上面贴普通的胶带嘛，对不对？这种封箱胶，但有的时候这样子可能会导致，其实好像不太好，忘记是导致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但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贴专用的那种防护的胶布，对，那或者是记得紧闭门窗是很重要的，避免有渗水或者是风吹啊，导致我们的这个大片的玻璃碎裂的状况发生。那如果真的很不幸有这样子的状况的话，记得我们如果家里有大片玻璃，还是尽可能的远离会比较好一点哦。接下来一个周杰伦的歌声，那天下雨了，今天确实也是个下雨的天气啊，说不定那一天就是今天，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0: 转身离开。
1: 来自周杰伦的歌声呢，天下雨咯。今天外面也是风吹雨淋的哈，很多要上夜班的朋友啊，或者是现在刚起床的朋友，我们记得如果要出门的话啊，没事当然是不要乱出门哈，但出门在外千万千万要小心留意道路上的状况，如果是行人的话，我们也要留意一下这个风雨啊，千万不要跟六六一样去对接，也准备要买个早餐，然后被这个风雨袭击哈，差点吹得东倒西歪，也有蛮多的这个路树或者是招牌倒塌掉下来的消息，所以大家出门在外就算是行人也要小心留意了。来看到国道一号昨天晚上的这个消息，目前可能也是持续的齁，在国道一号双向新竹系统路段全线的车道路面积水有严重的情况，小心打滑。再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台七线北上在 6.5 公里慈湖前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已经派人处理了，不知道处理完了没有呢，如果有经过的朋友可以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台北市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这个路树也是有倒塌后，经过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刚刚有听众朋友跟六六反映说，哇，这个上夜班齁，听到六六的声音又有精神了起来。大家，我们这个时间点，不管是现在是睡还没睡，还是已经起床了，我们出门在外都要打起精神来啊！真的，千万千万不可以在路上分心了，毕竟外面的雨势还有这个风，目前也都是蛮大的。今天晚上是我们台风，算是啊，今天早上了，已经早上了，对，没错，7月11号凌晨5点了。感觉六六已经累了齁。在这个时间我们大家出门在外齁，千万小心，因为台风在昨天晚上7月10号的晚上以及7月11号的凌晨清晨的时间是最强的，所以呢这样子的风雨大家出门在外千万千万要持续的小心。那也看到了这个北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东部地区目前看起来都是已经停班停课的标准了，除了我们外岛的金门县目前还没有达到停止上班上课的标准。大家真的台风天在家好好休息啊，还没有下班的朋友们辛苦了哈。

跟出门下班的时候，千万要记得就是再小心留意一下我们的风雨情况。时间来到了5:27，为您带来一首曾沛慈的歌声《大风吹》。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月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

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握着方向盘，在来往的车潮中，用彼此温柔的默契，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时候。我是吕志杰，让我们收听警广，遵守交通规则，继续每一场旅行。

时间来到了5:34，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起床六六去4点到7点陪伴你的节目，我是六六。哇，刚刚在社群上面又看到了很多朋友跟大家说早安吼，真的啊，骑车注意安全，尤其是外面现在风其实蛮大的，六六光是买个早餐的感受到这个台风的威力了，所以呢，大家骑车更是千万要留意一下了。我们千万是就是怎么说啊，这个风很大哈，所以平衡感相对来说真的非常重要。那也听到说，我们的五点的时候，原本的主持人没错是宇宙哥哥，是我们的宇宙 Universe， 但是呢，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交由六六。其实今天也是六六第二个礼拜跟大家在空中见面，陪伴大家这样子，然后来到了我们第二个小时。其实在上一个时段，因为是阿金的时间点，就是时段嘛，陪伴大家，然后阿金就有提到说，六六的第二个礼拜就遇到了我们的台风天巴威台风，真的是不知道是幸运呢还是有点难过啊。其实大家都不希望这样子的状况发生嘛，还是希望台湾可以平平安安的。六六当然也希望可以用一个好的天气、好的心情陪伴大家，所以呢，今天尽可能放一些算是轻快一点的歌曲，希望带给大家在这个台风天有好的心情。也有听众朋友说，刚刚放到陶喆的歌曲，今天正是陶喆的生日啊，这样子的小彩蛋都被我们听众朋友耳尖的发现了。没错，在这边也祝我们的陶喆生日快乐。好，那来看到说，我们气象署也表示说，巴威台风的这个速度啊，在今天早上目前持续稳定的朝西北方向移动了。那外围的环流呢，已经为苗栗啊，还有北地区带来一些间歇性的雨势了。可以发现，如果出门在外，北部的朋友可以感受到雨是一阵一阵的下。预计在今天早上的暴风圈呢，会进入台湾的陆地。大家再留意咯，就整个台湾目前都是停班停课的状态了，基本上是啦，除了我们的这个刚刚有提到说，除了金门县目前是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其他县市目前都是停班停课咯。

来自李翊君《风中的承诺》。只是来看到我们的路况，目前看起来没有太多的道路状况，除非就是我们先前稍早哈有这个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路树倒塌的状况，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呢？台七线北上在6.5公里慈湖前路树倒塌，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其他都是好消息，刚刚跟大家说明过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再次提醒大家吼，因为台风受到八位台风的影响，我们的交通部公路局也有表示说，台八线官员到太鲁阁等8个路段，目前是已经预警性的封闭了，将会看我们的风雨状况，看要不要开放啊。那淡江大桥还有其他地方也是有5个地方，淡江大桥等等的地方也是都会预计进行封闭，用路人的话再留意一下，我们都会依照这个风雨的状况调整管制的时间，所以记得在我们的可以参考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再留意一下了。

还有一些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也因为我们的八威台风有受到一些影响，待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相关的资讯。先来听一首来自施文斌以及秀兰玛雅的歌声《窗外的雨声》。不知道大家现在在家里面，或者是如果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有没有听见窗外的雨声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SGK 跟欧吉虎的歌声为你在家 really damn 粗，很多时候像这样子的台风天的，哎呀最啪，像这样子的台风天呢，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出门在外哈，还是要小心留意一下安全，不只是为了自己，更为了爱你的人。有时候我们也可以为了这样子保护自己的安全呢，选择待在家里，对不对？躲一下这个风。

风雨哈。来更新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台65线南下在 8.2 公里福州前有自撞的事故，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哦。行经台65线的朋友在小心留意，同样的台65线南下再稍早一点，这个 7.8 公里过板桥这两条应该是一样的事故哈。我们都有这个一个自撞的事故，然后占用了部分的车道，不知道是不是同一起经过的听众朋友在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了。时间来到了5:53，接下来我们准备要差不多迎接整点报时了。第二个小时起床溜溜去，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佳佳以及方大同的歌声，在家里。台风天我们就乖乖的待在家里哈，避免一些外出以及意外发生的机会。

0: 会。
1: 刚刚听到歌声来自佳佳以及方大同在家里。因为我们的这个八威台风啊，其实很多高架，像是国五头城苏澳路段这边最高限速已经稍微调降到70公里了，我们的限速会改成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的行驶，再请用路的驾驶朋友配合，如果有大型车辆的话，我们可以改走平面的路段。

时间来到了5:58，也即将要迎接6点的整点对时啦。不知道哦，现在窗外的这个天空渐渐的稍微有点亮了哈。大家如果有真的是非必要要出门的话，千万千万记得再帮六六小心一下了。真的，外面的风雨应该是目前的状况看起来有时候好像忽大忽小，但是大家真的要记得啦，我们出门在外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放慢行车速度，如果看不清楚的话请开启我们的这个大灯哈。再提醒一下，台65线南下在 8.2公里福州前这个自撞的事故有占用部分的车道，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台北市内湖区这边一样，这个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路树倒塌，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再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了。现在时间来到了5:59，待会我们准备迎接6点的整点对时。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你好好听话。Lady 小爱爱。
1: 如何安全的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警广路况导航。

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双向在新竹系统路段前面的线道是有路面严重积水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在小心打滑的状况发生。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自强街口这边进文林北路的地方有号志的故障，以及在看到台七线北上在 6.5 公里慈湖前路树倒塌的状况，已经有派员前往了。台北市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路树倒塌的情况没有接获其他的消息。台65线南下在 8.2 公里福州前有自撞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

以上路况由六六为您汇整播报，有更新的交通资讯以及路况消息，请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记三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的帮忙，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看到乌阴天，闻到雨水味，就要会记得打开车顶慢慢啊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免惊找无路转去。我是张慧仪。

时间来到6:04，全国站交通网起床六六去4点到7点陪伴您的节目，我是六六。再来，我们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哦，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岭入口匝道这边的移控已经开启喽，然后再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国五头城苏澳路段最高的速限目前也是降到70公里了，并且是进行大型车的行驶，用路人在小心留意喽。接下来的时间6点的这一个小时，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呢，会跟大家更新一些，像是大众运输工具的影响，以及我们航空的资讯消息。哇，这个台风吼真的是。让我们生活有非常多的这个停课啊、停班啊，或者是很多的班次都是减少的状况，还有我们的班机也都受到影响了。真的，大家出门在外再小心留意了，因为六六又看到了先前的这个招牌掉落的讯息，真的觉得幸好没有砸中路过的我们的这个用路朋友，不然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真的好希望台风可以早点离开啊。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一首英文歌，来自凯莉米洛的 Get Out My Way， 一起听听这首歌曲。

0: 来自曹雅文的歌声 All You Can Fly。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即将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有请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国五最新的道路消息。有请我们的碧良，欢迎碧良跟我们说说话。
1: 好的，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和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目前国道五号路况。那先说明一下目前国五的路况，因为根据中央气象局，有台风期间啊，那高速公路局这边是有进行强风管制的作业标准的作业程序。那现在目前的话，头城到苏澳这个路段啊，因为根据中央气象局强风管制的措施是有达到七级以上的状况，所以头城到苏澳路段是速限是降速为70，那还有进行大型的车辆，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目前头城到苏澳南北双向时速只有70，然后还有进行大型的车辆。那大型的车辆他们的替代道路就是191线道，头城到苏澳这个路段只能行驶191线道以及台九线。如果说您是要往国五的方向的话，建议就是如果从头城交流道上国道5号这样行驶的话才能行走这样子。那台风期间的话，因为目前国五的情况都是有下雨的状况，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雨中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注意车距，还有就是开大灯。那行车上路前啊，多检查一下车子的状况，譬如胎纹还有胎压，这样行驶上也会比较安全一点。那目前因为台风期间呢，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雨中行驶的时候多加注意一下车前的动态。行车上路前啊，多透过1968还有警广查询一下相关的路况，这样行驶上也会比较安全一点。那今天还有就是星期六，目前的话是没有任何的管制措施，因为车辆也是比较少的状况。那南下部分虽然是有开启匝道移控的管制，是属于常绿的状况，是不会影响到车流的行驶。目前就是国道五号的路况最新消息，以上就是国五的路况，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碧良。
1: 不会，好，拜拜。

刚刚我们的播报员也跟我们说明了哈，我们这个因应台风啊，所以头城苏澳路段目前是降速为70的，就是我们的限速呢是在70左右，所以大家千万要再留意了。还有国道一号高架呢，细五以及五羊高架路段目前也是这个速限降为70，以及进行大型车的，再请大家留意一下了。再来看到我们新北市这个区道北107线 2.8 公里在永士广场旁边，目前是实施预警性的管制车辆通行，因为我们的乌来区可能会有比较严重一点的风雨，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桃园市的复兴区富华道路5公里的地方，三光大桥到富华道路 2.5 公里，这里有这个复建的工程，土石目前是持续崩落，没有办法通行的，所以如果有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再帮我们可能事前先改变一下您的行车动线了。那从到这个我们昨天的10号到目前都是这个全路段实施阻封的哦，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了，毕竟这个土石崩落啊真的是非常危险。还有台七乙双向在1公里到 12.5

2.2公里之间，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明这边，目前也是只进不出8点后，也就是目前这个状况，早上6点的情况是已经封闭了，在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明这个路段。

你的堤外道呢，以及堤外机车道、板桥大汉桥到土城的成林桥这边都是封闭的状态，请改道行驶。因为台风来袭后，我们很多像是北市的这个很多疏散门啊，以及月堤的堤坡道，目前都是陆陆续续准备关闭的状态了，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了。新北市也是哦，我们这个关闭吉林街内的二号疏散门都是陆续在作业中的。好啦，来听听一首歌曲，待会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这个最近的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哦。跟大家讲了好久，终于有一个好的时间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的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有什么样的调整。我们先来听一首日文歌曲，来自柚子的《不会飞的鸟》。

来自柚子歌声不会飞的鸟。其实吼，很多时候在蒙蒙的这大雨里面，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找不到自己吗？但是这首歌就是希望告诉大家，我们常常会像飞不起来的鸟一样笨拙，然后微不足道。不过呢，只要带着我们心爱的人给予的这些温柔的话语，就能够继续向前迈出步伐。六六也希望可以成为这样子带给大家力量的人。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 282.2 公里新营休息站前面的内侧车道呢，有大树枝哦，经过的听众朋友再小心留意了。然后彰化县彰南路一段中山路交叉路口这边号志是有点故障的，它不会亮啊，再请我们的相关单位帮忙处理一下了。接下来一个好消息，台65线刚刚有说南下在 7.8 公里这边过板桥二有事故占用的部分车道，目前是已经排除的状况。其实像是客运哦，很多班次都被取消了啦。那如果有需要通勤的朋友呢，高铁呢，我们的班次也是原本预定的车次通通都取消了，改为每个小时三班的全车自由座，差不多在整点20分、40分会各发一班车，然后每一站都会停靠。所以呢，只要如果你要取消你的行程，已经买好高铁票的朋友呢，可以在一年内拿着没有使用的车票到高铁车站办理退票，这样子是免手续费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急着说，哎呀，我是不是要赶快去退票，不然就不能退了。没有哦，我们一年之内都是可以退的，因为最近风雨，像是明天啊，今天风雨都比较大，所以不要急着赶着去车站退票啊。台铁的退票状况也是一样的齁，但是因为台铁比较多是在外面的动线嘛，大多路线都是在户外，受风雨的影响会比高铁更敏感一点。所以呢，在出发之前，我们大家一定要先确认一下发车的状况，像是我们的所有观光列车，台铁的所有的观光列车，以及全线对号的列车，自强号啊、莒光号等等，还有南回线、东部干线各级的列车，目前都是全面停驶的。西部干线的话呢，彰化到潮州的区间快车是正常行驶，区间车也是，其余的路段像是彰化以及基隆这个行驶的部分呢，区间车是停驶的。那各个支线呢，像是沙仑线是正常行驶，那平溪线、深澳线、内湾线以及基基线还有阿里山线，这些支线都是全面停驶的哦。再请如果有需要用大众运输工具通勤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了，更多的资讯呢都可以上我们台铁跟高铁的官网查询。来自台正宵的歌声《大风大浪》。

0: 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予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

时间来到了6:33，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和刚刚有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282.2公里，刚刚有说新营休息站前的内侧车道有大树枝啊，目前是已经排除咯。接下来看到这个，刚刚有说在彰化县彰南路这边有这个彰南路一段中山路交叉路口这个号志不亮的状况啊，我们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然后国道一号北上在252公里大岭前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高速公路指示牌有掉在路上齁，再请经过的朋友小心慢行，留意一下了。还是要提醒大家，台风天出门在外真的要小心慢行，而且尤其是骑机车的朋友，我们这个风应该是蛮大的，还有很多路段都是有封闭以及这个降时速调整的状况啊，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像是我们的国一高架啊，还有这个宜兰的这个国五，目前也是有时速要更改为70公里齁，大家再小心慢行。台风巴威真的是这次让我们有蛮多的影响跟不便的，大家再小心咯。好，再来的话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很多地方都是今天都停班停课的齁，尤其我们的这个外送平台也是持续的暂停服务了，像是很知名的两大外送平台目前因为停班停课的状况都是暂停营运以及我们的外送服务，所以大家真的家里面有没有东西吃啊，真的有提醒大家好要准备好，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的电池啊还有手机都先充饱电，以防万一我们会有断电的状况发生，还有饮用水、干粮等等的紧急的这个救难包一定要先准备好，还有我们的这个门窗呢有没有牢固，有关好齁，记得一定要加强固定啦。

国道三号双向目前因为新竹跟苗栗地区的风力已经达到七级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香山到快关路段速限目前是降为70公里，并且建议大型车吼，我们一样是要留意一下了。大型车希望是可以改走平面道路，国道三号的新竹以及苗栗地区这边，国三香山到快关路段速限调整为70公里喽，大家再留意一下。再来一首来自谢依霈的歌声，思念如风起。在这首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准备要来跟我们的松山机场连线，然后了解一下我们目前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时间来到6:40，我们即将连线到松山机场，了解我们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状况。今天有请到我们的这个飞航务员林大成，大成为我们分享一下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有请大成。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下着小雨，阵风现在已经达到21级，云高大概是在2000尺，大概就是比101的最高点大概在往上加300尺。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7月11号，取消全日取消的航空公司有华信、华航、丽荣、长荣、易思达、东航、中国国航、上海航空、厦门航空，这些航空公司都是全日取消。那国内线的航班也是一样，都全日取消。另外，在台日航线方面，全日空今天851、852是取消的，那853和854是延迟到明天的下午1:50到达，还有明天的下午2:50出发。那日本航空今天的9697还有98航班都是取消的，那99的航班会延迟到明天早上的10:25到达。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今明两天要搭机的旅客特别注意航班的最新动态。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台风天一切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4: 谢谢大成。

刚刚也提醒到了很多的这个航班哈，目前都是有停驶的，所以如果航班有调整的话，也都欢迎到各个这各个那个航空公司好的官方网站，应该会有最新的消息。所以在调整的话，像是桃园机场也是这样子的状况，因为天后的影响，航班会有异动。如果有更多的资讯的话，要找各个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是找他们去做一个联系，了解一下情况了。那因为今天早上的风雨其实蛮剧烈的嘛，所以其实很多国际航空都是取消全天的航班哦。那机场公司也提醒旅客说，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航班异动。而且最近适逢周末嘛，还有暑假的这个旅游旺季，所以我们台风在暑假也是会逐渐的增加啦。那起降的时间也有可能会提前或延后。那请各位有需要使用这个飞机、搭乘飞机出国，或者是去哪里玩的旅客、工作的旅客，都在稍微有一些些耐心。好，那出发之前也千万可以向着我们这个各个航空公司确认一下航班的资讯。

最新的道路状况来看到国道三号，刚刚有说啊，我们这个香山至快关路段的速限降到70公里左右，所以大型车的话也可以改走平面道路，因为我们这边新竹跟苗栗地区的平均风力达到了七级风了哦，所以风真的蛮大的啊，大家出门在外千万要小心啊，小心小心再小心。台14线在86公里，刚刚有说云龙桥路段路面有零星的碎石，目前已经前往派员处理了。这个台九甲南下在 0.5 公里过新店的地方有路树倒塌，目前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再请路过的听众朋友小心留意。时间来到了6:45，我们起床溜溜去的节目也差不多要跟大家稍微告一个段落啦。在最后一个这个15分钟的段落里面呢，我们来听一些轻快一点的歌曲啊。虽然今天大部分带给大家的都是一些轻快的歌曲，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歌呢，陪伴大家有好心情。接下来，淋雨一直走，张韶涵的歌声。

张韶涵的歌声淋雨一直走，很多时候我们人生中真的会常常遇到这种啊下雨啊，有时候是毛毛雨啊，有的时候是这种台风天的大风大雨啊，好像也没有大雨啦，我刚刚看了一下外面，在电台附近好，目前雨势看起来还算理想吗？不知道，因为六六没有去到外面，但是应该很多地方的这个风雨状况哦，目前都是有点严重的状态。听说这个台东附近啊，这个浪高有达到了3层楼高，哇，听起来好吓人啊！刚刚提到台九甲南下在 0.5 公里这个过新店的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大家可以不用担心。接下来的一首歌曲来自许维芳，逆风飞，也是今天差不多倒数第二首歌了，希望大家在这个台风天，台风过后呢，都可以逆风飞。其实在家如果有工作 work from home， 或者是一些很多自己的兴趣要去经营的话，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可以去处理这些事情，或者是学习更多更多丰富自己的东西。来听听这首来自许维芳的《逆风飞》。

许维峰的逆风飞，时间来到了6:54，我们也即将迎接最后一首歌曲，并且来整点对时咯。今天是台风天，比较严重的一天，大家千万没事的话待在家里啊，然后留意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持续收听警广，并且一些紧急避难包记得都准备好来着。接下来的时间呢，六六要带给大家一首来自任贤齐的《再出发》。明天的同一个时间，我们持续线上见。我是六六，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怡元。追求梦想的路上，当所有的耳语阻挡你的前进，还是要相信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一切都会很好。不论你在何方，尽管都会陪在你身旁。一起打起精神，迎接早晨吧！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时间来到7:01，金广矿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状况。首先看到国道1号北上，在252公里大林前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有一个高速公路指示牌掉在路上。国道3号双向目前因为新竹以及苗栗地区风力达到7级，香山到快关路段速限降为70公里，并且建议大货车、大型的车辆改走平面道路。台九甲南下在0.5公里过新店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已经通知公务员派员处理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顶平林入口匝道一空，目前已经开启。以及国道5号双向因为台风的关系，头城苏澳路段将会限降，这个速限降为70公里，以及进行大型车。国道1号高架杨梅到汐止端，这个同样的情况哦。汐5级吴阳高架路段限速降为70，以及进行大型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新北市淡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强阵风多，因此进行这个封闭状况。

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台十四线西行在86公里云龙桥路段，方才有说路面零星的碎石目前已经排除了，如果有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小童，你知道吗？我收到法院的通知，说我被抽选为候选国民法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国民法官制度从112年开始施行，简单来说，就是让一般民众参与审判，和职业法官一起审理重大刑事案件。而且115年开始还会扩大适用范围，例如杀人未遂案件或重大贪污案件。
1: 那我需要请假吗？公司会不会不给假啊？
2: 不用担心，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公假，而且薪水照发。如果你有需要照顾长辈或幼儿，法院还会补助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的费用。
1: 哇，那参与审判期间会有保险保障吗？
2: 当然有，司法院会帮国民法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确保你在往返法院或执行职务期间受到保障。
1: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得开始认真了解这个制度了。
3: 国民法官制度让一般民众有机会参与重大刑案审判，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115年起，适用案件范围将扩大到最轻本刑10年以上的特定重罪。担任国民法官期间，可依法请公假

薪资照发，还有托育、长照补助及保险保障。详细资讯可上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查询。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的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是7月11号，也是星期六哦。

那么阿珍呢，因为所在的地区是在新北台北这边，所以昨天是有放到台风假的。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哦，台风天真的是要避免出门哦。我刚刚在来电台的路上，就是我是叫计程车来的，然后呢在路上就是一路感觉风雨是越来越大的，所以大家真的是今天不要再想说什么雨好像没有很大就出门玩了，风真的是还蛮大的。那么也顺便提醒听众朋友们呢，不要等到风雨变大了才开始做防台准备哦，我们要提前的检查整理才会多一份安心哦。我们呢可以事先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且呢加强固定阳台、屋顶以及骑楼，还有户外的盆栽、招牌或是杂物呢要妥善的收好哦。我昨天在路上就是路上的那种盆栽，我就已经看到好多都已经倒掉破掉了。如果说是你种的那种很珍贵的植物，真的是要好好的固定好。那么呢，也要提早的准备好饮用水、干粮、手电筒、还有电池以及药品等等的急救用品哦。那么手机还有行动电源也是一定要先记得充饱电了，不然如果突然停电，可能就没有办法使用了。那么也是再次提醒说，风雨期间呢，尽量减少外出，好好的注意自身以及家人的安全。放台风假的话呢，就好好的在家里休息一下。那么如果不知道干嘛，可以可以找个剧看，或打打游戏，看看电视哦。那么如果说要留意一下最新的气象资讯呢，阿珍这边也是会尽快的告诉大家哦。那么也是千万不要前往山区、海边以及河岸等等的危险区域，大家一定要多多保重自己的安全。

那么接下来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三号的双向因为新竹以及苗栗地区平均的风力呢已经达到七级了，香山到快关的路段有降速哦，那么现在是限速为70公里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建议大型的车辆呢可以改走平面道路来通行。高雄市楠梓区呢在凤南路以及金建路口呢有人说景广的那个广播收听频道告示牌有松脱的情形哦，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还有在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匝道路面是有积水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10号西行在9.6公里人物前的外侧路肩有掉落物哦，目前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14线呢双向在0公里张南路一段呢中山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号志灯不亮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还有呢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台北市北投区呢在文林北路以及自强街口稍早有号志灯不会亮的情形，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冰球乐团的 Dumplings。

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今天呢，要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大家呢会害怕失败吗？我自己呢算是还蛮害怕失败的人，因为呢失败就代表说我的计划没有成功，或者是我的努力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所以呢失败也会让我们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是不是自己很糟糕。那么今天的这封信就是想要陪大家一起换个角度来看待失败哦。那么这句话呢，就是来自亨利·福特的《失败只是重新开始的机会》，而且这一次会更加明智。如果呢，我们把人生比喻成一本书，那么失败其实不是最后一页哦，它比较像是其中的一个逗号，来提醒我们停下来思考，再继续往下写。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习惯性的把挫折当作对自己的一种否定哦，像是考试失利就觉得自己不够聪明，或者是面试没有录取就怀疑我自己是不是没有能力，也可能是一次的努力没有成果就开始怀疑我的梦想是不是太遥远了，我是不是做不到。但是呢，真正的失败从来不是跌倒哦，而是跌倒之后相信自己可以再次的站起来。大家可以回头看看我们的人生，其实呢也是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因为我们不断的练习才慢慢学会的。像是小一点的，小时候学走路的时候，我们也是跌倒了好多次最后才学会走路，学骑脚踏车的时候也是摔倒了好多次最后呢才能顺顺利利的骑脚踏车。如果呢那时候我们因为跌倒一次就决定呢，哦，我要放弃了，我做不到，那么现在的我们就会没有办法自在的再继续向前走咯。所以呢，其实每一次的跌倒都是为了自己下一次站稳的练习。失败呢，不是在说我们不行，我们做不到，而是在提醒我们，也许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得更好，也许有其他的方向可以改变，也许再多一点点的耐心，那个答案就会出现了。努力的人是不会白费的。那些没有成功的日子呢，其实都是我们在默默的累积经验，等到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突然回头一看，就会发现说，哇，原来那些曾经走过的弯路其实呢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哦。所以我们要把每一次的努力都当作是在塑造更好的自己，不要害怕失败，也不要因为害怕失败呢就不敢挑战哦。因为真正最重要的不是跌倒了几次，而是呢我们每一次站起来以后都会变得更好。如果说最近的你刚好有遇到一些挫折，那么有感到有点失落的话呢，都先不要急着否定自己咯，因为这个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你人生正在邀请你用更好的方式再一次出发。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喽。

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3。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143公里过铜锣的外侧路肩，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新北市呢，在汐止区这边，因为有8威台风的来袭，会从10号开始呢，下午4点关闭吉林街的内线2号疏散门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也是因为8威台风的来袭，会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陆续关闭全市疏散门以及月堤堤坡道的作业哦。还有呢，在新北市淡水区呢，因为考量淡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的关系，会有很多的瞬间强阵风哦，所以为了维护用路人的安全，会从10号开始呢，晚上8点就会预警性的封闭了人行道以及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哦。也就是说，从昨天的晚上8点开始，就已经开始进行封闭的作业了。那么从昨天晚上的11点开始呢，也是预警性的封闭了主线以及公车道。那么如果说您需要往返巴黎跟淡水之间呢，可以改走关渡桥来代替哦。

还有呢，在台七乙的双向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呢，从昨天晚上的6点钟开始就是只出不进，那么到了晚上8点就已经是封闭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桃园市复兴区在富华道路5公里处，三光大桥到富华道路2.5公里呢，这里的复建工程土石因为持续的崩落无法通行，要请车辆呢从昨天晚上的4点钟开始就是已经实施了这边的道路封闭了，要请大家多多注意，这边已经无法通行了。还有呢，国道5号的双向因为台风的关系哦，从昨天晚上11点钟开始，头城苏澳路段都已经限速为70公里，以及禁止大型车辆通行喽，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1号高架呢，双向也是因为台风，从昨天晚上的11点钟开始，汐五还有五羊高架的路段都是限速为70公里，以及禁止大型车辆通行。新北市乌来区区道北107.2公里呢，在永世广场旁边，从昨天晚上的9点钟开始就实施了预警性的管制车辆通行，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屏东县的太武乡呢，在屏106双向是1.95公里到7.5公里之间，嘉兴部落的路段到旧武潭部落的路段呢，也是有实施预防性的封闭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是来自五月天的《恋爱 ING》。那么接下来就来收听这首歌曲。

0: 心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近有8位台风的来袭哟，所以呢要提醒大家，提醒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等到风雨变大才开始做防台准备哦，要提前的检查整理才能多一份安心。那么我们可以事先做哪些事情呢？可以先检查我们的门窗是否有牢固，必须呢加强的固定哦。那么阳台、屋顶以及骑楼的户外盆栽

招牌还有杂物要妥善的收好，那么也可以提前的准备好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电池还有药品以及急救用品哦。手机跟行动电源呢也是要提前的充饱电，来避免说突然的停电哦。那么也要提醒大家，风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注意自身的安全哦。还有呢，留意天气资讯以及县市政府的最新公告，避免前往山区、海边、河岸危险的区域哦。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4线西行14公里过三重的路间有行人误闯咯，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1号南下在143公里过铜锣的外侧路间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新北市淡水区呢，因为考量淡嘉大桥位于淡水河口，会有很多的瞬间强阵风，所以为了维护用户人的安全呢，从昨天晚上的8点开始就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哦。那么在人行道以及自行车道、机车道呢，都是禁止通行的了。在昨天晚上的11点开始，也是封闭了主线以及公车道咯。如果说您需要往返淡水以及巴黎的话呢，可以改走关渡桥哦。还有呢，新北市这边的二重疏洪道、重新堤外道以及树林到莺歌的堤外变道呢，还有堤外机车道都是已经封闭的状况，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了。新北市汐止区呢，因为台风来袭，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就关闭了吉林街内线的二号疏散门。台北市也是因为台风来袭，从昨天晚上4点就陆续关闭了全市的疏散门以及越堤坡道的作业哦。

还有呢，是在台七乙的双向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明呢，从昨天晚上的6点钟开始就已经止出不进了。那么到了8点钟，已经是封闭的状况，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喽。桃园市复兴区呢，在富华道路5公里有复建工程，那么土石是有持续崩落的情形哦，导致车辆无法止了，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在台二线双向67.5公里到68.6公里哦，海洋大学到了北宁路还有新丰街口这边呢，已经是实施了封闭，要请大家改道行驶哦，可以改走海洋大学北宁路、祥丰街以及立德路，再到深美街、新丰街以及北宁路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 ATEEZ 的 Choose。

0: 这首呢是来自 80s 的 Choose。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1，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关心一下最新的气象资讯以及台风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气象署持续发布八位台风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中南风八威早上7点在台北东方33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往台湾北部海面靠近。今天在台风以及外围环流影响之下，风雨最为明显，各地容易有大雨或豪雨发生，尤其北部地区及宜兰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发生的几率，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风雨预报及相关天气特报，并做好防台准备。温度方面，由于台风环流沉降影响，花东地区还是有33到34度，尤其花东纵谷及金门仍可能有焚风发生，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几率。在这些地方活动外出，请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因台风降雨，气温略降，高温约28到31度。台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容易出现长浪，而台湾附近各海面浪高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及恒春半岛沿海已有6公尺巨浪发生，中部沿海今天还是有6公尺以上巨浪发生的几率，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1: 拜拜，谢谢。
0: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2，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呢，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 351.5 公里，冈山前的路肩呢有施工的告示牌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74线西行，在27公里到26公里之间，太平出口一下来的地方有路树倒塌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还有在台64线呢，西行14公里，过了三重的路肩，有行人误闯喽，再请大家多多注意。

还有呢，在台二线呢，双向75公里到84公里呢，瑞滨到鼻头路段的这个路段，从昨天晚上的10点钟开始就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行驶哦，可以改走瑞滨一台。瑞滨呢到台二丁线，再到台二丙线呢，再来到台二线，最后就可以到达鼻头这个路段。那么要提醒大家呢，在这个路段大型车是禁止通行的哦。

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路段到大城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5点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高雄市楠梓区在凤南路以及金建路口呢，有警广的收听频道告示牌松脱、哦、那么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的双向，因为新竹以及苗栗地区平均风力已达到7级哦，香山到快关路段已经有限速呢为70公里哦，要建议大型车辆改道走平面道路来通行。以及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匝道呢，路面上是有积水的，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盘空空空空空103。那么台风天呢，到底是真的比较多一点点，提醒大家呢，台风天一定要好好的待在家里，做好防台准备，尽量避免出门哦。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江蕙的《爱常常喜乐》，是和王力宏还有洪荣宏所合唱的歌曲。

钟响八点整，我是阿乐，爱有你才存在。开车上路，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即时路况报道。碰到塞车时，请彼此礼让，让爱存在你我之间。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呢，在南下大雅系统172公里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55.3公里，过民雄的中内线车道，路面上有铁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68线东向在7.4公里，新竹二前有路树倒塌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同样在台68线，在西行的18公里到17公里之间，过了竹东一的路段。